北京时间的8:03，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怎么样？今天早上我们的开场歌曲是这首满江带给大家的《阳光下》，一直我没有发声，是因为真的很不想要打断这首歌的这种感觉和意境。啊，刚好唱到了这句话，就是说生活没有假设，它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

望大家都能够在这首歌声当中感受得到这种能够让大家放下焦虑、接纳人生、活在当下、主动去拥抱阳光的这样的感受哈。真的，其实这首歌当中没有那么宏大的道理，讲的更多的可能是我们中年人的一些困境，得到的越多就越害怕失去哈，常常会庸人自扰。所以这首歌呢给了我们答案，要温柔的活着，不必纠结。不快乐的时候就去唱唱歌，或者不会唱歌咱们就听听歌好吗？而满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当年呢他最初的时候是以那种偶像男生的形象哈示人，然后后来呢他说那不是他自己很喜欢的样子啊。这首歌是满江在他自己人生蛰伏迷茫的时期哈，暂时离开大众的视野，然后日常去看书写字，去画画，去调整自己的一个时间节点写下的。然后这首歌呢发出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大火，安静地藏在满江的专辑。

体里边，但是时隔十年哈，在大概去年哈，2025到2026年之间，满江的巡演再加上一些综艺节目，当时我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个节目叫《魔力哥先生》哈，现场的时候就爆火，所以《阳光下》这首歌就迅速的出圈了哈，被无数人当成了什么治愈的神曲，一句“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也成为了大家对满江的评价。好吧，这里是周末早时光，在我们今天难得的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场用这样一首歌给大家推荐了满江的这首歌哈，其实推荐一首好歌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希望能够治愈到大家，能够感动到大家。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段呢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天气状况。今天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天气还是真的很不错。长春今天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吉林市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延吉多云，15到25度，四平多云转晴，16到27度，通化多云，14到27度，白城多云转阴，16到29度，辽源多云转晴，15到26度，白山多云，14到27度，长白山多云，11到24度。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看到了，老朋友来了，我们的东东外公哈、发来了一同早上好，还有家人也来了，不仅发来了五个字，还有七朵向日葵花，感恩感谢。一同本姓杨，所以个人很喜欢向日葵花、向阳花，也希望向阳花的这种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哈，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好的，关注完本地的天气状况，我们要把目光放得更大一点点哈。四号，沙德尔残余环流仍然会给福建等地带来降雨，那么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五号的上述地区呢，降雨哈将会明显的减弱，那么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而北方各位哈听好了，北方六号开始起降雨增多，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大部分地区降温非常明显，多地气温将会创立秋之后的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八号最高气温将会下降20度以下，华北地区的部分地方呢降到25度以下，像兰州啊，五号最高气温还会是31度，而八号或只有17度，所以凉意尽显，公众呢应该适当的添衣哈，谨防感冒。咱们长春哈，咱们吉林省的小伙伴也要注意，白露过后，气温和前一天相比大概会有9度哈，就是接近10度这样的一个下降，所以一定要提前备好秋装哈。

0: 好的 ，Are you ready？ 8:09，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就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此刻你在忙些什么呢？你在哪里呢？然后大家都可以在得空的时候，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
1: 好可爱呀，好像卡通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7: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10: 8:15，周末早时光，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来关注一下此刻长春市区的路面状况。我们了解到东部快速路的东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辆排队已经超过了2公里了，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北亚太大街亚太北大街，亚太北大街北向南，然后北亚太大街附近当前呢车辆稍显密集，晋越大街的南向北有一小段的滞留。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东荣立交桥到东荣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车辆稍显密集。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从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车辆稍显密集。另外提示给大家几则事故路况几则哟。路园区的东风大街东向西发生交通事故，朝阳区的新民大街南向北有事故发生，路园区的越野路南向北发生事故，路园区的西环城路南向北发生交通事故，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
1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0: 好的，国金名医话健康，今天又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呢？您是否经常感到手腕有点酸痛，然后手指发麻？这个可能不是普通的疲劳，而是腱鞘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呢，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疾痛这样的一些疼痛类的疾病，创了治疗大概有微创治疗大概有18000多例椎间盘的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就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困扰着上班族的常见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或者怎么去缓解呢？有请我们的蔡立新蔡院长。

0: 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腱鞘炎可以说是现代上班族的职业病，特别是那些长期使用电脑和手机的朋友，这个毛病最喜欢找上手腕和手指的肌腱，让简单的动作都变得痛苦不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手腕或手指活动时疼痛，特别是做某些特定动作时，比如用鼠标滚轮敲空格键或者滑动手机屏幕。很多人描述这种疼痛像筋被卡住了，有时还能听到咔嗒咔嗒的弹响声。我们接诊过一位编辑，因为长期赶稿，右手大拇指根部肿痛，连握笔都成问题。还有一位程序员患者，手腕疼得连咖啡杯都端不稳，检查发现是典型的鼠标手。那么为什么上班族容易得腱鞘炎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手部长期重复相同动作，比如用鼠标时手腕总是悬空，敲键盘时手指不停屈伸，这些动作都会让肌腱在腱鞘里反复摩擦，就像绳子在管子里来回拉动会磨损一样，时间长了就会发炎肿胀。更糟的是，很多人工作起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手一直在鼠标键盘之间重复相同的动作，这让情况雪上加霜。预防腱鞘炎的关键在于改变工作习惯，首先要注意姿势，手腕最好有支撑，不要长期悬空。其次要经常活动，每工作一小时就做的手腕操，选择符合人体工学的键盘鼠标也很重要。晚上回家可以热水泡泡手，放松手部肌肉。记住，预防永远比治疗简单，别等到手疼的不能工作了才来就医。
1: 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的科普哈。那么预防腱鞘炎要从日常的习惯做起哈，一点小小的改善或许就能够带来大大的帮助。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的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2: 看病放心，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

好的，8:21，周末早时光歌声当中，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哈，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因为有一场专属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集啦。逛大集哈，要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举办，10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助的器具、

智慧养老的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的啊，就你想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啊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远距银铃会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们搭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哎，带上七大姑八大姨来逛就完了。记住了，嗯，是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我们这一届2026吉利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哟。

0: 求亚昌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9: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前方的张方红毅，看一看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你好，红毅。
10: 在哪儿呢？你的张方红毅弟弟。
9: 哎呀，哎呀，哎呀，这不是大大的惊喜吗？大美库啊，啊、嗯，
10: 你怎么着呢？你说我的一同小姐姐，
9: 哎、
10: 这大周末的，本来我是想带给你惊喜，你却在这张冠李戴。
9: 嗯，是，我就给你个惊吓，行吧？
10: 但是好在啊，就是我们要打破大家常规的一种周末的概念。
9: 嗯，
10: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想这个点赖床，那是不可以的。
9: 对，
10: 大家伙儿今天有好事儿，那么好消息就要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此刻如果你听到了我们姐俩的这个声音的话呢，你就要准备收拾一下了。待会儿呢，可以往红旗街这儿来，来到我们的欧亚商都，感受一下我们从昨天就正式开启的欧亚商都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热烈哈。这次的活动呢，是从4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3号。那么，而且呢，是前3天的力度最大，所以说让大家呢，周末的时候你就别在家里面了，一定要出来到欧亚商都感受一下。因为这一次，你像服饰啊，满600送200，装品呢是8倍积分，黄金呢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就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有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当然，我们还说呢，除了我们的这样一个会员节之外，还有香氛节，也就是说呢，在 A 楼一

0: 在 A 座一楼哈，会有喷枪的那个 UFO 的装置，你在这儿呢可以打卡拍照，就能够领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如果说比如说喜欢这个香气绕身的这些这个小姐姐们，你就可以去迪奥啊、娇兰啊、祖马龙这些专柜呢来集拼图，集齐了直接可以换扩香十礼盒。那么有香水小票的话呢，还可以直接领全套哈，简单又划算。所以说9月4号到13号这样的一段时间，这十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那么大家如果是商都的会员老朋友的话呢，都会通过各种渠道知道我们这一次的好消息，会员节22届会员节的相关的系列的通知。那么如果说此刻你刚刚通过广播来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传递信息的话呢，这两天如果就近的一些能够来到长春，来到我们的欧亚商都的话，在这周边交通广播会有全天三档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波幸运。届时呢，如果我们狭路相逢，面对面碰撞上的话，请你千万不要拒绝我啊，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份幸运要送给您。所以呢，记住我们的口号，就是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稍后呢，我们的这个商都呢正式营业的时候，这个现场的活动会非常的多，我们的幸运呢也由此开启，大家不要错过了。好嘞，一头，
1: 好嘞，
0: 这段的幸运先暂时分享到这儿，中午的时候我们继续相约哈。
1: 好嘞，
0: 拜拜，
1: 辛苦了，大美阔啊，真是好哈，你看看现在，我觉得很多商家呀、活动也安排的特别特别的有创意哈。你看就上这个欧亚商都溜达去哈，你就可能不买东西，哎，咱们蹭蹭香，没准儿出来了你就是哎呀香气十足的这样的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了哈。啊，然后呢，对，如果看到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大美阔呀，或者是张方弘毅啊这样的吉星喜星的话哈，别拒绝，对，因为他们都是给大家送去这样美美的一些惊喜或者是福利哈。嗯，好的，那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哈，就是只要周六周日，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就到周六周日了，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哈，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可以大家呢畅聊，说说话，聊聊天，唠唠嗑，点点歌都可以。节目当中我们有新鲜的资讯，有好听的音乐，然后有天气路况资讯，还有很多很多健康养生的内容，反正就是包罗万象，啥都有哈。来看一下星空老师的分享吧，星空老师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特别特别忠实的听友哈，然后经常会在我们各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来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今天早晨他又是一首诗哈，说灿灿秋阳满眼眸，暖光普照广电楼，平淡生活而守候，快乐爆发小宇宙，清脆声声一把手，新闻主播好领头，交广陈声听不够，快乐驿站新感受，阳光秋日美难收。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哈，非常非常棒哈。然后每一次星空老师呢都会给我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都在夸我，夸我是清脆声声的一把手。好吧，被你这个鼓励到哈，所以我的感觉自己就是活力满满，工作起来劲儿更足了。好吧，那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哈，今天的上午9:30哈，大家可以去到长春的商埠地。为什么邀请大家来到这里呢？因为哈，今天呢在这里有吉林省民政厅还有吉林省慈善总会主办的第11个中华慈善日的公益活动哈，而且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哈，有一些有爱的市集哈，有趣的一些活动哈。当然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哈，好人帮节目组啊，也会在这里给咱们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孤独症的孩子啊，还有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孩子们，他们的一些画作哈，然后呢给他们做了一个画展。所以说呢，在这个活动当中非常非常的有爱哈，邀您一起去做一件好事，慈善哈，这样的一个行动哈，然后呢希望大家所有人都能够付出一点点的爱哈。我今天会在活动现场，一会儿我这边下了直播哈，我就会马不停蹄的赶往长春的商埠地哈，期待能够和你相约相见。

0: 周末准备干什么？
1: 不知道。
0: 逛街？
1: 不知道去哪儿。
0: 打游戏？
1: 不知道玩啥。
0: 聚餐？
1: 不知道吃啥。
0: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2: 周末不无聊。
3: 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周末早时光，和大家分享资讯哈。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哈。那么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24号到8月30号全国哨点医院门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的这个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分别为流感病毒啊，占到了 17.7%， 新型冠状病毒占到15.8%，还有鼻病毒为2.8%。其中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呢处于中流行水平。流感的活动期呢近期小幅上升，主要呢是为 B 系和 A 系哈亚型的流感病毒哈。那么这个 AH3N2 哈亚型占比上升，南方的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的水平波动，北方省份呢处于流行间期的这个水平哈。15到59岁的病例的组的检测阳性率最高。那么结合全国门诊哈发病率的，特别是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诊的哈急诊流感样的病例就诊情况，还有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的病原体哈，没有发现未知的病原体啊，以及其导致的新发的传染病哈，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比较关注哈，就是最近北京啊，天气持续晴好，天气晴朗哈。可是很多人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这份秋意的惬意里还藏着一份小小的烦恼，就是空气当中花粉颗粒随风四散，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严重的时候坐立难安，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有不少细心的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似乎好像是迟了一些，和往年相比的话，感觉症状也轻了一些，这是怎么回事呢？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哈解释说，往年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是七月底开始散粉哈，然后八月底九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九月底十月初呢，基本就逐渐的结束了。但今年呢，七八月份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加大，进入高发期之后，对于花粉的这个飞散和浓度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时间呢相对来说就推迟了一些。找到原因了吧？关于预防和治疗，医生建议哈，如果说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呢就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咱们戴个口罩、护目镜，还有花粉阻隔剂哈。回家之后及时的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的发生。用药方面呢，可以选用鼻喷的这个激素、抗组胺药，还有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等哈，甚至是比较新型的这种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呢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医生提醒啊，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进行正规的诊断，再进行药物的治疗。如果呢不想用药，或者是特殊情况不能够用药，建议呢就进行鼻腔的这种冲洗清理哈。出门呢咱们就戴口罩，尽量做一些防护措施，避免去接触过敏源，好不好？那么鼻部的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很可能会诱发其他的疾病。如果诱发哮喘，会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如果哮喘急性发作，而且呢是非常致命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做好提前量，然后多多的警惕，好吧？希望以上的分享对很多我们这些过敏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所帮助。
4: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园区的翠锦路哈，南向北也有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哈。这两则事故都发生在路园区哈。周末了，驾车的时候也别太放松警惕，是不是？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请勿进楼入户，严禁违规充电，注意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定期检查电池状态，谨防因电池老化引发安全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0: 8点45分，周末早时光，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远走高飞的音乐一响起哈，大家就基本上都知道了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旅行了哈。这一趟的旅行是中秋国庆假期哈，大家还不知道去哪玩的，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的，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各位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上1038去旅行哈。我们呢，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哈，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新疆两个字儿获取海报，然后呢可以了解详情咨询哈。我简单介绍一下，九月下旬的北疆哈，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然后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反正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啊。 好吧，延续电台旅行团的这样的一个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哈贾登玉舒适酒店，这个贾登玉舒适的这个酒店在喀纳斯的景区里边哈，保障每天晚上舒适的休息哈。餐标呢非常充足啊，各位多到新疆特色的正餐，比如说大盘鸡呀、烤串啊、民族特色的宴席啊，反正就轮番给大家安排上，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哈。当地呢给大家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呢非常宽敞，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这一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哈，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儿带队随行哈，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就是赠送您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反正就是全程保险啊，细节呢服务到位，咱们就是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了、比价的这些麻烦了。对比自由行哈，就是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啊跟大家说可是秋季金秋黄金期这个档期内的定制团，市场上的国庆团期同等品质的要卖9000块钱，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哈真的十分突出啊。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也比较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的咨询报名呢，您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咨询详情。好吧，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0: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最后呢，一组资讯奉献给大家哈。国家医保局的副局长王文军四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过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呢，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会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目前呢，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了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的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个人直发。接着9月3号，从国家广电总局了解到，2020年8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及时响应对热播的剧片进行重点监测。本月共清理侵权的链接352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34个。据了解，按照国家广电局的工作部署，2026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开展，与国家版权局牵头开展的建网2026有效衔接同向发力，形成了对侵权传播违规行为持续打击的态势。最后是一条好消息，2025版的中国龙银质纪念币获得了世界硬币大奖双料殊荣。近期呢，2026年世纪硬币大奖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设计生产销售，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的2025版中国龙银质纪念币获得了年度最佳硬币综合大奖和最佳克朗币单项奖。世界硬币大奖呢，是目前世界上规格最高、影响范围最大的硬币评选活动，被誉为钱币界的奥斯卡，共设有10个单项奖，分别为最具历史意义奖、最佳时事币，还有最佳金币、最佳银币以及最佳克朗币、最佳流通。

币、最佳双金属币，还有呢就是最具艺术币、最佳创意币和最富激情币，以及一个综合大奖，也就是年度最佳硬币。此前呢，我国已经有13枚纪念币获得世界硬币大奖的单项奖。这一次获奖呢，是中国现代钱币首次获得世界硬币大奖年度的最佳硬币桂冠，同时呢也是继1982年狗年啊15克的银币之后，我国再度获得了最佳克朗币的奖项。贵金属纪念币呢，是彰显国家货币的品质、展现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呢，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围绕选题立项、艺术设计、生产科研全链条持续的打造精品，传播中华优秀的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一次获奖的2025版的中国龙银制的纪念币，币面呢是以长城和龙为核心的设计元素，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坚韧风骨，龙图腾呢承载着华夏儿女的精神信仰，两大文化符号在方寸的这个钱币面然后交融共生，既传承千年的文化文明底蕴，又诠释出新时代中国奋进向上、蓬勃发展的精神风貌。在设计和工艺的深度融合上，正面呢运用的是激光喷砂的技术，呈现了长城的整体，还有砖石台阶以及和背景云山的三个层次。背面呢采用的是多层激光喷砂的工艺，精细的雕刻了龙头、鬃毛、鳞片、四肢和云纹，在批量生产的同时保留了手工雕刻的鳞片细节，成为了感知中华文化的鲜活的名片。怎么样，是不是很骄傲？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马上就要到点儿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的8点整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今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音乐节奏

0: 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

0: 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好，此刻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则民生的好消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我们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进行。吉林交通广播全频率啊，为了我们这一次展呢，可以说是在一个多月前呢，就已经是持续的来为大家进行预热呀、引流啊。那十大展区呢，可以说是覆盖了适老化的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的辅具，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医药的康养、社区的照护，另外呢就是旅居养老、老年文娱以及养老金融，还有就是汽车出行的装备。那在我们的现场呢，另外还会有100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以及银铃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也是同期开展的。展位呢当然是先到先得了，那么有参加这个参展的朋友，或者是合作意向的企业，都可以拨打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另外呢，就是我们广大市民朋友，您现在可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银发，了解一下详情，也期待在9月11号到13号期间可以在现场看到您。
5: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
4: 接下来我们共同再来关注一下医科医院方面的好消息。可以说这个春夏季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那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这个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或者是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到了爱美的朋友们。那炎热的夏天，你肯定是不敢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是不是？夏季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我们长春进行会诊。引进的是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这个仪器特别的厉害啊，就是静脉曲张呢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且不需要住院，治疗可以说是安全且无痛。

那么就是我们的高振奇主任呢、啊、他这个跟大家说说这个春夏季是治疗夏季静脉曲张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的也比较明显，所以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也会更加的彻底。那么我们高振奇主任的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或者是下肢的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呀、长期的腿部溃烂不愈合的患者，您都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且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的检查费用、心电图啊，还另外呢就是血液的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目前只收196块钱。活动呢就截止到这个月的月底啊。那么每一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朋友都可以申请的是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拨打专家的热线电话04318056166，8056161616，8056161616。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

0: 秒摘镜 ，A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现在已经快十点钟了，赖被被窝的你是不是已经起床了呢？起床之后感觉到说最近呢、脸特别的干，这是因为入秋过后白天太阳晒的皮肤会有一点发烫，然后呢早晚的这个凉风啊又会把脸吹得是又干又紧，出门待一会儿呢你的脸颊呢就会这个泛红起皮儿啊，上妆每两个小时你就会发现哎呀嘴角的地方有一些卡粉斑驳，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再往脸上喷什么爽肤水了，这都没有用啊。入秋呢干燥，这个更应该选对这个我们的护肤品，所以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你的水分而不紧绷。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就要上千块钱，那么今天我们跨境直采，源头是海外版本，没有层层的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的价格。市面上的精华油那么的多，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推荐这一款呢？因为有超多的这个明星啊，包括美妆的大 V 啊，他们都在推荐这一款产品。它的质地呢非常的轻薄啊，透气力又很强，上脸之后呢真的是秒吸收，完全不会觉得油腻，哪怕是这个换季呀、敏感肌呀，也不会觉得会使用它过后产生比如说闭口啊或者是闷痘啊这种情况。用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非常的透亮以及稳定了。那之所以被称为是万能油，就是它的功能实在是太适配我们的这个长春的天气了啊。如果说呢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下单。为什么呢？价格实在是太超值了啊！今天咱们不需要去官网或者是专柜花原价去购买，三十毫升的正装正品只要399，而且是一物一码啊，码以链全程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大家不必要担心它是否是真假的问题。而且呢，这个有效期呢也很新鲜，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囤用。如何来购买？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万能油，抓紧时间去进行抢购。那这个时间你去抢购的话，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单单额外再减5块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万能油，我们一起去购买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

0: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怪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里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刚刚你们听到了新疆团的介绍哈，再给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号啊是疆域三湖北疆高奢的定制团，现在是已经正式的开启报名通道了。如何来报名呢？您听好了，电话是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呢，你也可以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你来回复的是新疆，获取一下海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带着大家去新疆呢？因为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的是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你比如说赛里木湖它的这个湖水是非常非常这个清澈的，而且呢它背靠着就是皑皑的白雪，你说这景色，这出图，这构图的画面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喀纳斯啊，以及这个和睦的白桦林呢，漫山的金黄，层林尽染。总而言之呢，真的是风景美如画，而且还是那种油画般的风景美如画。那可以说这个北疆啊，它是非常经典的这个美景打卡，每一处都是一处这个打卡的地方，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气氛感非常强烈的大片儿。我们也是延续了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品质啊，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6晚携程4钻的酒店，另外呢还添加了1晚，假登玉的这个舒适酒店啊。这个酒店呢，它就在这个景区里面，保证大家这个每晚舒适的休息。另外呢，就是餐标非常的充足啊，不会说哎呀吃点什么地摊儿啊所谓的当地特色吧。我们这个是纯正的当地特色的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呀烤串啊，以及民族特色的这种宴席啊，可以说是轮番的为大家来安排。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就是非常深入的去体会新疆。那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还使用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宽敞，而且还可以充电啊，缓解大家在这个长途的车上啊这个疲劳啊，还有就是不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这次去新疆带队的，刚才你听到了是这个主持人明天啊。另外呢，我们这一趟这个旅行专列，可以说为大家赠送了是专属的旅拍、落地的接机以及团期的贴心的小惊喜啊，全程都是上了保险的，细节服务可以说是相当到位，和那个普通的旅行团绝对不一样，吃住游一价全包啊，多少钱呢？1038的价格呢是7999。如果你了解了我们详细的行程，你可以随便的去外面你去对比一下，跟我们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调性的都要卖9000以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的突出的啊，也敢这个跟大家做这个保障的7999。新疆北疆的就是金秋北疆啊，它的窗口期是非常短的，所以呢团位的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你想要查看完整的这个行程咨询报名电话就是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新疆获取一张海报，详细的了解一下，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 梦想
0: 去新疆的朋友，我建议你就是还要随手带一瓶什么呢？带一瓶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啊！为啥呀？就是这个季节特别的需要，秋天来了嘛。
1: 还有你闻的气息。
0: 那么对于这个精华油的选择，很多朋友其实他都踩了很多的坑，比如说要么就是质地特别的厚重，抹到脸上以后呢一段时间会觉得说哎，脸莫名其妙的就开始长痘了啊；要么呢就是特别的稀啊，像清水一样涂完了完全没效果，然后钱还白花了。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万能油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它是国际品牌嘛啊，明星的大爆款，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呢轻轻的摇晃一下就能够激活它的这个活性，你可以用这个灯照一下它的瓶身，看到的是一颗颗小气泡融入到精油当中，满满的营养感啊。那这虽然是一瓶精油，但是用起来呢却非常的滋润，分分钟就吸收了，一点儿都不油腻，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常备的啊。那么海蓝之谜它的30毫升的这个正装呢，正常的售价呢是2550。今天我们品牌的美妆节可以说是限时的宠粉，3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只降了2000多块钱。懂行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相信你已经在行动了。如何行动？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万能油，抓紧时间去抢购。然后呢，我们的库存呢目前是仅剩了几十套啊，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另外呢，就是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额外再减5块钱，那就是394呗，获得的是3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的，我们的精华油。

0: 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见

0: 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你是我最耀眼的梦，你让我黑暗的。
4: 继续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蓝之谜的好物。这也是我们这个时间段最后一次的分享，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去购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限量的。最近长春的天儿特别的干，入秋之后呢，白天你会觉得哎呀太阳还是蛮晒的啊，但是呢早晚呢风又特别的凉，吹完了脸之后呢觉得又干又紧，甚至呢你会觉得上完妆每2个小时嘴角的地方就开始卡纹斑驳了。那可能这个时候你会拿出来爽肤水啊，然后一顿喷脸，那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没用的。入秋干燥，一定要选对你的护肤品，所以以油养肤才能够真正的锁住水分而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哦，25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跨境直采，从源头直接为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它的价格是什么呢？同样也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啊，我们今天只要399，你没有听错，就是399，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去专柜花高的价钱去购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绝对的正装正品，重点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你可以通过蚂蚁链来进行全程的溯源，而且呢有效期呢也是非常的新鲜的，大家可以进行放心的囤，一瓶才399，你之前买一瓶要2500多，你说里外里哪个合适啊？想要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一次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呢准备的这个数量呢也很有限，抢完就没有了啊，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恢复原价它都不能说是2500多吧，但是呢和399一对比的话，那肯定还是购买399心里才更加的舒适，是不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万能油，抓紧时间去抢购。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块钱。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先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盾眼科，易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盾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丝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连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来吧哈，我看唐老鸭这位朋友在平台上回复了新疆，我看你这两个字也没问题呀，别人回复了新疆都已经得到了一个海报的回复，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得到呢？我看我们的自动回复当中没有给你回复海报，那么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式的天下。我看西贝子他回复了新疆，他就得到了一个回复，是一张海报，也就是我们在9月26号就即将启程的新疆之旅了。我们也算是抓到了一个尾巴，怎么说呢，它算是尾巴，也算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只有20几天能去到能看到的美景，也就是我们去到了北疆的环线，去阿勒泰，去喀纳斯，看到最美的秋景。而且喀纳斯的这个美景就只有初秋是最漂亮的，所以呢你可以回复换一下哈，你可以回复畅游天下，我呢也在平台上给你发了一个关键词，我说你可以回复畅游天下，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收到这样的一组图片。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来吧，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到16度；吉林多云，28到15度；延吉多云，26到11度；四平多云转晴，29到13度；通化阴转多云，27到15度；白城多云转晴，28到15度；辽源多云转晴，28到13度；松原多云转晴，28到16度；白山阴转多云，27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阴，23到11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天富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生态东街的附近目前有一小段的拥堵情况，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目前也是有一段缓行，还有化电街南向北的方向，在湖光路的附近目前也是有一小段拥堵情况，以及樱花街南向北的方向，从金菊路到银杏路目前是缓行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营口路西向东的方向，从温州东街到杨浦大街当前有一段交通情况是稍显紧张的。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旅游节目一零三八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来吧哈，今天和明天呢，咱们就来两期专题，是什么专题呢？就是即将在9月26号，我带队的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就要正式的开启报名了。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将会在今天和明天的两天时间当中呢，和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下我们本次行程都会去到哪里，那里都有哪些美景可以看到，还有哪些人文可以体验得到。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式的天下，你将会收到两组图片，一组图片呢是我们本次行程的一个官方的海报，如果你要想报名的话，你可以看海报上面的一个详情去进行报名。那么另外一张图片就是我们此行要去到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我都已经形成了图片，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图片不足以证明我们本次行程的美景，因为这一次带队我真的是太欢喜了，因为这个时间刚好是我想要去感受北疆的一个最好的时间。可以说北疆你要想体验这个行程，真的哈，你要想体验这个行程，它真的可以说是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这么20天，就是初七

第一波初秋，一呢是可以在我们东北这边，那么最美的地方当然还是要在新疆了。所以呢，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们可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我将带领你们一起去畅游新疆的阿勒泰的大环线，可以说是新疆北疆的，我们是8天的行程，不算是大环线，算是一个小环线，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季节当中，这个日期当中难得能够看到最绝美的一个景色了。所以此时此刻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

0: 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们听众朋友留言说，明天中午好呀，我以为今天你又不来上节目了呢。什么叫又啊，我的节目一般我都上啊，想着听听歌也行吧，突然间你就开麦说话了，这可真是惊喜呀。那么今天除了这一波的惊喜呢，我还将带来9月26号我即将带队出发去新疆疆域三湖的高奢定制团的一个惊喜。如果你们要想在九月末的时候去新疆北疆，去阿勒泰地区，去感受初秋的第一波美景的话，那么你可以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旅行。说实话，我觉得今天的我要分享这条线路我是很喜欢的。先从时间上来讲吧，我们是9月26号出发，10月3号回程，是8天7晚的一个新疆，不算是大环线，算是一个小环线之旅。因为大环线8天确实是太赶了，新疆嘛，大美新疆，大美新疆，除了美还有大，除了大还有美。所以呢，其实新疆的路途是比较遥远的，我们这个8天的时间呢做不到整个的大环线，但是我们可以说是走了2/3的一个环线，只是还有一个像伊宁那边我们去不到。所以呢，其实这个环线我觉得作为初秋的一个美景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足够的一个时间。我们呢是9月26号然后出发，10月3号的一个行程回来。我觉得这个时间为什么也是刚刚好呢，我们在家过完了中秋节，然后中秋节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呢我们出发，这个时候我们还连上11的假期了，中间呢空档3天是正常的工作日，你可以休3天的年假。你想想，其实3天的年假呢，如果你能串班是最好的，如果不能串班，你休3天的年假还不耽误你整个下一次年假再出去玩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安排的刚刚好。所以如果你中秋和国庆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那么真的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北疆，去新疆的北疆小环线去玩一圈吧。

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时间的安排，我觉得很好。而且北疆呢，基本上你九月末到十月的中旬，算是你今年为止，你可以赶上的，虽然是一个出景哈，也算是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因为十月末或者是十一月，你就要去南疆感受它的出景了。所以呢，其实，十一月份之后你再去北疆，就是去阿勒泰去滑雪了。景色方面可能就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景色，因为经常下雪了。所以如果你不是滑雪的爱好者，那么这个时间是刚刚好的。另外呢，我觉得本次的带队是我呀，其实我觉得有了第一次甘青的

一个带队，我觉得这一次带队我会准备的更加的完善，我会把沿途的每个景点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啊，当地的像哈萨克族的一些民俗的小常识啊，包括我觉得上一次我已经给大家踩点了每个景点的最佳拍照的角度，上一次跟我一起出行的话我觉得是很出片的。其实你看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视频号有很多的照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出片的，都是我帮大家去拍摄的去踩点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像我最期待的本次的行程就是喀纳斯，喀纳斯的三湾该如何去玩，你什么攻略都不用做，我帮你们做好了，我们的行程上也都帮你们去准备好了，然后包括怎么拍照，然后准备什么衣服，然后到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我都会帮你们想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跟着我一起去旅行，其实你真的是带着一颗开心的快乐的心出发就可以了，所有的行程呢我们都帮你去搞定，包括很多细节的服务我们都会做到位的。那么本次的一个行程呢也是我们1038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定制团，高社的定制团，那么都是我们1038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你们对新疆的北疆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们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也可以回复畅游天下，都可以收到一张海报。那么这将是9月26号我带队一起出发去新疆了。我们可以疆域三湖是哪三湖呢？一个呢是赛里木湖，那么金秋时节的赛里木湖湖水是非常的澄澈的，而且它的背靠呢是皑皑的雪山。那么第二个湖呢就是喀纳斯湖，然后呢真的它的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的那个状态，层林尽染，非常的漂亮。如果让我说赛里木湖和喀纳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景色，赛里木湖呢它算是你环湖大概是90公里，你就能把美景全部去看完，全部去看完。而且它的美景呢就是雪山，然后草原，湖泊是那种蓝色的天空，然后白色的雪山，然后现在有一点金黄，有一点淡黄色的草原，还有特别蓝的湖水。那么喀纳斯呢是跟它完全不同的，喀纳斯呢就像一条河蜿蜒在整个山脉之中。在喀纳斯呢你看到的景色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喀纳斯的秋天也就是初秋是最美的，它要比夏天真的是惊艳的多。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喀纳斯呢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层林尽染的森林，然后呢随着光影折射出不同颜色的那种翡翠的那种绿的湖水，还有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像图瓦人他们住的小木屋，就是那一种景色是非常有层次的，非常的丰富。它要比纯粹的夏天去喀纳斯看到的绿色要美得多得多，就是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去喀纳斯真的是太幸运了。所以其实我觉得9月26号的一个带队我是满心期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另外一个湖呢是乌伦古湖，它真的就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种感觉。在乌伦古湖呢，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打开你们的摄像机的一个长镜头，拍一个长镜头会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世界的魔鬼城，包括天山天池，北疆的经典美景基本上我们这一次全部打卡，一步一景随手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其实有的时候去新疆真的不是什么5A 级的就是最绝美的一个景区最景色，有的时候你在路上沿途的风光也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呢如果9月26号你们想出去玩的话，中秋国庆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那么你们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新疆疆域三湖的高奢定制团，将会在9月26日即将出发，那么也是由我来带队的，带着你们一起玩遍新疆的北疆。

0: 那么关于我们电台一项的一个高品质的标准，我们每一次的出行是在吃住行上都是高标准的。那么在住上呢，我们是6晚的携程4转的酒店，加上1晚贾登玉的一个舒适的酒店。那么贾登玉呢，他的酒店是在喀纳斯景区内，因为喀纳斯呢其实你玩几个小时是玩不完的，你比如说你要登上那个观景台是我觉得一定要登的，你可以看全景，还有喀纳斯的3湾哈，月亮湾，然后卧龙湾，还有一个什么湾来着还有一个什么湾了，就喀纳斯的3湾也是我们一定要去感受的一个美景，包括你像禾木村，它也算是在整个喀纳斯景区内的一个村子，它是中国真的6大古镇古村之一，在这个地方呢居住着图瓦人，他们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民族，还有哈萨克族，2个民族都生活在禾木村。禾木村呢，其实我们没有住在禾木村的小木屋，我们是住在喀纳斯景区内，是住在贾登玉的一个酒店。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看看我们的行程安排，我每一次带队出发我都会安排点特别的一个行程，你像甘青旅行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小范围的一起去看了演出，然后还单独的旅拍。那么如果新疆此行的话，如果行程上可以的话，时间上可以的话，我可能会小范围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我组个小范围的团去禾木村，去一定要早上去看它晨雾的那个围绕整个村子的那一幅景色，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看个日出，在禾木村一定要早上去禾木村溜达溜达去感受一下。很多人说禾木村现在商业化很严重，我觉得我不是这么看的，禾木村的那个地方其实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大，不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你后期造的一个景区，它呢是一个原始部落的一个村子。那么你觉得比如说闹市区的那个地方，街市的那个地方比较闹，那你可以去人少的地方啊，你依然是可以感受到那一边绝美的，还有很特别的一些人文。所以我并不觉得禾木村是多么的商业化，商业化只是有那么商业化的一条街，商业街你可以不在商业街，是不是？我觉得有那个时间我们早上早起一下，然后我们去到禾木村去溜达溜达，去它的一个人少的地方，不一定非得去整个的一个闹市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大家怎么去看的。那么说到了这个住，那么出行呢，我们在整个新疆地区是全程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那么飞行呢，我们是从长春直飞乌鲁木齐，双飞，而且我们飞行上也要一再的强调一下，我们的飞行呢不会选择小的航空公司，也不会选择小的飞机，我们都是选择大的航空公司和大的机型，所以在出行的品质上我们也给了你足够的一个保障。那么2+1的陆地头等舱呢，它的座椅是可以宽敞的，可以充电的，可以调节135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躺可坐。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

0: 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三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诚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3: 来吧，9月4日到13日是我们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和香氛节，那么也是给很多一直支持欧亚商都的朋友们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好礼。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连线前方的吉星阔姐，看看有哪些好礼和哪些优惠的一个政策。阔姐你好。
4: 你好，明星儿，大家好，周末快乐。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如果还没有做好计划的，那我现在呢就在欧亚商都附近来邀约大家。其实呢今明两天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时光呢放到欧亚商都来，因为第22届的会员节和香氛节实在是太好逛了。从4号开始，一直这个活动会持续到13号。当然呢，每一次我们的活动呢都是前3天的力度最大，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周日明天之前来到这里会享受巨大的优惠力度。比如说服饰呢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呢5500减100。另外像家电满额至高可以送2000。超市呢，就是我们大家周边的附近的一些居民呢，平时比较爱光顾的。那这一次呢，超市里面的活动是198送20。啊，当然呢，如果说您要晚上来用餐的话，晚市用餐在8楼还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反正呢，每一个品牌专柜，或者是可以说我们欧亚商都的全馆都在参与这一次的盛会，各家的这个幅度啊、力度啊，给的优惠都是相当的大了。大家可以关注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锁定103.8来了解详细的动态信息。在这几天呢，我们会一直持续在路面上给大家派发幸运，也就是说这一时段我们欧亚商都100元的购物卡也锁定给我身边的这位小美女哈。这看来就一定是喜欢逛街的，非常潮，非常的时尚，是不是？
5: 是的，
4: 这次也是听说我们商都的活动了，对吧？好，那我们有一个口号，马上咱俩一起来说，有一点长哈，看看能不能够同步。我来说，我说这样，我们再来一人一点的这样分享。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7号至13号，从即开始。好的，我们也这个恭喜这位小美女。当然呢，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喜欢服饰类的，可以感受一下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的直接是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当然，我们说有香氛节嘛，这个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在这几天呢 ，A 座的1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可以进行拍照打卡，然后呢可以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当然还可以去各品牌专柜，你像迪奥啊、娇兰、祖马龙这些呢来去提新图，提及了就可以直接换扩香石礼盒。那么在商都会员节的这样的几天，4号到13号这10天的时间，应有尽有，优惠力度超级之大，请大家随时来感受。好了，今天我们中午时段的这一档和大家幸运分享到这儿了，那我们就相约下午的时候继续再把幸运送上，拜拜。
3: 好的，辛苦了阔姐。那么确实是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真的是前3天的力度非常的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今天明天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潮游天下。那么今天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新疆的北疆，那么也是在9月26号的时候，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新疆疆域三湖的高奢定制团就要开启报名了。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开启报名了，如果你想去的话，那么你可以一是两种方式，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一个海报，那么海报上有详细的咨询的一些方式，你也可以去咨询。那么9月26号一直到10月3号我们将畅游新疆的北疆，那么我们也算是一个小环线。可能以往很多人说的去到新疆，其实喀纳斯跟赛里木湖很多人要是大环线肯定都能够游玩的玩的，但是可能他俩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可能一般去到新疆北疆的一个环线是从乌鲁木齐然后到阿勒泰然后到禾木，因为新疆北疆呢有两条公路非常值得去走，一个是阿河公路，一个是独库公路。那么阿河公路呢就是从阿勒泰到禾木的那一段公路真的超级漂亮，你能够看到的远处的雪山然后草甸然后溪流，就是你在整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全都是漂亮的景色，因为它的盘山公路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本次行程呢也会走阿河公路，但是我们是反向来出发的，我们是从乌鲁木齐先去的是赛里木湖，就是撒贝宁说的没来过赛里木湖你这一辈子白活。很多人现在去到赛里木湖都说我没有白活，都会发一个视频告诉撒贝宁我没有白活，我已经来到了赛里木湖。然后我们从赛里木湖呢再去魔鬼城，然后再去整个的喀纳斯，再去禾木，然后呢再走那个 S21挤的公路，然后回到乌鲁木齐，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环线哈，是正好一个相反的环线。其实这个环线呢，我在前两天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说到了，我9月26号要去新疆，他是去年的时候也是9月末去的新疆，连着整个的11假期，他说的你们这个行程其实我还觉得挺好的，我说为什么呀？因为我没去过新疆，我不知道。他说的你一定要把喀纳斯留在最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喀纳斯包含了囊括了新疆所有的美景，在他的心目当中喀纳斯真的超级美，禾木这个神的自留地也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所以他说你前面应该先都去玩那些，然后你最后去到喀纳斯，去到禾木村，他说你去那儿感受两天，我觉得你这个行程这样安排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如果你要到了就先把喀纳斯玩完了，之后的景色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惊喜，没有那么的惊喜，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回复。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初秋的喀纳斯真的是人间仙境，真的是人间仙境，他跟夏天可能还不一样，如果他是选择六到八月份去到的那边，那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了，因为我觉得六到八月份的喀纳斯是比较纯粹的郁郁葱葱的绿，就它比较单一，但是秋天的喀纳斯它就非常的丰富了，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此时此刻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那么有两组图片，一组图片呢是海报，是如何去参与我们9月26号和我一起出发去新疆旅游的一个海报详情，另外一张是我们本次新疆的行程的旅行目的地，那么最后两张照片呢就是他们拍回来的实际照片，就不是说我在网上找的网图，是他们在现场拍的照片。你看那张照片就是九月末十月啊，十月初，他好像是到喀纳斯的时候是十月初，十月初的喀纳斯，但是和九月末的喀纳斯是一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一定要去看那张照片，真的超级漂亮，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看不到的一个美景。最后两张照片就是喀纳斯和禾木村的两张照片，因为是昨天前天我们一起吃饭他发给我的，我就跟我们的那个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景点给他放到了一张海报上，一张图片上，我就是想让你们看看真的九月末十月初的喀纳斯是多么的漂亮。所以呢他其实这么跟我说也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季节去对了，他的这个季节去对了，他

0: 如果说他六月七月份去，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六月份去喀纳斯就是绿色，湖水也是绿色的，树也是绿色的。然后呢，你就想想它只有单一的一个颜色，但秋天可就不一样了，它的颜色可就是非常的有层次，非常的丰富了。所以呢，我们的行程的串联是这样的一个串联的。那么说完了我们的住和行，那么我们可以再和大家说说我们这个餐哈。我们这个一贯的1038的一个高标准就体现在了吃住行这三方面。我们呢是包含七早十二正餐的，那么包括新疆的特色餐也是不重样的。我们的正餐呢都是保证人均50到80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我们不是以往的那种导游餐。其实去过甘青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知道我们吃的真的很好，到后期大家有点吃不动了，说咱们餐能不能别这么好，晚餐好点就行了，午餐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的对付一下的。但其实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午餐和晚餐都是不对付的，都是非常的丰富。早餐呢一般都是在居住的酒店去进行的。然后呢我们还准备了你像当地的大盘鸡啊、烤串啊，一些民族特色的一些宴席，轮流的来安排。你比如说去到了喀纳斯，我们一定会安排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餐食，那么其实就是体验地道的新疆风味，是不是？然后呢包括我们还准备了一场红酒的欢迎晚宴，那么也算是我们电台的一些专属的定制团的一些福利。那么本次呢依旧是我来带队，明天带队哈。我发现一去西北我们领导就安排我带队。那么我们会赠送专属的旅拍，算是我们电台的本次行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然后落地呢接机，然后会给你接机鲜花，还是我们上一回是白色的哈达，就是每一个接机都会给你满满的仪式感。然后当天入住酒店呢，我们还会准备惊喜的欢迎的水果手碗，然后包括贴心的一些小惊喜，包括我们会赠送你们一些拍照的一些道具，那个帽子啊什么的。我们的服务细节呢算是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我们上一次的红酒晚宴是完全把整个的宴会布置了。欢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 VIP 贵宾团，有鲜花，有气球，有舞台，有音响。我们记得在甘青的时候，我们全程呢红酒晚宴是在倒数第几天，第三天，大家已经熟络了一下，在中间的时候一起进行的。然后前几天呢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在当天的晚上呢也在整个大屏幕上给大家播放，然后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温暖的互动。然后在整个欢迎晚宴上呢，我们还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一起过了生日，准备了生日礼物和蛋糕。然后呢每个人都可以表演节目，然后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本次旅行的一些感受。所以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找个饭店吃个饭，我们是有宴会厅的。虽然我们每次行程只有那么个两三桌哈，八人的话就是三桌，基本上一般都是三桌。然后呢人数不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两桌，但是我们的仪式感却从来没有给大家去打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细节，这就是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本次行程呢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整个金秋黄金档期的一个定制团啊，正常来说的话都是要9000多的。
1: 俗雅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闲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

0: 享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4: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说了这个价格，我们1038的一个价格是7999元，我们呢是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一个麻烦。对比自由行呢，动辄要上万的一个开销，自由行的话您可能得一万大多哈。我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就像刚刚平台上有人说，这真是黄金的一个档期呀、啊、确实是。正常来说，国庆中秋的这个团期同品质的一般都是要卖9000多的，所以我觉得本次行程我们性价比也是比较突出的。其实我们分了两个一个档，一是呢你可以让我们一价全好，包含你的大交通，从长春飞乌鲁木齐的。如果你要时间很多，你想坐火车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不包含大交通版本。所以呢你可以在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新疆或者是畅游天下，会有一个本次行程的一个海报。你是想包含大交通还是不包含大交通，你都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的客服去详细的咨询。因为金秋北疆的窗口期非常的短，一年只有20天，所以呢团位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我们只要25人。到了25人我们就不再继续招募了，最多是25人，我们20人也是可以成团的。所以你要是想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的电话呢是400-608-8086，400-608-8086，你可以先打电话去咨询。再说两遍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去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所以呢9月26号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奔赴大美的新疆吧。那么今天呢只是把整个的行那个基本的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明天的节目我会把具体的行程，每一日的行程去哪里再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包括我们去到那里，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哈。那么明天才是整个节目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些精华所在。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是不太够了，所以明天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9月26号即将出发的新疆的北疆的环线之旅。你们如果对于此次行程感兴趣，也想报名参加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明天的节目。当然了，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或者是畅游天下去了解详情，你会获取到一张海报。你也可以去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去进行电话的咨询。那么刚刚呢我们和阔姐连线了，给大家赠送了一些福利。那么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将会在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那么9月4号到6号前3天的力度是超级大的，那么力度的优惠呢，服饰方面满600送200，装品呢8倍的积分，黄金呢是5500减100，家电呢满额至高送2000元，那么超市呢是198送20，8楼的晚市用餐还能够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竹级的礼遇，买服饰满888元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的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的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9月13号在 A 座1楼会有 会有那个真的哈，喷香的 UFO 的装置。那么在 A 座的一楼就会有会喷香的 UFO 的装置。那么拍照打卡呢，就能够领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去集拼图，集齐呢直接就可以换扩香的一些礼盒了。有香水的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的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十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那么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就等着大家去了。更多的商都的会员节活动详情呢，你们可以去见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那么叔叔阿姨还有惦记家里老人的儿女们，您家呢是不是也有这样想给爸妈卫生间加个扶手，换个防滑垫，然后跑了几家店，要么呢就是贵得离谱，要么呢就是压根儿不合用。老人一个人住的话，想找一个能说说话跳跳舞的地方，又不知道去哪儿哈。其实呢这些烦心事儿，下个月有一场大吉，哎，不是下个月，是本月就有一场大吉，能一次性的给您答案。那么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的去预热引流，您最关心的他基本都管，想给家里做适老化改造的，挑康复辅具的，去试智能养老设备的，十大展区一次看全，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现场呢百名专家免费给您看，一个人呢闷得慌，那么我们远距银铃的给单身中老年搭个交朋友的地方哈，爱热闹的老年文体展演也是让您登台去亮个相，还想干点事业的，那么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是同期开幕的，那么时间呢你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是什么时间呢？就是9月11号到13号，那么你们可以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逛就完了，提前来摸摸底，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银发两个字，银色的银，发呢是发财的发，那么展区展位合作流程就全都发给您了，做养老产品的企业也可以留个心，招商呢9月4号就截止了，展位呢先到先得，想要来的就抓紧拨打18043810016 18043810016，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去咨询。

我们何处惹尘埃，其实是个老听众了，他经常会回复畅游天下，你今天回复的略晚一点啊，但是你明天依旧可以回复，因为明天的旅行目的地也依旧是新疆，让我们9月26号一起去赏初秋的第一波美景。那么今天呢，其实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品，因为最近长春真的很干，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鼻子也干，嘴里也干，就口干舌燥的那种感觉，因为入秋后呢，白天呢太阳就晒得皮肤整个的状态就是那种秋老虎的一个状态，发烫的一个状态，那么早晚呢凉风是吹得脸又干又紧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季节的皮肤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小麻烦，你比如说要么脸颊呢泛红起皮，要么呢就是上妆没两个小时，你的那个颧骨啊、嘴角啊、三角区域啊就卡粉斑驳，所以呢我觉得别再只晚上只往那个脸上去喷爽肤水了，那是夏天我们控油要做的。那么入秋干燥，我们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不紧绷，所以今天呢我们1038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这一款大家也要俗称万能油就要上千块钱，但今天我们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的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的一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具体多少钱呢你继续往下听。那么市面上精华油其实真的很多，那么为什么要推荐这款呢，因为很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是在线种草过这一款产品，它的质地是特别轻薄的，衬透力也比较强，上脸之后呢它是秒吸收的，完全不油腻的一个状态，哪怕是换季敏感肌肤它也不会觉得会闷，会感觉你的闭口很闷，去会闷痘的一个状态，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就变得透亮的稳定，所以呢它被称之为万能油，也真的非常适配于咱们长春的秋天呢或春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太阳晒后呢它能够舒缓泛红的一个修护屏障，那么秋风呢它也是能够让你涂完它之后一整天都是不干燥的一个状态，而且如果你的嘴唇干裂你去滴一滴，滋润度真的远超很多的一些普通的润唇膏，你头发如果很毛躁的话你也可以用一滴直接在你的头发上去按摩一下，包括它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去用，你觉得你卡粉你把你这个滴一小滴放到你的粉底液当中融合一下你再上粉底液，真的你的持妆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正常来说3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需专柜要1000多块钱，但我们交通广播只需要399，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那么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9月，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囤，我们这次呢只有200套，抢完就立刻的恢复原价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抢购了，万能油哈，万能就是万能的万能，然后万能油就可以去抢购，你要是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去减5元，真的是非常的合适，我觉得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很多人都知道了，不用说，正常来说动辄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交通广播是399块钱，你就可以拿走30毫升的一个正装，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万能油就可以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9月26号将由我带队出发去新疆，我们疆域三湖的电台高奢定制团已经开启报名了，我们9月26号就即将启程去新疆，我们去赏第一波的北疆阿勒泰的秋景，真的是人间仙境，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或者是畅游天下都是可以的，我看中华已经回复了新疆，如果你感兴趣你也可以留个你的联系方式，我可以再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依旧和大家来分享新疆，今天呢其实分享的是整个的基础信息，但明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具体的每日行程和我们景点的一些精华信息了，所以明天11点到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Hello， 大家好啊！今天要聊的呢是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戚薇授权 AI 数字分身这件事情啊，到底是卖脸变现还是行业破冰？那么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然后这个争议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包括最后我们也会再聊一聊戚薇他本人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考量，以及这件事情对于整个行业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块啊，就是这个戚薇的这个 AI 数字分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OK，
0: 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数字分身韩青夏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1: 这个韩青夏其实是在2026年的8月6号正式跟大家见面的、那戚薇也是成为了内娱第一个主动的把自己的形象用这种 AI 的方式来做一个规范的商用的这样的一个现役的艺人。
0: 哦，这个时间点选的还挺有标志性的。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行业里面 AI 换脸的这个侵权的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很多明星都在忙着发律师函。那他这个其实更像是一种主动的出击，就是去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吧。
0: 哎，那这个韩青夏这个 AI 数字分身到底有哪些比较特别的设定，或者说背后有什么故事？
1: 首先这个韩青夏他的这个风格啊，是一个末世废土的风格，然后非常的冷艳，跟戚薇本人的气质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个也是他自己全程参与了这个面部的动作，包括语音的这个调校，他甚至还亲自为这个角色配了音，就是这个角色的声音也是他。
0: 哦，他还当制作人了。对，这个是没想到的。
1: 对，没错。然后这个数字分身呢也会主演一部 AI 的漫剧叫末日盛夏，这也是根据热门小说改编的。那他自己也担任了这个项目的制作人，那这也是让这个数字分身真正的落地到了一个内容项目当中，那也算是一个行业的新玩法。
0: 你觉得戚薇的这种 AI 数字分身在行业里掀起的真正的波澜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的这个做法是属于那种有限授权，就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彻底的卖掉，然后每一次的使用都是要经过他的同意的，包括他的这个收益和署名权都是他自己把控的。
0: 这就比那种单纯的卖脸要复杂很多了。
1: 对对对对，因为他的这个做法其实是让艺人从一个被动的维权变成了主动的去设定规则，然后这也给行业里面怎么去处理这个 AI 形象有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本，那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0: 那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争议的焦点。那这个事情其实在网上吵得还挺厉害的，那大家反对的声音主要是集中在哪些点呢？
1: 其实就是有一些声音觉得他就是把自己的脸租出去赚钱了嘛，然后甚至有一些声音说他这样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演员的工作就会变得可有可无了。对，就觉得好像你只要有一张脸你就可以躺着挣钱了。
0: 听起来就是不光是在质疑他本人的这个动机，还上升到了整个行业的层面。
1: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宣传片里面有一个低角度的镜头也被批说有这种软色情的嫌疑，然后就是大家也担心说这个 AI 分身他可能会降低这个内容的质量，或者说让明星的这个形象变得很廉价。对，包括法律界也出来说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0: 面对这么多的争议啊，那戚薇自己是怎么回应的呢？
1: 他其实在很多采访里面都反复的说他这个不是卖脸，而是有期限的有范围的这种可控的授权，然后他的这个合作方是要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用的，包括他的这个内容他自己也会亲自把关，而且他自己也全程参与了这个 AI 漫剧的这个开发，
0: 所以他完全没有把自己的形象彻底的放手。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还特别强调了，就是他这个真人的表演和这个 AI 分身是两条线，他会把这个 AI 分身用在一些比较高概念的比较大制作的这种项目里面，他觉得这个主动的授权其实可以遏制这个盗脸的这种乱象，也可以让行业去思考怎么去规范这个事情，怎么去推动这个事情往前走。对，他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价值。
0: 你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不同的态度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怎么样的现实？
1: 就是挺有意思的是有一些人觉得这是一个艺人去掌握自己的形象的主动权，然后去 带动整个行业的规则的升级，也有一些人觉得就是他只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说他会让表演这个本身贬值。其实我觉得这些分歧其实就是新技术的发展让这个行业里面的创新和规范、赚钱和艺术的价值这之间的拉扯一下子变得特别的明显。就是大家的这些争议点其实都是围绕着内容的品质、艺人的权益和这个行业的未来在打转。
0: 我们来聊一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艺人的初衷和行业的影响。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大家挺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戚薇会选择主动开放自己的形象给 AI， 他是怎么考虑的？
1: 其实他的这个决定就是他是看到了这个 AI 换脸技术在行业里面被滥用的这个情况，他是不想让自己的这个形象一次次的被别人拿去侵权的使用，所以他干脆就自己走在前面，把自己的这个数字资产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也觉得比起这种被动的去维权，他更希望能够主动地去划定一个合法的边界。
0: 所以他是把这个风险提前就抓在手里了。
1: 对，而且他不光是为了这个安全和规范，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AI 内容的深度使用者，他也一直都在关注着技术的发展。那他这次的这个尝试其实也是想要让自己的这个形象可以既不被滥用，同时也可以探索出一条艺人的职业发展和这个数字的 IP 可以共赢的一个新的路子。
0: 你觉得戚薇的这种做法具体给演艺圈带来了哪些新风向？
1: 他其实就是带了一个头吧，用这种有限授权的方式让大家的这个形象的使用是有法可依的，然后让这个行业有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范本，也推动了这个内容的标准的升级和这个法律的完善。
0: 这是不是也给艺人的这个职业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
1: 对啊，它其实就是让艺人们

0: 多了一条数字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也让这个行业里面开始有了这种合规的管理，大家也会去思考怎么去平衡这个创新和风险。那最终其实是会推动这个内容的品质和艺人的这个专业度的提升的。
1: 你觉得齐威的这个做法会把 AI 和艺人这个行业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0: 就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艺人还有这个制作公司在去参考他的这种做法，然后大家会去成立专门的团队来管理自己的数字形象，也会去探索这种所谓的真人加数字分身的这种双轨的发展路线。那我觉得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整个行业会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 AI 形象的授权和管理的标准。那这个时候，合法合规就会成为艺人的数字资产能不能够有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那这个也会真正的去推动中国的这个文娱产业往一个更高质量、更规范的方向去升级。
1: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 AI 数字分身背后的一些机会和风险，也看到了其实在这个新技术的浪潮之下，艺人确实是面临着重新去定义自己的形象和价值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挑战。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大张伟的生日。大张伟，这个被大家称为人间精品的这个快乐制造机啊，今天是他的43岁生日。
1: 没错，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大张伟这一路走来，从他早年的这个摇滚的锋芒，到他现在成为综艺舞台上的这个灵魂人物，他是怎么用他的音乐和他的幽默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快乐的。
0: 咱们先聊第一趴啊，少年传奇，花儿乐队的兴衰之路。对，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乐队当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就是
1: 98年嘛，那个时候北京的地下音乐圈特别的活跃，然后有很多这种热爱摇滚的年轻人聚在这个盲风啊这样的一些酒吧里面，大家就玩音乐。大张伟和王文博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
0: 嗯，
1: 一拍即合，就想要组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
0: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被那个现场的那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
1: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张伟才14岁，他们的平均年龄也才16岁，就被大家称为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对，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让他们很快的就被新风音乐的老板给签下了，也从此开启了他们的音乐旅程。
0: 那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音乐风格到底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 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玩的是这种朋克摇滚，然后呢这个主唱大张伟呢他就包办了所有的词曲，他写的也都是特别贴近青少年的这种生活，比如说有一首就是叫静止，还有一首叫破灭，就特别受大家喜欢，包括有一些前辈歌手都去翻唱他们的这些作品。
0: 就他们的现场是不是也特别炸？
1: 对，就是他们的现场就是那种非常的有活力，然后他们也会把一些幽默啊还有一些京味啊都融进他们的表演当中。对，所以被称为中国的 Green Day 啊。他们的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也卖了超过50万张，对，也带动了很多的这种年轻的乐队的风潮。
0: 那你觉得花儿乐队在他们转型之后有哪些特别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争议？
1: 转型之后呢，就是他们的风格就变得非常的 teen pop， 然后也加入了很多电子的元素和说唱的元素，他们也有了这种像我是你的罗密欧、西刷刷、穷开心、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这种非常洗脑的这种热门歌曲。他们的音乐也开始有了一些北京的这种市井的幽默，还有一些曲艺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对，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全民流行。
0: 对，确实这些歌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放。
1: 对，但是这个转型呢也让他们被指就是原创性不够，然后甚至有一些歌曲被爆抄袭，这个公司也公开道歉，也回收了一些专辑。再加上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啊，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这个从这个深度的表达变成了一种比较娱乐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也让很多乐迷觉得很失望，最后就导致了他们在09年的时候就解散了。但是他们的那些金曲还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0: 我们要聊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单飞之后的大张伟遇到了一些困境。那这个困境呢，其实就不得不说到他花儿乐队解散之后他面临的一些比较大的舆论的压力。
1: 就是首先就是06年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戏刷刷被爆出来说是抄袭，然后这个时候大张伟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暴力的一个靶子，一直到09年乐队解散之后这个骂声也没有停过，又加上他这个单飞之后的这个转型也被批评说他太娱乐化，什么背叛摇滚，就各种标签就都压在他身上。
0: 就这种铺天盖地的指责真的很容易让人崩溃吧。
1: 对啊，你想他除了这个抄袭风波没有过去，然后他的这个解约官司又让他失去了自己的那些经典歌曲的演唱权，后面又因为这个网络上流传他的这个所谓的呆滞视频，又被这个业内人士公开的去批评他，就是他的事业和他的这个个人形象都跌到了谷底，对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那你说他在那段时间情绪和心理上究竟经历了多大的冲击？

0: 其实自己都承认，他说他就是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然后整个人已经被诊断出来是抑郁和严重焦虑，他甚至需要靠药物才能够入睡。
1: 听上去真的很让人心疼。
0: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喜欢安静，很喜欢读书的人，但是他为了要迎合这个综艺的环境，他又必须要很浮夸，很闹腾，然后他这种反差让他整个人非常的分裂，他甚至在舞台上面唱着唱着就情绪失控，就哭了出来。就他一直都在这种拼命的想要搞笑和内心极度的自我怀疑当中挣扎。
1: 那你觉得他是靠什么撑过那段最难的日子？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家人和他的老婆一直陪在他身边，尤其是他老婆就是帮他争取一些工作的机会，然后也帮他在他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拉他一把，就是没有让他被这些打击彻底的打倒。
1: 所以说亲情和爱情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0: 没错没错，然后他自己其实也习惯用一种幽默和自嘲的方式去化解这些外界的压力。他也说过，就是生活就是一个笑话，你不要哭着听。他就是把这些痛苦都藏在心里，用这种乐观的和玩世不恭的态度继续的去面对生活，面对工作。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大张伟是怎么在综艺舞台上面实现逆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凭什么可以在综艺领域这么成功？
0: 他的这个综艺感我觉得真的是天赋，就是他的那种北京话的那种很轻快的节奏，然后他的那种搞笑的方式，就是他的自嘲和他的那些段子都是非常的信手拈来，而且他临场的反应也非常的快。他可以在很多人，比如说像那种百变大咖秀里面，他可以一个人分饰多角，各种模仿都惟妙惟肖，所以他就很快的可以抓住观众的心。
1: 所以他就是那种天生就可以调动全场气氛。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懂得去看这个时代的需求。就是他会在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综艺里面去频繁的曝光，然后用这种短视频的形式让他的那些神曲和他的那些金句都成为一个流行。再加上他的这种幽默其实是藏着一些温暖和一些思考的，他会去自嘲，他也会去治愈别人，所以他是一个就像是一个快乐制造机一样，他到哪里都可以带来快乐。
1: 那你觉得他在这么多年的综艺的舞台上面是怎么还一直坚持着自己做音乐的这个初心的？
0: 就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写歌。
1: 哦，
0: 对，就他不管有多忙，他每年都会写十几首歌，然后他也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呀和一些思考都变成旋律，让大家看到他其实内心还是那个很热爱音乐的人。
1: 他真的很有自己的态度。
0: 对，他不光是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去融入一些新的元素，他也会在这种综艺里面去支持一些新的乐队，或者说给一些老歌赋予新的生命。他也会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和他的这种短视频里面去表达他对于音乐的一些执着，就是他其实始终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在守护着自己的这个音乐的梦想。
1: 你觉得大张伟这些年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自己转型的压力的时候，他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0: 就是他很敢于去自嘲，敢于去承认自己的不足，他会把自己的那些所谓的失败也好，或者是说遗憾也好，都变成一种幽默，然后他也不会去逃避自己的过去。就他很真。他很真。对，他也一直在用自己的音乐和自己的这种乐观的态度去治愈别人。他好像永远都在跟生活开玩笑，但是他又从来没有丢掉过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善良。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大张伟少年成名的轻狂，到他低谷时候的挣扎，然后再到他后来用幽默和音乐治愈自己也治愈了别人。其实他这43岁的人生啊，有快乐也有矛盾，但是我觉得可能正是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才让他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间精品。
2: 大家好，我是小雅。最近刷抖音，想必很多人都刷到过这首《我不难过》，很多伤感的故事片段、个人情绪独白都会选用这首歌作为背景，就算没有主动找来听，也很可能听过他的片段。

这首时隔多年再度翻红的老歌，依旧拥有极强的共情生命力，也再次印证了孙燕姿抒情作品经久不衰的强大感染力，是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宝藏金曲。

歌曲道尽了感情落幕之后的内心拉扯，旋律舒缓却满是后劲儿，克制又藏着汹涌的情绪。孙燕姿干净通透又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娓娓唱出爱走到终点时那份故作洒脱的体面，一字一句唱尽了嘴硬的释怀，嘴上说着我不难过，眼底却藏着止不住的心酸与不舍。整首歌的旋律和唱腔相互交融，把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遗憾与心事尽数铺展开来。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满是遗憾与释然的《我不》。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0: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0: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1.8

0: FM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0: Hello，大家好。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最近啊特别火的一部剧啊，叫《早春情郎》。对，我们会从这个成年人之间的这种暧昧的拉扯的情感啊说起，会聊到一些这个剧集的拍摄啊和营销啊是怎么助推了它的热度，会聊到一些职场戏的真实性啊，包括一些现偶的一些新的尝试啊等等吧。我们来好好聊一聊这部剧到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1: 没错，最近真的身边人都在追，
0: 对。
1: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0: 咱们第一个话题就先来聊一聊这个剧情和情感的魅力啊。咱们就开门见山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剧里面成年人的这种暧昧的拉扯，到底有什么东西特别的设计让你觉得很上头？
1: 就是它很真实，就它不是那种很浮夸的偶像剧套路，
0: 对。
1: 它里面就是两个主角因为他们的职位的差距，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自尊，包括他们的这个公司的规定，他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去靠近，所以他们的每一次的互动都是充满了这种克制和试探。
0: 听起来就是让人很揪心啊。
1: 对啊，就像他们两个人，哪怕是一句什么话，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他帮他挡酒，或者是他，在那个雨夜里面送他回家，或者是说他很小心的托住他的手，就是这种很细腻的东西，让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好像有电流一样，但是他们又极力的在控制，所以就特别带感。
0: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剧里面这种成年人的暧昧的拉扯会让大家这么欲罢不能呢？
1: 因为他把那种成年人之间的那种分寸感和那种试探都拍得特别细腻，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自己也回到了那个小心翼翼的暗恋的时候的那种心情。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心跳的感觉。
1: 而且他不光是让你有这种很揪心的、很克制的情感，他还加入了这种职场的压力和身份的差距，让你觉得他不是只有爱情，他还有很多成长，还有很多现实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就会共情，而且你会反复的去回味。
0: 你觉得这个剧里的这种成年人的暧昧的拉扯，和一般的那种偶像剧的套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两个人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是很热烈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压力和自己内心的一些自我保护，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在靠近和退缩之间徘徊，
0: 对。
1: 所以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很多很多层情绪在里面的。
0: 就感觉这种情感要比那种就是直接表白什么的要复杂多了。
1: 对，没错，他把那种成年人的那种克制和那种理智，还有那种又想靠近又害怕受伤那种纠结，都拍得特别细腻。就他是用很多很微小的瞬间去堆砌出了这个最最真实的、最有共鸣的那种暧昧的氛围。
0: 那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大的主题啊，就是这个视听与营销的这个助力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直接了，就是这个早春晴朗的这个独特的视听语言是怎么助推了它的热度的？
1: 这个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他的整个的摄影风格就特别高级，他没有用那种常见的就是怼脸拍或者说那种很浓重的滤镜，他大量的用了这种侧拍和远景，还有很多这种慢推，对，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画面的光线和色彩都是特别自然的，就你觉得每一帧都像是电影一样，就是很有质感。
0: 对，确实这个画面是很让人眼前一亮。
1: 然后他的这个空间和人物的这个情绪也是用色调来区分的，比如说男主的家就是那种很低饱和的冷色，
0: 对。
1: 来表现他的。

0: 的那种孤独，包括女主的这个合租屋，就用这种暖色调来表现温暖和烟火气，包括它的这个剧情的转场，它是用这种天气的播报来转场，它的这个 OST 和它的这个独白也是配合的非常好的，就是让你非常容易带入到这个人物的情绪里，所以这个剧的口碑就是这样一路飙升的。
1: 嗯，你觉得就是这个剧在营销上面有哪些比较新奇的操作，然后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
0: 就是他这个剧开播之前，他在这个平台的预约量加上微博的预约量已经超过了400万，然后开播之后呢，他的这个热度也是一路飞涨。他有很多这种跟主演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什么井柏然戴白套私服进组啊这种，就直接上了热搜。
1: 看来是热度确实是全方位的啊。
0: 而且他这个主创还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跟大家互动，然后包括他的这个配角也都出圈了，再加上他这个。首播就放了4集，整个的这个节奏非常的紧凑，所以它是一个既叫好又叫座的一个剧，而且它还上线了这个 Netflix，所以它是同步在全球190多个国家播出，所以它也带动了这个海外的观众的热情，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口碑和热度双丰收的一个。
1: 就是你觉得，就是这种独特的这种视听的手法和这种营销的策略，一起给这个早春晴朗带来了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
0: 就是这个剧，它的这个镜头的美感和它的这个叙事的节奏，是让这个故事本身更有温度，然后更有层次。再加上它的这个互动式的营销和它的这个话题热度，是让它一直都处于一个观众讨论的中心。所以它是一个这种创新的手法和这种热度的结合，是它既赢得了市场，也让这个国产的偶像剧在制作和传播上面都迈进了新的阶段。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职场戏的真实感，对吧？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早春晴朗的这个职场的部分，到底引发了哪些争议？
0: 就是有一些观众觉得他的这个职场的设定还是有一些理想化，比如说，这个女主她学历也一般，然后实习经历也一般，但是她就可以轻易的进入到这种顶级的广告公司，所以大家觉得这有点不太现实。包括他们的这个公司里面的人都是英文名，每天都是那种很精致的妆容，在加班到深夜，就看起来就不像真实的职场。
1: 对，确实，这个感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距离感。
0: 然后还有就是，男主的这个毒舌被包装成了一种魅力啊，就是他其实是一种职场霸凌，但是在剧里面好像大家还挺崇拜他的。包括就是这个办公室恋情，在这种现实的公司里面，真的能瞒6年吗？就大家觉得这个也有点太扯了，包括，一些书粉也在吐槽说，这个演员的选角啊，跟这个原著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就是这种精英和这个菜鸟的这个设定啊，是很老套的，所以就导致这个口碑也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剧在国产的现偶剧当中，有哪些真正的突破？
0: 我觉得它最大的突破就是，它很真实的去还原了职场的这种压力和这种现实感，就他的这个广告行业的一些细节呀，包括这个北漂的生活啊，都拍得非常的接地气，然后成年人的这种情感的进退啊，也很有层次，就它是一种不再是那种套路的甜蜜，它是一种克制的、慢慢的去靠近的那种心动的感觉。
1: 确实很不一样。
0: 对，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人物的成长啊，也不再是靠一些误会啊，靠一些套路啊去推动，它是靠一些沟通啊，靠一些自我的反思啊去推动这个剧情。配角的人设也很有张力，就是整个的这个叙事的节奏啊，包括它的这个体量啊，都控制得非常的好。所以它就是让这个现实感和这个情感的表达啊，都有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剧的这种争议和它的这种突破，到底给国产的现有剧带来了哪些影响？
0: 我觉得这个虽然说他的一些职场的细节呀，还有一些人物的设定啊，是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是他这种敢于去挑战套路啊，然后去刻画一些更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啊，他让这个类型不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甜蜜的泡泡，他反而推动了国产现偶像更有深度和更有现实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化了。
1: 对，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剧它不光是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上面让我们有很多的共鸣，其实它更多的是给国产剧提了一个醒， 就是真。

0: 实和创新永远是最能够打动观众的。
1: Hello， 我是小雅，欢迎回到节目。相信大家平时刷视频多多少少都刷到过 AI 短剧，画面精致，更新很快，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如果我和你说全程 AI 生成，登上卫视黄金档，整整30集的 AI 长篇电视剧，你是不是瞬间就好奇了？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聊这部开创行业先河的重磅新作，国内首部上星卫视黄金档全 AIGC 长剧《后西游记》。这部剧集由芒果超媒主出品，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和大家印象里的简单流水线的 AI 短剧完全不同。它背后是一支近100人的专业大型项目团队，是一套非常成熟专业的工业化影视创作班底。剧集第一季共30集，单集时长40分钟，全程无真人演员，剧中所有人物形象、场景画面、镜头画面全部由 AI 生成。同时呢，他还大胆地采用了行业首创的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模式，灵活地贴合了观众口碑，是一次极具突破的影视实验。剧情改编自明末经典古典小说《后西游记》，延续了传统西游的国风神话底蕴，讲述全新的取经传奇，既保留了古典文学的风骨与意境，又借助 AI 技术实现了很多真人实拍难以完成的宏大仙侠场景，奇幻特效画面，视觉观感非常独特。那聊到这里，很多人心里一定会有疑问， AI 短剧我们见得多了，那 AI 长剧到底是不是影视行业的未来？他们真的能引领接下来的电视剧甚至电影市场呢？其实这部《后西游记》就给了行业最好的参考答案。首先，它有巨大的优势，就是突破了传统实拍的局限。以往高成本、大场景、高难度的镜头，往往需要巨额投资、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而 AI 创作可以高效落地，极大地拓宽了影视创作的想象力边界。其次呢，它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完美融合，用年轻化、数字化的 AI 视听语言重新演绎古典名著，让老 IP 焕发新的生命力。所以如果你也对国风神话、 AI 影视新趋势感兴趣，那不妨去看看这部开创性的《后西游记》，一起去见证科技与文化碰撞出的全新影视未来。

0: 曼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个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宝石站原石季节全国巡回演唱会长春站的一些消息啊，包括时间、地点、门票，包括这个舞台设计，包括歌单，咱们来聊一聊。最后呢，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长春站作为主场，包括这个露天的场地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咱们先聊第一趴啊，咱们这个实用的观演信息啊，就是这个宝石 Jam 的这个原石季节全国巡回演唱会长春站，这个演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地点在哪里？
1: 时间呢是定在了2026年的9月5日，然后晚上7点半开始
0: 啊。对，
1: 演出时长大概是两个小时，地点呢是在长春的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的 P4 地上停车场。
0: 哦，这个时间选的还挺好的，这个地点也挺特别的。
1: 是啊，然后这个露天的场地呢也很宽敞啊，舞台是临时搭建的，所以整个那个音响效果会比在室内好很多，而且是他的这个出道十周年的一个特别的纪念，又是在他的家乡长春，所以气氛肯定会非常的热烈。
0: 然后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价格是怎么定的？有哪些档位？包括有没有什么购票的方式？
1: 票价呢是从280块钱到880块钱都有。对，然后有B 区、C 区，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区啊？那肯定越贵的就是越靠近舞台的嘛。所有的门票都是需要实名的，就是你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
0: 哦，实名制这个确实是现在大型演出的一个标配了。
1: 对，然后购票呢是在这个 Met 票，还有这个大麦、猫眼这几个平台。对，大概就是八月中旬的时候开始预售。对，反正就是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啊，不要去相信什么黄牛啊之类的，以免被骗。
0: 哎，说到这个去看这个宝石 Jam 的这个演唱会啊，大家肯定特别关心就是现场要注意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贴士？
1: 首先啊，就是这个演唱会是在户外啊，所以天气你得自己关注一下。
0: 对，
1: 然后可能会下雨啊什么的，你最好是带一个那种一次性的雨衣，再就是穿舒服一点的鞋，因为你可能要站很久。
0: 对，这样准备才不会狼狈。然后
1: 包也不要带太大的，
0: 对
1: 它可能安检什么的会比较麻烦，你早点去嘛就可以进场啊。
0: 对，
1: 再就是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买票。对，不要相信什么现场有人高价收你的票，或者说什么有人卖你低价的票啊，那都是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再就是一些基本的什么不要乱扔垃圾啊，注意安全，这种就大家都懂的，就不用我多说了。
0: 然后咱们再来讲讲这个舞台的内容啊，这个大家肯定都很好奇，宝石 Jam 的这个长春演唱会的歌单到底有什么亮点？
1: 这个歌单真的是诚意满满啊，就是他这个歌单里面是从他最早的那个你的老舅的那个 EP 里面的歌，一直到他2024年的一些新的作品都有，然后总共是有33首，但是实际表演呢可能会在25首左右，就是他会有一些炸场的歌，像野狼 disco 这种，也会有一些像宋情郎这种、冬雪这种很深情的叙事的歌，还有一些他的一些实验的国风的一些曲目，像什么东邪西毒啊这种，还有一些他翻唱的，比如什么男儿当自强啊这种。
0: 听起来真的是很丰富，就是各种风格都有，那现场肯定会很炸，然后也会有很多大合唱的时刻。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对，
1: 然后他这个歌单里面就是不光是有那种全场大合唱的时刻，也有很多这种他跟歌迷的这种互动啊，他会有一些这种特别的环节，比如说他会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特别的环节是跟歌迷一起完成的。对，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期待的一个点。还有就是他这个最终的曲目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的一个悬念。
0: 然后这次的舞台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创意吗？
1: 舞台的这个主题叫做破石淬炼，流水灼风，然后整体的这个舞台是一个类似于工业矿区的一个感觉。有一些这种巨大的机械臂，有一些这种矿石啊，还有一些这种传送带啊，
0: 对，
1: 就很有那种冲击力，就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哦，这个舞台是花了心思的。
0: 这个舞台的氛围听起来就很酷。
1: 然后它这个舞台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结构啊，就是观众是可以在舞台的四周都可以看到它。对，再加上这个长春的这个夜晚的风啊，以及这个露天的这个场地啊，就整个这个演唱会的感觉就会像是一个大型的音乐节一样， 再加上一些灯光啊和这个机械的一些配合，会有一些很震撼的这种视觉效果，整个就是一个很沉浸很热烈的一个氛围。
0: 除了这个舞台和这个歌单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细节是大家在现场可以特别期待一下的吗？
1: 就是他这次的这个演出是他的首轮个人巡演，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家乡长春，所以他对这个舞台啊，对这个曲目啊，都做了一些升级，就是整体的这个视觉和听觉都会比以前更有冲击力，也更有那种东北的那种热烈的感觉。
0: 哦，原来是有专门的升级啊。
1: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还会在这个现场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从来没有公开表演过的新的作品。
0: 哦，
1: 对，包括他也会跟这个抖音合作进行直播，所以线上的观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现场的观众也可以跟线上的观众一起互动，就有一些这种很特别的互动环节是只有在长春站才会有的。
0: 哦，
1: 嗯，对，所以这个是也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的一个隐藏的彩蛋。
0: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长春站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就是这个家乡的主场加上这个露天的场地，到底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宝石 Jam 回到长春开演唱会到底有哪些特别的主场的氛围。
1: 就是长春站是他的这个首轮个人巡演的其中一站，然后又是在家乡，所以他的这个表演里面肯定会有很多长春的梗，东北的梗，对，也会有很多他的这个家乡的话，就是说的也会比其他城市要多很多，现场的互动也会更热烈，返场的次数也会明显的增加，
0: 就感觉这种气氛是只有家乡场才会有的气氛。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在长春站的这个歌单的选择上面也是非常的用心，就是他把最能代表他这些年音乐历程的一些作品都放进来了。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舞台的设计啊，包括一些环节的安排啊，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对家乡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包括一些他可能会在现场临时加一些即兴的表演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别的嘉宾啊，反正就是每一次他的这个家乡的演唱会都会成为一个全程的一个大派对。
0: 然后长春这次是选在了一个露天的场地，
1: 嗯，
0: 那这个露天的场地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1: 首先就是这个露天的场地它是一个开阔的空间，所以它的这个声音是可以四面八方传播的，所以你无论站在哪个位置，你听到的这个音乐的效果都是很震撼的，尤其是这个低频的部分会特别的有冲击力，然后你在后排也完全不会被前面的人挡住，
0: 对，
1: 整个这个现场的体验会更通透。
0: 哦，原来这个空间感是这么重要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站着的这种方式，大家可以更自由的去跳跃啊，去挥舞手臂啊，然后整个的这个人群的互动性也会更强，再加上傍晚的这个凉风，加上这个没有天花板的这种设计啊，让你觉得这个无论是舞台的规模还是这个视觉特效都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再加上这个长春这个季节的气候也很舒服，所以大家也不容易觉得闷或者是说觉得憋得慌，
0: 对，
1: 就整个这个氛围会特别的松弛自在。
0: 你觉得就是这个长春站这个露天的演唱会到底给观众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体验？
1: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在一个曾经办过大型音乐节的一个露天的场地上啊，然后加上它的这个舞台的这个主题是破石淬炼流水浊风啊，整个这个舞台的机械感和这个矿区的这个氛围拉满啊，加上这个天为幕地为席啊，这个让这个舞台的视觉和这个空间感都彻底的升级了，比室内的话要，
0: 对，这个确实这个环境是很容易让人沉浸进去的。
1: 然后再加上就是九月的这个长春的夜晚温度又刚刚好，加上这个新鲜的空气和这个开阔的场地，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去蹦跳去呐喊，再加上宝石 Jam 他自己的这个主场的优势，他的这个热情啊把全场都点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点。
0: 对，
1: 这个也是成为了他的这个巡演当中最让人难忘的一站。
0: 对，今天我们把这个宝石 Jam 的这个长春演唱会给大家聊了一个底朝天，
1: 是，
0: 然后也把这个舞台啊歌单啊包括这个独特的氛围

0: 近视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了。

0: 呢，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恢复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4: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快乐的童年时光。记得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开学呢已经一周了，相信很多的孩子们已经重新回到了校园。当然在投入到紧张学习的时刻呢，可能在暑假当中也有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让他们流连忘返。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一对母女来到直播间啊，不仅仅是孩子了，还有妈妈陪伴。我们先来请孩子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来，李子。
5: 大家好，我叫周李子，9月19、8岁。
4: 9月19、8岁，太好了啊，原来咱俩是同一个星座。我也是9月份生日啊，那祝我们一起共祝我们生日快乐，好不好？就9月19就已经8岁了啊，长大了哎，对不对？好的。那其实今天呢，不仅仅是可爱的李子在我身边，还有妈妈陪伴。哎，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6: 好的，大家好，我是周李子的妈妈，我叫李黛月。
4: 欢迎啊，李子，听妈妈在耳机里的声音好不好听？是不是特别温柔？
5: 比在家里的好多
4: 了。比在家里行，以后妈妈在家里边说话声音再大，说话忘了上次做节目的声音，我就喜欢那个声音啊。好的，放假的时候能够去很多的地方玩，尤其是这一次在
5: 在新疆。
4: 对，在新疆。
5: 新疆北京。
4: 哎呀，去的真多哈！这个假期看来没少跑啊，天南海北都去了啊！而且在8月21号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组织了一场阿勒泰的相约哈，因为阿勒泰其实在新疆前几年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知道，但是因为那个出了一个著名的跟阿勒泰有关的电视剧，所以阿勒泰呢也变成大家一个比较向往的地方。我先问一下这个李子的妈妈，就是当时其实我们的这个研学其实是假期比较靠后了啊，而且据说当时好像孩子还有一个其他的活动，
6: 对，
4: 但为什么就都以这个为先呢？
6: 一想这个研学很有意义嘛，而且咱们还有红色背景，正好马上我们这个93阅兵，然后我就想提前让孩子储备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尤其我们去了边境，更有深刻的感触。对，可能在家给他讲，或者是说在手机上给他找一些视频，他不会有那种震撼的效果。只有去了当地，然后看着人家穿着军装，然后又升旗，然后去了边境，看到那些守卫边疆的这些战士，然后肯定会有自己的一种感受吧。
4: 就比较身临其境。
6: 对对对。
4: 李子，当时妈妈跟你说要带你去新疆玩，你当时怎么是什么反应啊？
5: 很正常的反应。
4: 很正常的反应。但是你可能新疆是不是离长春很远？坐飞机坐了很久是不是？
5: 要坐5个小时。
4: 坐5个小时。你当时在飞机上都干嘛了？睡觉了？
5: 睡觉。吃饭。玩表情包。
4: 那还行。看来是
6: 吃呢。
4: 看来这5个小时对你来说也是比较充实的哈。我想问一下李子，你觉得新疆跟长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那个地方是比如说更冷更热，马路更宽，你觉得哪里不太一样？
5: 就是它那块牛马特别多，然后我们到那个新疆每走一步都有一坨奥利给。
4: 牛马特别多，就是
5: 牛马羊。
4: 牛马羊它可以在马路上，就是你走的时候就可以身边随时都会有那些羊群牛群什么的吗？
5: 没有尾巴，没有尾巴，像那边屁颠屁颠的羊还走在我们那个车旁边，还有那个牛。
4: 也就是说
6: 路上
4: 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牛啊羊呀、马呀很多，他们相当于那个地方比较辽阔。是不是？
6: 是。
4: 当地的那个温度怎么样？跟长春比差不多。
6: 很凉快。
4: 很凉快。
6: 然后晚凉。
4: 嗯。
5: 然后有一天老热了，有。

0: 有一天老冷了。
1: 哦，有一天特别特别的热。
2: 嗯，喀纳斯湖是比较凉爽的，跟长白山的那边的天气差不多。
1: 嗯
2: 嗯，天气多变。
1: 哦，天气比较多变。然后我听说好像那个地方的白天很长吗，李子？
0: 嗯，他们每个都比咱们长春晚两个小时，上学十点上学，上班十点上班，然后熬到十二点，熬到三四点睡觉。
1: 啊，早晨十点钟才上学啊？
0: 嗯。
1: 哎，那你会羡慕那样的时间吗？你也想十点钟上学吗？可是不能，我十点钟你要去了，都已经上完两节课了。啊，所以晚上大概几点钟天还是亮的？七八点钟天还亮吗？
0: 九点半还在亮。
1: 九点半还在亮？
2: 十点太阳才能下山吧？
0: 十点太阳还能看到夕，十点看到夕阳。
1: 哎呀，
2: 嗯，
1: 啊，所以那还挺奇怪的，
2: 挺浪漫的。
1: 嗯，
2: 他们这边已经入眠了，我们那边看着夕阳西下，
1: 嗯，
2: 然后等着晚上出夜市嘛，
1: 嗯，
2: 然后那边特别热闹，十二点的时候是正是烟火气的时候。
1: 哦，
2: 嗯，
1: 哦，这样的，所以那边的夜生活应该比咱们这边要长很多。
2: 啊，是，
1: 嗯，那你能习惯吗？比如晚上，
0: 我非常喜欢。
1: 那你晚上的时候九十点钟你应该睡觉了，天还亮呢，你能睡着吗？
0: 可是。我感觉熬到那个点的时候，
1: 嗯，
0: 跟我平时十点多睡觉的困意差不多。
2: 对，我们平时的作息就是这个时间点的，所以我们去不用适应。
1: 啊，
2: 对，
1: 啊，
2: 就很自然的。
1: 啊，
2: 嗯，
1: 好。然后我听说这个，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阿勒泰研学之旅，还去了一些除了景点之外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李子，你觉得哪里让你留下了印象很深刻？
0: 在那个有可多石头那块。
1: 哦。
0: 然后还有小狗小猫。
2: 你说的是那个五彩滩吗？五彩滩就有很多石头。
0: 不是，就是那个大怪石。
2: 啊，那就是怪石群那儿。
1: 哦，怪石群那儿。
2: 嗯。
1: 啊，为什么对李子为什么对那个地方很喜欢呢？有那么多石头，你会爬上去吗？
0: 然后还能在那上面跳机械舞。
1: 看来那石头挺大的，还能站在那上面去。哦，那也是阿勒泰一个比较著名的
2: 景点。
1: 景点。
2: 嗯，
0: 就那个石头那么大，就是人这么大，然后那个石头那么大。
1: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捉迷藏是不是应该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藏着躲在石头后面。
0: 然后我看到了青蛙，还看到了人脸，还看到了太乙真人。
1: 就是那个石头长得都很像。
0: 嗯。
1: 哦，看来李子想象力很丰富，就是看到石头的样子就能想象成很多不同的造型，对不对？
0: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块可以抱小羊。
1: 哦，小羊羔，你能抱动吗？
0: 就这么抱，然后它是咪。
1: 啊，它还叫唤啊，那有没有
0: 这么大的？
1: 哎，你有没有跟妈妈说妈妈能不能带回家一只，我想养。
0: 我跟妈妈说了。
1: 啊，妈妈同意了。嗯，
0: 没有。
2: 跟人讨价还价，人卖800，就是便宜点吧。
1: 啊，难道卖便宜点真的要抱回家吗？
2: 有点那意思。
1: 哎呦我天哪！但是我觉得小羊羔跟你还很像，都很乖，很可爱哈。好。
0: 小羊羔除了这么抱，其他一抱就咩咩。
1: 啊，
0: 然后还这样，
1: 他可能就是不太舒服，你抱他啊。我问问妈妈，就是特别这次研学给孩子准备了一次升国旗，是在哪里？
2: 哈萨克斯坦边境。
1: 嗯，
2: 对，那个186团，
1: 嗯，
2: 特意为我们升起
1: 驻守边疆的，是不是？
2: 对对。
1: 啊，
2: 嗯，
1: 所以说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2: 是。
1: 嗯。
2: 很震撼。
1: 嗯。
2: 嗯，当时家长们都很激动。
1: 嗯，对，因为其实升国旗本身就是个很有仪式感、很庄重的事儿，但是可能在那个边境线看到那个戍边的战士，
2: 对对，
1: 然后升起国旗，确实不一样。
0: 都把我晒黑了。
1: 还有哪些跟这个红色跟爱国有关的一些
2: 活动？
1: 对，除了升国旗之外还参观了什么地方？
2: 参观了比如说186团那个边境，他们有一个像防空洞一样的地方。
1: 嗯，
2: 对，然后里面就是真实的显现出在当时就是每一个洞里面的一些功能性吧，比如说都是老百姓待的地方，然后还有那种医疗室，治救伤员的位置，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指挥部，
1: 嗯，
2: 对，然后里面还有什么牛羊马小鸡，
1: 嗯，
2: 就是这些东西，就
1: 是，那个是当时在用，现在已经当做这个参观的地点。
2: 对，现在就是像博物馆一样的存在了。

0: 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陈列，
1: 嗯，
0: 就像做那种蜡像似的，对，
1: 嗯，明白，
0: 嗯，然后还原那种场景，
1: 嗯，
0: 就那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就当我进去之后，我会呼吸困难，
1: 嗯，
0: 我还问人家这里面有空调吗？人家说这洞里怎么能有空调？
1: 对，所以说大家提到这个阿勒泰，可能大家觉得以为是很美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那种美好的景色是需要戍边战士来守卫才能够体会
0: 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次阿勒泰之行确实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了阿勒泰美好的风光，也同时感受到了戍边战士的那份辛苦，那份了不起哈。嗯，李子，我再问问你，新疆有没有吃到一些什么好东西？在这边，很少吃的，没吃到的。
2: 就是，菜都差不多，然后菜所有菜都放辣椒，所以我在那块瘦了好几斤。
1: 啊、嗯，太辣了，瘦了好几斤。那有没有吃到一些当地比较特色的东西呢？
0: 有的呀，
2: 是小鸡儿，
0: 那叫大盘鸡。
1: 哦，大盘鸡，
0: 是每一顿饭菜里都会有的这道菜。
1: 嗯，
0: 然后特别的辣。
2: 然后那个茄子也美的，茄子、鸡蛋炒柿子每个都有。
0: 对，鸡蛋炒柿子里面都会放青椒的那种。
1: 嗯，可能当地就是吃东西它需要有这个东西来提味儿，就像咱们做菜要放葱姜蒜一样，他们可能就拿这个辣椒来代替
0: 灵魂，没有
1: 的
0: 话这个菜就缺失了它的味道。
1: 嗯。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5: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

0: 所以你就会把这种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是不是？
1: 对。
0: 你一直都这么活泼快乐吗？
1: 对呀、啊，就是我想让我开心，别人就要开心。
0: 哦，哇，这是一个会传递快乐的小女孩。那你就没有那烦心的时候，然后不高兴的时候吗？
1: 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跟闺蜜矛盾的时候就是那样。
0: 哦，哎呀，跟闺蜜还会闹点小矛盾的。嗯，那你觉得跟闺蜜之间产生小矛盾是怨她还是赖你啊？
1: 就是有的事情，
0: 嗯，
1: 是她怨她，完了之后她偏说我，完了之后，
0: 嗯，
1: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嗯，
1: 你自己管好自己，你凭啥要管我呀？
0: 哎呀，哇，这话说的还蛮犀利的哈！你是流着眼泪说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不是，
0: 嗯，那
1: 夸他干啥呀？
0: 比如说，那两个人肯定，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肯定跟朋友之间、跟陌生人之间会有一点小摩擦，这都很正常。但是，毕竟是闺蜜嘛，是好朋友嘛，就是最终和好是你先主动还是他先主动啊？
1: 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不同、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先主动，有的时候他先。
0: 比如说你想就主动跟这个好朋友就是朋友和好，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我说，
0: 嗯，
1: 你想不想让我跟你和好？
0: 你这是主动吗？你是不是问人家？啊、哦，你问他，
1: 我得先问他，完了之后他回答我，他说，
0: 嗯，
1: 不要。完了之后我就说，
0: 哦啊，他还挺有肝，他还说不要，
1: 嗯，
0: 哎呦，
1: 然后我说，
0: 嗯，
1: 你后不会跟我这个闺蜜做朋友，
0: 嗯，
1: 你想不想把我当成你的好闺蜜？
0: 嗯，
1: 我以前分享你的好东西，你要不然你就还我吧。你
0: 哇，这招挺狠的，啊，对，
1: 你要不要跟我做闺蜜？
0: 嗯，
1: 他就说要了，
0: 嗯，他说那些东西我都吃了，都玩了，我怎么还给你？哎，什么东西啊？比如说，
1: 就是假如说，
0: 嗯。
1: 嗯，一种好吃的不得分享吗？分享给他吗？
0: 啊，我想到了大张伟的那首歌，你可那个叫什么来着？哒哒哒哒哒哒哒，拿我的给我拿回来。好好好，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冯一格还是很有自己的为人处事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因为刚刚开学嘛，对不对？
1: 嗯。
0: 嗯，觉得怎么样？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学习状态了，还是说还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假期的那种综合症，还是没有太习惯现在的作息？
1: 嗯，就是，
0: 嗯，
1: 我学习，我感觉我跟在那个学校非常好。
0: 嗯，
1: 完了之后，我感觉我在学校新气象学得非常的快乐。
0: 你这一段是不是说给妈妈听的呀？给妈妈吃个定心丸。
1: 是，就是，嗯，我这是我就有这个感想
0: 啊、哦，就有这种感受。所以你是那种，最近这段时间盼着开学的人，是吗？
1: 嗯，我就是我想开学，我开始见到我的好朋友、
0: 哦。哎呀，我跟你讲，最近这段时间我访谈了很多的这个同学，你好像是唯一的一个说想开学，他们都说不想开学。
1: 嗯呢，就是我们班同学，
0: 嗯、
1: 男孩，就是，
0: 嗯，
1: 哎呀。我是那谁，
0: 嗯，
1: 我不想开学，
0: 嗯，
1: 就是说我不想开学，假期还没玩够，
0: 嗯，
1: 但是我感觉我们应该开学，我们已经玩很多天，
0: 玩俩月了是吧？已经放假放俩月了，
1: 已经应该学习了。
0: 嗯，对，我看这格格真的是很有觉悟，而且不仅是你们觉得应该开学，你的父母更觉得应该开学了，
1: 是的，
0: 这时间太长了。是吧？真的啊，你妈妈有这种感受吗？最近她也说，快点开学，她也着急了吗？
1: 不咋着急、
0: 嗯，
1: 就是有一点点吧，
0: 嗯、
1: 就是想让我好好学习嘛。完、
0: 嗯、
1: 了，就是有点让我上学。
0: 其实她也挺着急，她只不过在面前不方便流露出来。当然，刚刚这个过去的这个假期，虽然放了两个月的假，时间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寒暑假也是很必要的。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觉得自己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有什么不太一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历吗？
1: 就是
0: 有出去旅游吗？
1: 哦，对，我出去就旅游了，我去深圳了，
0: 嗯、
1: 完了
0: 哦，去深圳了，我去那么远，
1: 然后我就是我。那个那边有一个我家人，就是我舅舅
0: 哦，亲戚在深圳住，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海边了，
0: 嗯，
1: 然后去完海边之后。

0: 我看到一个大叶子，就比就是假如说五个头
1: 那么大
0: 那么大，
1: 嗯，
0: 然后
1: 五个头那么大，
0: 然后
1: 这个比例
0: 我让我舅舅去把它摘下来给我一个，完了之后我们摘完
1: 拿当扇子，
0: 对，摘完了之后那时候还下雨
1: 啊，
0: 小毛毛雨
1: 啊，可以当那个当伞。
0: 嗯，然后下完了之后我们拿在手里感觉就是好光滑，就是好好的，
1: 哎呀，
0: 然后我们到那嘎达，到车
1: 到那嘎达，
0: 到
1: 纯粹东北女孩，
0: 他开车的那个地方，我感觉麻麻扎扎的，然后痒痒的，就是那个疼疼的，就是那个一次比针扎还针扎，好老疼了。
1: 那可能是皮肤就稍微有点过敏吧。
0: 不是，就是他那个他叫芋头。
1: 那个树叶。
0: 然后枝叶不是刺激神经吗？
1: 哎呀，
0: 完了之后我们还没想到。完了之后我姨妈妈就想到了。姨妈妈说不要摘它的时候，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摘了，完了之后手上麻麻的。
1: 所以那个、就是、从这件事得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教训？
0: 就是感觉就是不懂的不懂的叶子，
1: 不了解的东西，
0: 不要
1: 随便去
0: 摸。
1: 好。然后刚才你说去深圳有海边，因为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还是游泳，那么去深圳已经对你来讲很过瘾了。
0: 就是在海边我游游，被海浪冲回来了。
1: 那浪还挺大的。你学游泳的过程费劲吗？还是说学得很顺利？
0: 就是学得挺顺利的，就是我有的就是我看两遍我就自学会了。
1: 看就能学会啊。因为咱们是北方人嘛，所以说可能会游泳的人不多，还有一些人就很怕水。你认识的朋友有怕水的吗？就很
0: 我们班同学刘洋，他就是
1: 点名的啊，
0: 他就是下水完了之后就怕，哎呀能不能掉下去啊，
1: 就很有顾虑。哎呀
0: 这个
1: 你说那应该是男生吧，你说的那个人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的名字像男生。
0: 就是他就是
1: 他就很害怕，
0: 他就是哎呀妈呀，就心里想，能不能掉下去？那我这，他挺高的，他比我还高，一个男孩瘦瘦的。
1: 那你为什么就没有这种顾虑呢？
0: 因为
1: 你前世是条鱼。
0: 不是，就是因为你虽然小的时候我也怕水，但是你缓了缓，就感觉水就特别特别好玩，就感觉就是游啊游，游啊游，完了之后就感觉，
1: 所以
0: 感觉飞了，就跟鱼似的。
1: 你看我说你前世是条鱼嘛，如果要是怕的话，就来找一格，让一格陪你一起游，是不是？游泳比较擅长，是不是也跟你比较喜欢舞蹈有关？就是协调。
0: 就是然后我也可能是遗传体育生。
1: 为什么就是有遗传呢？遗传谁的这种基因？
0: 爸爸是以前是体育
1: 的。爸爸以前是练体育的，练什么项目？
0: 就是体育篮球什么的。
1: 哦。
0: 然后以前就当什么体育老师啥。
1: 哦，所以爸爸帅吗？
0: 帅。
1: 对，这句话一定要很坚定的说，爸爸哪里帅？
0: 哪都帅。
1: 哪都帅，给我们列举几具体的几个地方，比如说样子啊，还是说性格，还是说做事情？
0: 有肌肉。
1: 有肌肉哦。爸爸会在家天天那个撸铁吗？就练那个？
0: 不会撸铁。会哑铃。
1: 哦，练哑铃在家里边。
0: 然后
1: 还把你、
0: 就是、
1: 还会把你挂在胳膊上。
0: 然后老师练一些就是那种俯卧撑
1: 啊，
0: 那些跳绳。
1: 哎呀，
0: 那个腿抬高之后跳
1: 高抬腿什么都会练。所以你就是在这个肢体协调性方面也会遗传到爸爸的一些。
0: 对，然后我搁学校就是我班是那个体育老好了，
1: 体育特别好，我能看得出来。就是虽然这个一格比较瘦，但是我能看出来就是很健康。好，这遗传了爸爸的这个运动方面的细胞。那么你觉得哪些地方遗传了妈妈的一些地方呢？
0: 就是我不太想这些东西，我就是我不咋知道。我
1: 觉得你的身高遗传了妈妈，妈妈也很高。
0: 我爸爸比我妈妈还高。
1: 不，你是女生嘛，主要看妈妈的个子嘛，对不对？ 是不是？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能够被妈妈影响的地方很多呀，比如说你的对美的理解。
0: 嗯，确实。
1: 嗯，怎么讲？
0: 爱美，臭美，爱化妆。
1: 啊、
0: 然后小的时候，老是翻妈妈的包。
1: 老师翻妈妈的包，
0: 对呀、啊，就是妈妈每天工作不是喜欢那个爱掰包吗？
1: 嗯，
0: 那个背的包里边不是有很多东西吗？就翻呢。
1: 啊，你总翻妈妈的包。
0: 妈妈小的时候也是老翻我姥姥的包。
1: 这有遗传。那你在妈包都翻出什么好东西来了？
0: 手机。
1: 嗯。
0: 耳机。
1: 嗯。
0: 纸巾。
1: 嗯，这也没有化妆的东西啊，这不全是用的。
0: 然后还有。那个铺的那个粉儿
1: 啊，铺的粉儿啊，粉底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好。说到美，我感觉一格的眼睛都放光了哈、啊，看来也是一个很爱美的小女孩，是吧？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呀、啊？
0: 紫色。
1: 哦，为什么呢？
0: 就是紫色，我感觉好看。
1: 很神秘。
0: 嗯。
1: 嗯，你有什么紫色的东西吗？家里？床是紫色的，墙是紫色的。
0: 笔是紫色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格尺是紫色的，
1: 哦，都是紫色的啊，好，嗯，
0: 本子是紫色的，
1: 嗯，
0: 贴纸是紫色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紫色的。
1: 那么紫色的英语怎么说？英文？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4: 今天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请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于润林，我今年8岁，在的学校是中海一实验小学，在3年4班。
4: 欢迎于润林。

0: 瑞宁，我想先问你一下，你会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笔划稍微有点多吗？
1: 我没学会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多，我学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多，
0: 就适应了是吧？你觉得润林这两个字哪个会比较难写一点，是润还是林？
1: 我觉得润比较难写一些。
0: 哪里难写呢？里边左边右边？
1: 它的门字框我总写成一个点和一个竖、不把它写成完体全体的字
0: 啊。小时候是谁教你写名字的？
1: 小时候是我姥姥教我写名字。
0: 啊，姥姥教你的，今天也是姥姥陪着一起来的，是不是啊？那证明小时候跟姥姥在一起待的时间比较长，是不是啊？
1: 对。
0: 姥姥除了要教你写名字之外，姥姥每天还都要为你做些什么呢？
1: 我姥姥每天教我写作业。
0: 每天的作业由姥姥来帮你辅导。除此之外呢？
1: 我姥还陪我上课。
0: 上课外班。那你现在目前为止都参加哪些兴趣班啊？
1: 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参加了声乐、奥数、我还参加芭蕾、美术、钢琴。
0: 哎呦，这么多呀。哇，那你每天都好忙的呀。今天要如果正常的话，你还是要参加一个兴趣班吗？
1: 今天我正常是有一节芭蕾的。
0: 哦，没有上芭蕾来录节目了。哇，那看来今天真的我也得好好珍惜了啊。你学芭蕾辛不辛苦？
1: 芭蕾之前我没比过赛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一比过赛，虽然我觉得累，但是没有比之前更累了。
0: 就是拿到了这个名次之后就觉得付出还是这些付出还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芭蕾在练哪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啊？
1: 我觉得芭蕾在快要考级或者快要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部分
0: 是要练什么？练那个脚啊，还是练腰，还是练哪个地方？
1: 一般是练软度。
0: 练软度是什么？比如说劈腿？
1: 对。
0: 下腰？
1: 对。
0: 那你练那些软度一开始的时候会疼吗？
1: 练会之后不疼了。
0: 之前就会疼一点。
1: 对。
0: 那疼怎么办呢？就得忍着。有因为疼或者太累了流过眼泪哭鼻子的时候吗？
1: 会
0: 啊。但是即使那样也要坚持，是不是啊？
1: 对。
0: 哇，说的我心里面都有点心疼了。一个8岁小女孩为了学芭蕾流眼泪，但是依然要坚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人应该从中来好好的能够感受到孩子这种执着的地方啊。除了芭蕾之外，我看到你的钢琴也非常的厉害，所以每天也要拿出时间来练琴，是不是？
1: 对。
0: 每天都要练吗？
1: 不一定要每天练，因为我有的时候就不练。一般我都是不练的。
0: 一般都是不练的。那弹钢琴应该是没有像学芭蕾那么累了吧？
1: 弹钢琴就是背谱，然后练谱，和认谱。
0: 那你觉得从弹钢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弹钢琴，通过弹钢琴能让你哪些地方更厉害更了不起一点？
1: 我觉得如果弹钢琴的话能让我手指变得更灵活。
0: 所以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1: 是有的。而且钢琴还能让我放松。
0: 弹钢琴还能放松自己。哇，
1: 但是主要是我有的时候没有享受过我弹钢琴的好处。
0: 慢慢练啊。哎呀，我觉得真的有一个芭蕾有一个钢琴就已经很，我觉得对于一个8岁小姑娘就已经很累了，还得学画画。但我觉得画画应该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吧？
1: 画画确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0: 然后你比较喜欢画什么呢？画小动物，画小人，还是喜欢画什么？
1: 我比较喜欢画哈利波特里的人物，但是我没画过，因为哈利波特比较难。
0: 小姑娘说话有点脱口秀的感觉，这个转折给我转的。哈利波特，你喜欢看哈利波特啊？
1: 我之前不喜欢看哈利波特，但是由于我之前做了一个关于哈利波特的梦，我现在就喜欢上哈利波特。
0: 还做过那个，是大概那个梦。

0: 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大概是讲那个梦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大概是讲我和哈利波特做朋友的事情。
0: 哦，你跟哈利波特成为好朋友了。
1: 嗯。
0: 你也骑了个扫帚。
1: 对。
0: 追他。你有一个魔法棒。
1: 有。
0: 哎，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环球影城吗？
1: 我去过。
0: 那里边有一个专门哈利波特主题的乐园，你去过吗？
1: 但是我们住的是哈利波特的主题房间，但是我去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游戏区，我身高不够1.4米，所以就不能玩。
0: 啊，只能看。啊，那没关系，慢慢等长大了，过两年啊，长高了就能去了。啊，那你觉得哈利波特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你能描述一下吗？
1: 我觉得哈利波特是一个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能形容一下吗？在你的心目当中，
1: 我觉得哈利波特感觉是真诚的。
0: 哦，真诚的。你觉得他长得帅吗？
1: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他戴个眼镜，那你觉得？你觉得他？哎，你觉得他戴眼镜好看还是不戴眼镜好看？
1: 我觉得他戴眼镜比较好看一些。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如果他不戴眼镜的话，我感觉脸上有点缺
0: 啊，少点什么哈。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现实，毕竟哈利波特他是那个创作出来的人物，对不对？你觉得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谁你觉得跟哈利波特比较像的人？
1: 我觉得我们班赵庆达他很喜欢哈利波特，哈利波特里的咒语他全会。
0: 哦，所以你喜欢哈利波特也是被他影响的吗？
1: 是被我们家我爸我妈和我哥。
0: 哦，你们全家人都是哈利波特迷。那你们家还有什么跟哈利波特有关的？你们家那个每个人都有个魔法棒吗？
1: 我们家有一个邓布利多的魔法棒。
0: 哦，你现在会哪个咒语？
1: 我现在会三个咒语。
0: 啊，这个不太像，拿个笔当法棒。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对着这个电脑屏幕十个咒语，我看看是什么。展示你的魔力。
1: Ridiculous。
0: 那个是什么意思？
1: 滑稽滑稽。
0: 啊 ，Ridiculous。哦，哎，如果你真的拥有哈利波特的魔力，你想用这个魔力来做什么？
1: 如果我真有哈利波特的魔力的话，那我估计世界上也应该有哈利波特。那我一定会去找他。
0: 嗯，你这个呢，真的成为好朋友了哈。你刚才说到你还有一个哥哥，我怎么知道的？
1: 我说。
0: 你说对，你刚才流露出来。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1: 我哥今年念初一。
0: 哦，哥哥都念初中了。那比你大很多哎。那平常跟哥哥就会在一起玩玩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1: 我和我哥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很少在一起玩。
0: 啊，那当然，那哥哥男生没有比你大那么多。那你觉得有个哥哥好不好？
1: 我觉得有哥哥挺好。
0: 哪个地方能体现出来有个哥哥的好处？
1: 因为如果没有哥哥的话，我无聊的时候就没人陪我玩。
0: 啊，所以你无聊的时候就会找你哥，缠着你哥。
1: 对。
0: 你哥是不是对你也特别好？就是有求必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很同意。
1: 我哥就是他说喜欢我，但是他我让他陪我玩，他不陪。然后他明明搁那休息，然后我让他陪我玩，他就说我在学习。
0: 那你就说，那你也没学习呀。啊，我想找你玩，你就想学习了。
1: 对。
0: 你哥有没有送你什么礼物呀？
1: 他送我过贺卡。然后还送我过一些小书签。
0: 啊，小书签。啊，挺好的。看来这个哥哥确实也挺疼妹妹的。那将来这个，比如说长大之后，有没有想过跟哥哥一起做点什么？
1: 我哥想做一个科学家。他想发明一些比如像蛋仔派对一样的。
0: 哦，那还挺厉害的。那你呢？
1: 我比较想当生物学家，芭蕾舞蹈家。
0: 那说说你的，刚才说了你的这些爱好啊兴趣啊，还有一个还没说呢，就是唱歌。你有自己喜欢的跟唱歌有关的老师吗？
1: 我现在有一个老师。
0: 谁呀？
1: 大飞老师
0: 啊。对呀，你说的还有点腼腆了啊。你觉得和大飞老师去唱歌

0: 有什么收获？
1: 我觉得我学歌比较快。
0: 嗯，你觉得他教怎么样？
1: 我觉得他教的很好。
0: 哪个地方体现出来？他总跟你笑，
1: 总逗我们玩。
0: 那总逗你们玩啊？啊，总隔着你啊？
1: 没有。
0: 啊，总逗你们，就跟他在一起学唱歌就很轻松很开心，是不是？
1: 嗯。
0: 哎，他唱歌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怎么个好？我不太他在你们在你面前唱过吗？
1: 唱过。
0: 嗯。所有人当中，如果你听过的所有人唱歌，他能排第几？
1: 嗯，我身边没有几个唱歌很好听的人。
0: 嗯，那把他算进去，他能在你身边唱歌，他能排第几？
1: 嗯，如果在我见过的人里面，我能把他排第一。
0: 好了，够用了。大飞老师给你比了个心啊。好的，名声树高徒，我觉得你也肯定在你认识的人里边唱歌唱的是最棒的，对不对？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啊。可以。有点腼腆啊。说了这么多，那给我们来一小段呢？刚才那个寻光，
1: 嗯，
0: 我们都听过了，能不能来个其他的？
1: 云深不知处。
0: 可以，云深不知处也唱一小段好不好？
1: 嗯，
0: 就唱一段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
0: 来吧，下面让我们有请于润林给大家带来云深不知处的选段，请开始吧。
1: 寻处天涯，洒下飞花。

0: 鱼缸。
1: 哎呀，太好听了！哇，这个童声，这小声给我，我这整个人都听麻了的感觉。哇，真的很好听，真的很棒。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8: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欢迎各位少年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时光。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欢迎更多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畅所欲言。今天的第4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9: 大家好，我叫李世月，今年8岁，来自昆山学校2年3班。
1: 好的，欢迎李世月。刚才这段自我介绍一边想一边说，但是

0: 没有在我的帮助和提示下自己独立完成的，很厉害哈。我今天看到世月穿得很漂亮，首先是这件衣服啊，闪闪发光，像公主一样。这是平常会在什么时候也才能穿这样的衣服？
1: 或者是表演的时候？
0: 就是有重大的表演的时候才会穿这么好看。你喜欢这衣服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还配戴王冠，还配戴项链
0: 还有项链，还有王冠。对，我要说到这个王冠。哎，你戴上这个王冠之后有什么感觉？
1: 我很开心
0: 啊，就真的自己像一个公主一样，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上学能戴这王冠吗？
1: 不行。
0: 上学戴不了哈。你还有类似这样好看的衣服吗？
1: 有。
0: 那是什么颜色？也是白色吗？是什么呀？是长裙吗？还是什么的？
1: 一样长的。
0: 哦，一样长的。所以我猜世月你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白色，对不对？
1: 粉色。
0: 我最喜欢是粉色呀。
1: 我也喜欢珍珠。
0: 哦，也喜欢珍珠。那你家有什么粉色的东西吗？或者你平常用的东西有什么是粉色的吗？
1: 木梳。
0: 梳子是粉色。还有呢？书包。
1: 书包是紫色的。
0: 你家里面就是你珍藏的无论是首饰也好还是玩具也好，你最最最喜欢的，觉得最最珍贵的是哪一个？
1: 最漂亮是跟我朋友家拿回来的东西。
0: 是什么？
1: 叶罗丽公主。
0: 啊，是一个娃娃呀？
1: 不是，是这么小点的东西。
0: 很小的一个小手办。为什么他很小？为什么喜欢他？我以为你会喜欢一个很巨大的娃娃，为什么会喜欢很小的东西呢？
1: 因为那点事儿跟我一样有王冠。
0: 哎，有王冠，就喜欢娃带王冠的东西。你刚才说从你那个什么朋友家带回来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一天我去朋友家了。
0: 那他送你的？那看这个朋友跟你关系还不错。
1: 他跟我关系特别好。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孙书仲。
0: 那你跟那个叫孙书仲啊，你们俩在一起都玩啥呀？
1: 经常玩的就是过家家啦。
0: 那你在里面你演什么呀？
1: 我演孩子。
0: 他呢？
1: 他演我妈妈。
0: 那他都怎么照顾你？
1: 他去出去找食材，我哥滑梯底下玩。
0: 那他就是负责给你这个做饭呀？
1: 对。
0: 给你喂饭呀？能自己吃了是不是啊？那我特别好奇，那个妈妈比如说可以来做饭呀，给孩子照顾孩子，那孩子在国家家里负责干嘛呢？待着就行。
1: 有时候我负责找食材，有时候我就搁家里就搁滑梯底上玩。
0: 就孩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妈妈很辛苦哈。但其实咱们不说国家家，现实当中你觉得妈妈辛不辛苦？
1: 特别辛苦。
0: 特别辛苦，真懂事。妈妈辛苦在哪儿呢？
1: 妈妈每天都会给我洗衣服。帮我告诉书包是怎么装的。
0: 帮你整理书包。
1: 然后妈妈还每天还得跟爷爷奶奶整。
0: 妈妈还要照顾爷爷奶奶，你看真上有老下有小。我问你，妈妈是一个严厉的妈妈还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1: 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很温柔。
0: 就不一定是不是啊？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会让那么温柔的妈妈变得很严厉？你惹妈妈生气。
1: 我不写作业。
0: 不是，你不写作业，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呢？这肯定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学生肯定要先写作业呀。
1: 因为我往后延到最后一天了，延到最后前两天，前三天。对。
0: 你把暑假作业都堆在最后才写，然后妈妈就生气了。妈妈发火的时候她会是什么样？她怎么说？你学一学，我学一句我听听，她怎么说？
1: 赶紧给我写。
0: 这么温柔的妈妈也被月月逼的。还有是，你看你说你，但是都写完了吗？已经
1: 写完了。
0: 好。下一次如果再放假，就放寒假，你还是要选择把作业丢到最后写吗？还是提前写完？
1: 提前写完旅游去。
0: 去旅游去。想着玩呢哈。其实你不仅有一个 很爱你的妈妈，你还有一个比你大很多的姐姐，
1: 13岁。
0: 比你大13岁。
1: 嗯。
0: 姐姐今年念大学了是不是啊？
1: 开学好像开学念大三了。
0: 哎呦，那姐姐是在长春念大学还是在其他城市？在外地？
1: 在双阳。
0: 哦，在双阳。
1: 双阳。
0: 那也不怎么回家了是不是，要念书的时候？
1: 对，太远了。
0: 太远了，去双阳太远。也还好吧，也还好吧。我想问问，就是姐姐比你大那么多，你还能和姐姐玩到一起去吗？
1: 不能，我姐总是掐我大腿根儿。
0: 这孩子可爱了，他为什么要掐你大腿根儿？
1: 还有扇我嘴巴子，妈妈不让。
0: 不是，怎么你这么还笑？你姐都这么虐待你，你还笑啊？就是其实姐姐也是挺疼你的，是不是？挺喜欢你的，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比如说想吃好吃的或者喜欢的玩具，你会跟你姐姐说，让你姐姐来给你买吗？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为啥呀？那姐姐比你大那么多，这小妹妹不得好好照顾吗？
1: 不好好照顾
0: 啊。不好。那么姐姐有没有送过你礼物？
1: 没有。
0: 真的假的？跟姐姐。
1: 但是我想送姐姐礼物，她不给我送。
0: 哦，你送姐姐礼物？
1: 对，我要让我姐过快乐生活。
0: 哎呦，这妹妹真懂事儿啊。好的，说到快乐生活，我想问问月月，在刚刚过去这个暑假过得快乐吗？
1: 快乐。
0: 都干嘛了让你那么快乐呀？说暑假都去哪儿了？出去玩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回答那么响亮啊。这个暑假一直都没有去旅游什么的。
1: 没有。
0: 嗯，
1: 因为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姐隔暑我姐隔医院我姐隔医院度过的暑假，就是本来是我生病，然后我快好的时候把我妈和我姐给传染了。
0: 哦，你这个暑假就是都是在医院生病当中度过的？
1: 不是。
0: 嗯，
1: 不是。
0: 嗯，那你还快乐啊，你这真是乐天派啊。
1: 因为我才住了8天院。
0: 哦，不，才什么叫才，那已经时间很长了。怎么了？当时哪儿不舒服了？
1: 差点烧出肺炎了。
0: 哦，发烧了。当时难受吗？
1: 还行。
0: 这还真皮实。咳嗽了吗？
1: 咳嗽。
0: 咳嗽。嗯，打针了吧？
1: 打了。
0: 嗯，打针的怕不怕疼？
1: 第一次都像杀猪了似的。
0: 这是使劲嚎是不是？
1: 然后
0: 这
1: 一楼全班
0: 全楼都听见你声了。
1: 这全屋都听到我哭声了。
0: 你当时是害怕还是就是疼啊才哭？不就是打点滴吗？还是打哪儿？不是
1: 埋针。
0: 往哪儿打？
1: 手腕。
0: 对啊，埋针，然后就吓的吧，应该也没那么疼吧。所以这次现在全好了吧？
1: 好了。
0: 好了啊，以后就不要再生病了，祝你一直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1: 其实我生病是从这会儿发的。
0: 嗓子发炎。好的。我听说你还学形体了。
1: 我还学英语了。
0: 还学英语了。哎，你为什么当时要想学形体呢？
1: 是我爸让我学的，我不想学。
0: 那现在想不想学？学上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
0: 哎，形体都教什么？就是教怎么站着，怎么走路，都教啥呀？形体。
1: 走路必须踩节拍儿。
0: 啊，走路得踩着节拍儿，就像模特那样的。
1: 对。对。
0: 那个走路谁都会走，那还用学吗？
1: 需要啊。我不踩节奏啊。
0: 那你现在能不能踩上节奏？
1: 还行。
0: 有进步了是不是啊？哎，学的这段时间有没有登台表演的机会？演过吗？
1: 演过。
0: 登台的时候紧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啊，不紧张。哎呀，那很勇敢啊。
1: 其实我第一次时候当小个的领头了。
0: 演出的时候节拍踩没踩准？
1: 踩准了。
0: 哦，那就挺好的。除了学形体之外还学什么了？
1: 英语。
0: 学英语。
1: 其实快要 结束的时候，
0: 嗯，
1: 那把我给整的呀，
0: 哎呀，
1: 上午英语，下午形体，
0: 哎呀，这么这课程这么满，
1: 对呀、
0: 啊，嗯，
1: 其实是我形体班的同学，
0: 嗯，
1: 我妈想去看，她就学游泳了，然后我一摸水池里的水特别好
0: 啊，特别好啊，不一点都不凉啊，
1: 嗯，
0: 那你现在会游吗？不太会。
1: 我会仰泳，
0: 会仰泳啊！
1: 但是我太沉了，一仰泳就掉水里了。
0: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自己有点沉吗？
1: 三十八，70斤，70来多斤了，
0: 70多斤了、嗯。为什么呢？是因为自己就是胃口好，吃东西吃得香。
1: 不是，
0: 嗯，
1: 其实是小时候，
0: 嗯、
1: 我爷老喂我肥肉，
0: 还找人赖你爷了啊？那你现在最愿意吃的东西是什么？是最愿意吃的饭是什么？烧烤、披萨、汉堡。
1: 烧烤、披萨、烤肉
0: 啊、
1: 嗯，豆芽炒肉，还有。啊西红柿炒鸡蛋
0: 啊，总算有一个素菜了啊！快，你说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一顿饭里边没有肉的话，你会觉得吃的不过瘾吗？
1: 还行，我吃过油麦菜，
0: 嗯、
1: 油麦菜
0: 没有肉
1: 也很好吃
0: 啊。那还行，就是营养还要全面丰富一点，对不对？啊、
1: 我最喜欢
0: 有荤有素。
1: 我最喜欢就是豆角炒肉了，
0: 嗯、
1: 因为
0: 豆角炒肉。
1: 因为豆角是蔬菜、
0: 嗯、
1: 肉是肉
0: 对营养搭配荤素搭配是吧哎，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1: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西瓜草莓桃子
0: 嗯，
1: 橘子
0: 啊，行了可以了这不是最喜欢这水果吃的也很丰富啊好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虽然那个嗯，之前有点肺炎但是现在也好了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嗯，做一个健康快乐开心的小孩最重要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嗯，我不知道月月有没有什么梦想，将来长大想做什么？
1: 我将来长大想做很多事。
0: 嗯，说一个最想当什么，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月月陷入了沉思，没想过。现在想一想，长大以后想干嘛？
1: 当护士。
0: 哦，当护士，给别小孩扎的鸡巴乱叫是吗？真的想当护士吗？
1: 真的。
0: 嗯，
1: 我想当儿童护士。
0: 一个小女孩，她可能要快肺炎了，必须得打针了，必须得埋针了。你怎么跟她说？
1: 你这不是就是
0: 我？就类似嘛，那类似的。你怎么说？她很害怕，她哭都不行了。你是个护士姐姐，你怎么说？
1: 来握握手。
0: 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3: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5: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3: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5: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3: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10000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6: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7: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我是红冰，每周六欢迎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通过这个节目呢，大家能够结识身边值得信赖的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那么在你的健康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好医生。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些好医生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健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够了解到所有曾经做客过我们节目的好医生了。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好医生他是谁呢？首先进入医生故事来了解一下。
8: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9: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5: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呼吸内科吗？很多人不了解，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大多数医院将呼吸内科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因此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呼吸内科。之所以更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突出呼吸内科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有危及生命的疾病与各种并发症的。呼吸内科除了可以收治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外，还可以收治各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因此呼吸内科更名为呼吸危重症医学科，更进一步强调和扩大了呼吸内科的收治范围，并突出了呼吸内科对危重医学的倾斜和侧重。本期好医生联盟嘉宾李阳教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肺癌青年协作组组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疑难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医院管理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睡眠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暨医联盟委员，吉林省呼吸介入诊治联盟主席，吉林省慢阻肺联盟副主席，擅长肺癌的标准化及个体化诊治，主持国家青年科学基金一项，主持吉林省青年科学基金一项，2015年获第二届于润江呼吸医师奖、吉林大学2020至2021学年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奖。肺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面积还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能够达到70至100平米，它是人体最大的和外界相通的器官，因此它特别容易出问题。
9: 我们呼吸科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大众的这样一个科室，主要就是肺炎、哮喘、慢阻肺、气管炎、肺癌、胸腔积液等等啊。我们治疗手段实际上是以影像为主啊，一般的话都需要患者做个 CT 或者是胸片啊，这是个基础。然后之后呢，我们一般如果气道有问题会做肺功能啊，激发实验、一氧化氮，这个是看气道的这个换气通气功能有没有过敏，有没有气道高反应。再有就是腔镜啊，我们有气管镜，然后还有这个内科的胸腔镜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微创的治疗啊，或者是诊断的这个手段。
5: 初次与李阳医生结识，就被他面善心慈、人随和的性格所吸引，整个交流的过程非常轻松和顺畅。少了一些距离感，多了一些亲近与熟悉。
9: 高考的时候我一路报的都是医，实际上这个原因吧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的姥姥姥爷都是医生，然后呢我的姨呀、还有这个大爷也都是在医院工作，对这个白衣天使不陌生，当时高考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做了这个选择。大家都知道这个医学这个职业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这个职业实际上它是有成就感的，实际上患者愈后很好，一个肿瘤的病人他活了很多年，他再回来复诊，你确实是很骄傲的，或者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你都觉得他很重，他都很可能都出不去院了，但经过这个治疗以后他有好转， 你是替他高兴的，所以这个职业他是有他的成就感的。
5: 自参加工作以来，李阳医生始终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责任心对待各项工作任务，面对科室繁忙的工作，从不叫苦叫累，救死扶伤已然内化在他的生命里。
9: 当然我们这个职业它是人命关天嘛，所以就是这个不断的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周末呀，或者是在这个下班回家，我们都要跟一些新的指南呢，或者遇到疑难的病人，我们都要做这个文献的检索呀，这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的一部分啊。就是你从事这个职业了，你的这个运转的机器就是这个频率，所以就是可能也是习惯了啊。从我们当医学生开始，然后我们实习开始就是这样，每天去早晨到了先看患者的化验单，然后进行查房，这就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下午再回头再看一看这个特殊的病人的情况啊，医患的交流，然后再有一些疑难的进行跟其他的医院的老师呀或者是自己的上级医生进行沟通啊，查一查文献，就是这种生活。
5: 工作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热爱医疗工作，同时对患者更是耐心细致，爱护尊重。李阳医生一直在践行医者使命，视患者为亲人朋友，让患者被治疗的同时感受到人间温暖。
9: 实际上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种沟通很重要啊，就设身处地的为他去着想，然后他的这种病情是什么情况，然后你给他采取的是什么治疗，他大致的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费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多数的人通过你的这种沟通他都能够听懂，然后去理解他这个病情的程度。重要的事儿咱们都是面对面说哈，他有什么不理解的，他关注的点在哪儿，然后你可以为他解决什么问题，这种反复的沟通还是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5: 李阳医生从医近20年，本应是理性冷静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然而并不其言，他也很感性。工作中他感动患者的同时，也一直被患者感动着。
9: 其实在医院有很多这种比较珍贵的瞬间啊，我不说我哈，我说我爱人哈。去年他在门诊，然后就有一个老人，然后带着一个孩子来，然后说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后来就说是10年前过年的时候做过的一个手术，当时这个孩子还是一个婴儿，就是当时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面，后来他恢复得很好，然后10年以后他回来感谢你，你还是很高兴，他来给你鞠一躬跟你照个相，你还是非常感动，你就是能感觉到这个人间还是有很多美好的。
5: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李阳作为医生和教师的联合体，他既要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又要传授科学知识，传承优良作风。
9: 这个医生和其他的很多职业是一样的，他必须有临床的这个实践，他必须是脱离了这个课本以外，然后去看病人，深入的跟患者沟通啊，走进临床，他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医生。所以我们是一个教学医院，我们带学生也是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老师20-30年以后都是你们来看病，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学生教好啊，这样才能放心的让学生来给我们看病。所以我们对学生要求也是比较严格，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啊，或者是说一个错误反复在犯的时候，那也会进行一些批评指导，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机器，他面对的是一个人。
5: 敬人敬业，至精至诚。李阳医生始终认为他的职业就是医生，医生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他内心感到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争取把血方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生命与使命同行，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9: 好医生首先应该是业务棒啊，他能够掌握最新的知识，解决这临床上的问题。其次他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 设身处地的为患者去做选择，帮助患者去解决问题，把自己的业务做好，最更新的知识能够及时的去掌握，能把比较新的这种治疗的方案、治疗的理念带到我们这个临床上，带到患者的治疗中。其实最希望的还是就是古代药房上写的那句话，叫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希望大家都健康。英雄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8: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9: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0: 好，刚才通过医生故事，大家对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应该有了一定初步的了解了。他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阳教授。首先请李教授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吗？

0: 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吉大和白医大就合并了，然后我们就有保送的机会，就是年级有一些符合条件可以保送，然后当时我们保送的那十几个就是位置里边就是呼吸科，然后还有几个是外科，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个科室，实际上也是挺偶然的，
1: 其实人只有呼吸才有生命，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生死攸关、充满了挑战的这样一个科，那么。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疾病比较多发的这样的一个科，特别是自从有这个新冠之后，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了。那从你从医的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说，从呼吸这方面的疾病，它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
0: 呼吸科的这个疾病谱呢，最开始就是在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是以感染为主，就是一般是肺炎呐、然后慢阻肺的发病率啊要高一些，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现在感染性疾病实际上这个谱在下降，哮喘，然后间质性肺炎这种非感染性疾病呢是在上升，然后肺癌的发病率也是在上升。
1: 那么可能就是大家一说到呼吸科，可能对这个医学知识了解不是特别多的人，原来想到的就是像什么咳嗽啊，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喘不上气儿啊，但是比如说肺，那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知道这个肺有问题到底应该看哪，因为有一些我们医院也有一些肺病的这样的专科的设置，是不是？
0: 我们科主要的就是咳嗽、咳痰、卡血、呼吸困难、胸疼，这是呼吸科比较常见的几个症状。那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上呼吸科去就诊看一下，是不是跟呼吸疾病有关系。
1: 那么这个如果说肺部疾病的话，诊断过后我们也是，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去拍个 CT， 那我挂哪个科啊，哪个科的医生来给我开这个肺 CT 去做这个肺部的全面检查，也是我们这个科吗？
0: 对，如果说要是想查一查肺啊、那内科一定是首选，就呼吸内科。那如果要受外伤了，说我摔了个跟头，我碰了一下这个胸部，涉及到外伤情况的，那一般要到胸外科去首诊。
1: 所以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看病呢，并不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去找哪个科的医生，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的这个各个科的划分也越来越细化了，术业有专攻嘛，所以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介绍，大家至少知道你出现了什么情况，找哪个科，但只要和呼吸系统有关的这个，都是要找我们呼吸内科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在这个医生故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其实现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叫呼吸内科，
0: 是这个是王晨院士倡导的，这个把科室的名字改的，之前就叫呼吸内科，后来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呼吸机，你们不算一个完整的呼吸科，所以后来就整个全国都把呼吸科改成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它就是把这个呼吸机的这种支持治疗也加进来了。
1: 那么我们一加上这个危重症啊，有些人可能就会非常的恐惧了，说那是不是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都非常的危险呢？那接下来就想请这个李教授从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比较多发的疾病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就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0: 我们呼吸科常见的疾病太多了啊，可以说特别多。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我们的肺炎，肺脓肿，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个都是感染性的疾病。那它如果很重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肺炎没什么了不起，从小有的时候就得过，但实际上如果重症的肺炎，那是也是可以死人的，而且就是说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是脑梗，或者是卧床时间很长的，最终它都是在肺子上出问题，坠积性的肺炎，出现问题最终要命的很多都是在肺炎上走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再有就是说我们吸烟的人群比较大，再有就是东北比较寒冷，慢阻肺的这个人群很高，像这样的这个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 比较重的、控制的不好的，也会发展到肺心病。
1: 嗯，
0: 那这个人群。

0: 群发展到呼吸衰竭的时候，也是危及生命的。
1: 所以说它危重，是因为确实有一些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些病啊。那么，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忽略了一些这个跟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除非是就像你出现了一些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可能才会想去呼吸科看看。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忽略了，也就是让一些病情贻误了病情。那么有哪些，就包括刚才您介绍的这些这些病的类型，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呢？
0: 比如说咳嗽时间很长不好啊，一两个月都不好，那这种有的就是说你可能肺子有炎症，有显微化，还有的可能是肺癌，还有的可能是咳嗽变性哮喘，是哮喘啊，就慢性咳嗽时间不好的，再有就是痰中带血一定要重视，出现了卡血、痰中带血，一定要进行肺部疾病的排查，有的时候是没问题，就是小的毛细血管破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牙龈出血了，或者是耳鼻喉啊有点问题，但是一定要除外说肺子有没有问题，像肺子的卡血，就是我们的支气管扩张，我们的重症的肺炎，我们肺癌都可以出现卡血，支气管的疾病，肺部的疾病，还有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肺部疾病是没有症状，发现的时候就很晚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肺的代偿能力很强，我们肺子就是刚才说了，打开以后可能都100平米这个肺泡，所以它有非常强的这种代偿能力，平时我们用到的可能就是它的20%到30%，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如果说切掉一个肺叶甚至一侧的肺，它都可以正常生活，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代偿能力是强大的，也往往因为它代偿能力强，它有一些时候它没有症状，所以我倒是很提倡每年都要做一个体检，实际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我们肺部疾病，对于很多的疾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么肺部疾病的体检主要就是这个肺 CT 比较准确的检查，是吧？
0: 是，在以前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胸片啊、胸透，但是随着咱们技术的发展，发现这个胸片、胸透它有很多遗漏，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特别小18岁以下没有什么症状，你可以考虑用个胸片儿。但是如果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实际上都是建议做 CT 的。像我们院的体检，就是我们职工体检，一般就是40岁、45岁以上都是建议做肺 CT， 每年做一次。当然我们就是主张是低剂量的那个螺旋 CT， 但是这个低剂量的普及并不好，所以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普通的 CT 做一个体检的那个检查的项目了。
1: 但是有些人会担心说，经常做这个 CT 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这个辐射肯定是有啊，但是如果说的和这个病变能被早期发现相比，这个利还是大于弊的。所以就是作为体检来说，一年做一次对人体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伤害。如果说早期的发现病变的话，比如说肺癌发现的很早，切掉了，它是一期的、二期的，它并不说非常影响你的预后生活。说这样的还是非常获益的。
1: 其实人体它是相关相连的，就像我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现在比较多发的就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本身呢，大家如果说发作，它一定会去看这个耳鼻喉科，但是其实呼吸系统它是相连的，我们呼吸用鼻用口，其实它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相关的。那么鼻炎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这个疾病，是不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哮喘？
0: 哮喘，对，就是我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过敏性鼻炎是上呼吸道，然后表现呢，它就是因为是过敏打喷嚏，然后流鼻涕，然后随着这个时间，有的是几年，有的是十几年，这个人群一半以上会发展成哮喘。有些症状轻，有些症状重，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感冒以后咳嗽不好，一两个月都在咳，有些呢就是有胸闷气短的症状了，像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养宠物的，就这种有高危因素的， 出现胸闷气短，出现长期的咳嗽不好，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他会不会是哮喘啊，自己要有这个意识。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哮喘的话，应该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做什么检查啊？快到广告了，这样广告之后呢，因为这个疾病确实是比较普遍，包括我在内。那么广告之后呢，就请我们的李教授详细就这个过敏性鼻炎引发的哮喘，大家应该注意的这个事项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的是非常高发，我身边有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6: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7: 我想这个立秋一到啊，很多人和我一样过敏性鼻炎又发作了。那么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可能很多人不重视，就觉得哎呀反正过了这阵儿就过去了，然后呢最多严重了到这个耳鼻喉科开点药。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小心有没有这个哮喘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这个李阳医生给大家这方面一些建议。
8: 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咳嗽时间很长，特别是夜间咳嗽重，或者是有胸闷气短，这个时候应该到我们呼吸科来就诊。需要查什么？需要查一个就是肺功能，肺功能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做一个激发实验。什么是激发实验？就是说给你一点药，然后如果正常的没有气道高反应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气道没有痉挛。但如果要是气道有高反应，是有哮喘的这个人群，他就会出现这个气道痉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激发阳性，甚至强阳性。这个人群我们就需要关注了因为我们哮喘呢平时不太发作，有很多人说我平时觉得没啥症状，但是如果说真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是也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比如说咱们有很多的名人，像邓丽君他还有柯受良吧，好像是他们都是在支气管哮喘发作，然后救治不及时的时候，然后去世的。
7: 所以你看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影视剧的人物他就是哮喘，然后他随身带一个
8: 对
7: 像一个什么
8: 喷的
7: 这个
8: 是
7: 有的时候你看电影情节安排的就是他找不到这个，那个当时那个场景是非常可怕的。
8: 是就是像比如说诊断了哮喘那他的治疗一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根儿的治疗就是对根儿。那哮喘呢，它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这个炎症不是说我们老百姓说的感染，而是一种就是过敏的反应一种过度的这种反应。那这个时候的治疗就是以表面激素为主，吸入表面激素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很多都说哎呀带激素不用，实际上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医生给你开的这个激素量很小吸入的它直接是到我们这个支气管里边 啊，对人体真正吸收的这个比例很轻的，所以大家不用说的特别忌讳这个问题，该用就用啊，把症状控制住以后逐渐减量啊，然后之后比如说非常稳定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按需去用药，这是一类啊，就是我们需要吸表面激素这一类，然后再有就是说我们需要吃过敏药啊，比如说氯雷他定啊、伊巴斯汀啊，然后再有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可以吃孟鲁斯特，它是一个白散吸受体拮抗剂啊，说特别忌讳这个用激素的也可以选择这个孟鲁斯特这类的药，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抑郁啊，就是有自杀倾向的，那这样的不能用啊，这个要注意这个事儿啊。然后这是我们对根的治疗，那么救急的治疗要备一个药，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理念是含有表面激素的支气管的短效的这个扩张剂啊，这个合剂我们国内还没有啊，但是我们有长效的 ICS 加上拉靶的啊，然后我们平时就是之前说的沙丁胺醇呐、万托林呐、这类的不含 ICS 的，就是不含表面激素的短效的这个撒靶，我们叫短效的这个贝塔受体激动剂，也建议是备用一个啊，这样的话可以救急。啊，一旦有急性发作，它可以短时间就把这个症状控制住。
7: 所以说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是多年以来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是你这个身体免疫力还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下，还是要注意的。你看我这鼻子。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如果说有了刚才像李教授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包括这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哮喘它是跟这个过敏性鼻炎有过这个必然的联系吗？还是如果没有过敏性鼻炎也有这个哮喘的发生？
8: 就没有过敏性鼻炎也可以有哮喘。但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半以上它可以发展成哮喘。它是它一个比较高危的因素吧，可以这么说啊。然后也需要注意查过敏源。就是如果能查到我对哪个东西过敏，我可以避免一下啊，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呢就是养宠物的很多，实际上我们哮喘的患者的话也尽量不要养宠物。
7: 这个就是我内心的痛，因为我特别喜欢猫。大家都知道，这个听众也知道，我特别喜欢猫，但是我只能这个喂流浪猫。然后有的时候确实在这个高发鼻炎高发的时候，我到外面去喂流浪猫，回来也是喷嚏连天的。所以其实这个避免哮喘的发生呢，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多戴口罩，是不是？
8: 对，就是如果非常明确说我就立秋犯病，那在立秋前的半个月就可以把过敏药吃上。然后呢在立秋以后就把口罩可以戴上，也会好一点。会好一点。
7: 我又错过了。之前也有医生提醒我说在立秋之前一定把药吃上，
8: 对，
7: 然后就又掉以轻心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重视过敏性鼻炎，可能我们只是觉着鼻子比较难受，耳朵啊眼睛比较痒，认为这是一个不危及生命的，但是如果演变成哮喘的话，这就很危险了。而且我看有很多孩子也是有哮喘的。
8: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现在认为这个哮喘呢，过敏性疾病和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有关系的。
7: 那么像这个过敏性疾病特别是哮喘这样的患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就是这个哮喘它是可以预防的吗？可以治疗彻底治疗的吗？
8: 哮喘它是有一定遗传性的。要说预防，我倒不觉得它能怎么预防。要说预防的话，就是说你有过敏性鼻炎还没有哮喘的时候，这个阶段是可以预防的。可以把这个过敏性鼻炎控制好。它有一部分就能控制在这个阶段了，它就不往下走。那如果要是跟这种过敏性鼻炎没有关系的，很难预防吧。可以说很难预防啊，只能说是有症状了以后呢，及时的进行一个对症的处理，然后一个规范的治疗。80%的人是通过吸入药物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然后呢，如果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发作，他就可以不吸药，按需用药就可以。
7: 好的。那么呼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肺啊。那么现在呢也是肺结节 比较高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常年的就是每年的这个体检，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肺 CT 的检查。那么我发现近些年来肺结节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那发现了肺结节，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肺有没有潜在的危险？因为一出现结节，大家就担心它有一些性质上的变化。
8: 确实是这样，就是据统计呢，20%多的中国人都是有肺结节的，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那么就是说5毫米以下的结节，通常100个里只有一个是有问题的，99%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没问题呢，也需要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去关注。这个结节越大，不好的这个方向就越多一些啊。所以如果出现肺结节首次发现的时候，我建议到医院去让医生评估一下这个结节有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引起恐慌，因为一般不太大的都是可以观察的，比如说8毫米以下的我们都可以观察，首次发现8毫米以下完全可以3个月以后再看啊，看它长不长，然后呢定一个后续，比如说半年复查，1年复查。但如果说这个结节比较大，实性的或者是亚实性的这种结节啊，通常这样的结节我们要重视啊，甚至就是我们会推荐到胸外科去看看要不要手术把它切掉啊，把隐患去除掉。
7: 现在就是很多人一见到这个膜玻璃结节，有的还说毛玻璃结节一见到这样的结节，这个诊断就是特别恐慌，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上网去查，就说这个膜玻璃结节啊，它这个发生性质变化的可能性要比这个结节还要大，是这样的吗？
8: 实际上最不好的是亚实性的，并不是说膜玻璃，只是说膜玻璃这些年重视程度有提高了啊。最不好的是我们觉得它是一部分实性，一部分模模糊糊的这种，这样的才是医生非常关注的。再有就是纯实性的，这都是我们关注的点。当然膜玻璃这种通常它速度都不会太快啊，然后我们只要定期的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势就可以啊。
7: 那这是关于这个肺结节。还有呢，就是还有比较常见的这个肺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之前我也听说过，包括身边人也说过这个肺心症
8: 啊，
7: 这个疾病，身边人也有因这个疾病夺去生命的，能不能把这个病再给大家讲一讲？
8: 肺心病实际上在之前的发病率要高啊，是我们呼吸科一个可以说冬天占的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但是现在纯正的肺心病在我们这个级别医院看的就冬天已经不是特别多了。这个病说是肺心病是啥意思，就是说肺就是我们肺支气管啊引起的这个疾病，我们是源头，然后最终导致心脏发生问题了，心衰了，这个叫肺心病。心肺是不分家的，因为我们是邻居，当一方有压力的时候，另一方就是不过血了，或者血存的过多了啊，所以心肺是不分家的，这个叫肺心病。那肺心病的病人通常都是我们慢阻肺晚期，就是气管炎肺气肿发展到晚期了，影响到心脏，心衰，双下肢肿，然后呼吸困难，躺不下啊，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如果发展到这个

0: 阶段，实际上它已经是中末期啊、
1: 嗯、
0: 影响到心脏了。我们一般就是治疗肺的同时，然后再把心衰进行治疗，利尿啊、
1: 嗯、
0: 然后治疗心衰，同时的把心肺进行纠正啊。这种病人通常都是呼吸衰竭然后心衰。
1: 嗯，所以其实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一些，身边呢多数都是跟这个肺炎啊、
0: 嗯、
1: 也相关的这些疾病。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李教授所说的，这个肺炎也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特别是像这个新冠发生以来，因为这个肺炎能够危及到生命的，可能大家身边人。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8: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9: 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1: 哎呀，这个新冠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很多，无论是健康啊、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身边人，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新冠夺去生命，确实是。其实新冠它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是这种肺部感染啊、到了最严重的程度。近期我看这个新闻说，巴黎奥运会现在这个还是上升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也说，最近这个新冠阳性又成了上升的趋势。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是这个肺炎。近期也有一些人发烧啊，然后肺部感染啊，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不管你给它定义成什么病毒，它根本还是肺部的疾病，是吧？
0: 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肺炎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嗯，
0: 为什么说呼吸科比较难呢？就是我们难在肺炎上。这个肺炎是细菌来的，还是真菌来的，还是病毒来的？
1: 嗯，
0: 这些细菌是哪个细菌？
1: 它还不断的变异、
0: 它在不断的变异，
1: 嗯，
0: 所以说确实是需要医生根据这个当前的情况啊，根据这个局部的这种发病率来判断是啥。比如说最近呢，新冠有一些散发的病例啊，倒没有特别多的重症的啊，散发的有一些，而且这个新冠引起

0: 起肺炎的并不是很多了，现在但是肺炎呢一直是存在的，这段时间支原体和衣原体的肺炎要多一些，就是我们临床上接触的，像我们现在诊断肺炎，除了影像，就是影像上一看啊，是一个大片的这种密度增高的影啊，我们认为是一个细菌感染呢、病毒感染之外，我们还有个手段，我们可以做气管镜的肺泡灌洗，这个是近几年比较好的一个技术。之前呢做这个气管镜呢还没有说跟上这个细胞细菌学的检查，就 NGS、现在呢就是已经有二代测序，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水打到肺子里边，然后这就是有这个病原体覆盖就是在我们这个水里边，然后呢我们用二代测序的这个办法去判断这里边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还是真菌还是结核啊，所以现在这个技术是比较不错的啊，做一个 NGS 的这个检测，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如果这个病人病情是很稳定的，而且没有基础病，我们通常就是按照社区获得性肺炎去治疗，一周左右好转了，就 OK 了。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比较重啊，我们需要在短时间拿到他病原血，我们会建议患者去做这个检查啊，做个气管镜，当然他有风险他遭罪，但是我们能迅速的找到啊能不能有什么我们没有覆盖到的这个病原体。再有就是有基础病的，比如说他有淋巴瘤，或者是有糖尿病啊很重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肿瘤，这种长期使用激素的啊，这样的人群，他的这种病原体谱就非常的难以预测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建议第一时间进行一个病原学比较精准的这种这个检测。所以就是说我们医学的这种治疗是离不开其他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就是 NGS 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气管镜的这个技术都辅助了我们这个医学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其实我们日常身体发生的很多疾病也许是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发病，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它是有传染性的，就比如说这个肺炎这个新冠那么能不能最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呼吸系统哪些疾病这个传染性是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哪些疾病是不传染的，你比如说像肺癌它就没有什么传染性，但是有一些疾病是具有传染性的，给大家一些提示。
0: 那比如说比较明确的有传染性的就是肺结核，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的肺结核有空洞的排菌的，那这个是有传染性的。再有就是说你的这个病原体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个时候这个肺炎也是具有传染性。
1: 其实主要就是肺结核和这个
0: 对
1: 肺炎的它的这个看看它是什么病原体，
0: 什么病原体。
1: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怎么样能够避免一些这个呼吸系统你所诊治的这个范围的一些疾病，有些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哪些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0: 比如说戒烟我认为这个烟哈，它对我们肺部疾病的这个发病率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致病因素。无论是我们的气管炎、肺气肿，还是我们的肺癌它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都大力的主张患者戒烟这是第一个，至少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不要让别人去吸这个二手烟，这是一个。再有就是在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戴口罩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们并不是主张你随时随刻都在。如果说的你一直都戴着口罩，你本身也没有抵抗力了。所以说就是比如说你到了我们呼吸科去就诊的时候，这是可以戴的，因为是对病原体比较集中的这种地方。或者是比较密闭的空间，流动性差一点的都可以考虑戴一个，如果没有太强传染性的，一般一个外科口罩就足够了，不一定非得戴 N95。
1: 现在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个治疗手段也是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多，
1: 对，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些尽管是危重症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如果说这个治疗及时的话，也是能够 避免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是吧？
0: 是，因为现在重症的机会

0: 技术一直在进步，比如说像我们的会议机，会议机有这个有创的有无创的啊，再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就是所有的重症都比较都拥有的技术，比如说血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命的支持，甚至是说短期的可以就是心肺都休息，然后进行这个体外的这种替代啊，这些技术都是在进步啊，甚至像我们院的这种移植啊，肺移植、心脏移植、这个肝移植等等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进步。
1: 但是对于医生来说呢，也是在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学习，是吧？
0: 是学一辈子的一个职业。
1: 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专门来办这个好医生联盟节目，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职业是很了不起的职业。它不仅要求很强的这个技术专业性，不断学习的这样的精神啊，同时呢也要有强大的这个内心，因为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这种挑战，形形色色的患者，面对不同的病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像李阳医生这样非常有经验的好医生，接触了无数的病例，确实很有经验，但尽管如此，我们也有一些个体的病例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去探索的，是不是？
0: 可以说有太多的病例需要我们去探索啊，就是医学实际上它还是一个遗憾科学，就是你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现在的技术达不到的啊，但是就是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在不断的去研究啊，给我们带来新的技术，比如说肺癌里边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都是不断的突破啊，给大家带来就是新的方法，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跟进。
1: 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特别是在这个生命攸关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工作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你有很多的这个感受？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医生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你心理上的，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一个非常包容的心，然后去面对不断出现的一些新发的呀、突发的呀等等的一些事情啊。当然其实不光是医学，其他的很多的行业也是面临很多的这种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去挑战啊，都是这样，我们不同的行业共同努力。
1: 谢谢李阳医生。那么如果说大家这个有呼吸这方面的疾病，想找到李阳医生，是需要提前通过吉大医院的官方网站进行挂号预约的，是不是？你有固定的出诊时间吗？
0: 我一般是周二出门诊，但是有的时候有教学任务的时候，或者是特殊有讲课任务的时候，会前后串一下。大体上都是在周二出门诊。
1: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到吉大医院官方网站进行挂号预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好医生，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李阳医生。同时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学无止境，包括在不断的这个病毒的变异啊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医生也是挑战，也希望呢我们的患者能够给我们医生足够的信任、理解和尊重，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够一起战胜疾病，是吧？
0: 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李医生，我们再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回复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减，
6: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

撞南墙，哼。撞南，为啥撞南墙呢？

撞南头啊，我真很，我很好奇啊，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是撞南头啊？不，撞南墙，嗯，是吧？啊，好多人都，很多人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对吧？你看怎么会，是不是啊？你这天天说，哎呀，不撞南墙不回头。那么为什么大家说撞南墙而不是北墙、东墙、西墙？为什么？

放心，肯定有个典故啊，但这个典故你也放心，不一定是对的。不用想就知道啊，你想一想，南面嘛有一个影墙啊，是不是啊？嗯，影壁对吧，一进门这一道应该是那个意思啊，而北墙呢就没人从这个后门进去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很多吧，南墙肯定是有个典故，但这个典故不一定是真正啊，就像好多时候肯定是有原因，那个原因你肯定是不知道，你肯定不知道，开始你还以为你知道，等到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不对呀，不对呀，哪里不对不知道。总之人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磨难啊，是不是？嗯，那磨难应该就是南墙吧，还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碰到了磨难还不低头的意思，是不是？

0: 问题是这个磨难不重样啊，是不是？哎，你别说不重样，表面看是不重样，但实质它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人这一生就三个件事儿，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知道，努力的想办法让自己知道。第二件事呢，其实不是。第一件事是第一阶段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才是让自己知道，再然后是想办法能做到，很难。等到终于也知道也能做到了，时间到了，这就是人的一生的。你说可怜可悲也好啊，甚至有点可笑也好啊，可能我们普通人也好，还是也好，大多半都这样。可能那些早一天知道、早一天能做到的人，那相对来说好一点，是吧？后知后觉的，就比较惨一点，还不如不知道。
1: 我喜欢。
0: 人可能会问。到底说的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存在。也许就像最开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可是慢慢的发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等到最后发现，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你已经不是那个你了。

0: 就像很多人啊并不清楚，人最宝贵的是青春期，好像人一过了青春期整个人生就过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还能记得，就是哎说这个啊什么来着，真是就是哎什么来着，我看看有没有人能想到啊，我就是其实青春期是，但是你并不知道那是青春啊，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你在年少时并不知道自己年少，同理你在衰老的时候，哎，你也不知道你已经在衰老。那天看到有一个是哪个明星呢，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整容啊，拼命整容，然后把自己整的，哎呦，全世界都喜欢。等到老了的时候，这些整容的副作用全都出来了。啊，很吓人的，跟年轻的那个漂亮的女人完全是两个人。你不拿身份证，不，你拿出身份证，以为你身份证是偷的。哎、然后她是个明星啊。忽然之间他就接受自己的相貌的丑陋，然后我就这样，你可以说他是有了钱有了资本，你也可以说他做回了真正的自己，不再向外索取什么。你有没有烦，有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这不满意那不满意，你觉得是你自己不真的不满意，还是你觉得别人不满意，是吧？可能你已经，可能你并没什么要求，但是你就觉得你自己不满意，其实不是，是你觉得别人不喜欢。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多人都在奔波，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你看，你说你明天要回南京了，好多人可能啊，从南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奔波的人呢，想停下来；而在一个地方待着呢，又向往着可以到各个城市去转一转，多有意思啊！你说有意思也好，你说也有他的苦衷也罢。
1: 萧条之夜，月牙照人眠。
0: 但你会发现啊，好像每一个人得到的都是他不想要的，特别有意思。哎，你看，你问100个人说，哎，你现在拥有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有几个人说，但是可能也是。冲着镜头不好意思说。
1: 爆竹声里落
0: 啊，哎，好像很少有人说，哎，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很少。那好奇怪，为什么每个人要的都不是自己要的？无论是贫穷富贵，无论是高低贵贱，大概都不是。好奇怪啊。

0: 人说有些人直撞南墙，不懂变通，固执，不听劝，一条道走到黑。难题，我不知道谁会认为自己是这样。
1: 多少苦尽心上的人，
0: 是啊，好像都是在说别人啊，你怎么那么固执，你怎么就不撞南墙不死心。有没有人说自己很固执，说自己就不撞南墙不死心，是不是有意思？很有意思，有时候想一想特别好玩。你看都说哎，这个人真固执，有没有人说我这个人真固执？不是没有，很少。

毛不易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东北民谣。你唱这个歌的时候啊，你随着这个音乐的旋律走，你眼泪是在眼圈，不知道为什么。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每次到我的节目的时候，都跟大家说说话，听听歌，像是行走的收音机，在内心深处行走，在时光里行走，在岁月里行走。

0: 那天听到一段录音，就是一个妈妈和姑娘聊天啊，小姑娘可能也就上大学大一大二那个岁数，不大，然后哭着跟她妈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别说这个谁对谁错，总之是听的就让人觉得人生就是这些啊，就像一层一层的这种黏糊糊的东西糊着你，
1: 觉得累了，只要记得和婆花阿婆怎么说。
0: 这首歌叫阿婆说，阿婆说啊，你不要害怕，每个人都会害怕吧，各种各样的怕，是吧？你想过你害怕什么？你曾经害怕的是什么？你正在害怕的是什么？

0: 阿婆说还在那儿等着你。哎，有一个真心实意爱着你，对你好的那么一个人，在某一个角落等着你，等着你从外面回来，等着你哪一天需要他的时候去找他。但是拥有这样的人，他不一定会真正珍惜啊。但是没有的人会特别特别向往有这样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老年人，也可能是自己的发小，也有可能是自己的知己，也有可能就是一个饭店里的老板或者什么人。总之你有一天累了，你到他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这首歌叫思夜，就是夜晚也可以被撕开，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这歌为啥叫思夜，撕开的撕，夜晚的夜。你看啊，人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发现自己不懂的啊，就会说自己不懂。也不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可能是比较笨一点那种人，就是我好多事情都不懂，只不过呢小的时候也好，什么时候也好，当我说不懂的时候，他们不会给我答案。我问他，这我不懂，他的唯一答案是说他也不懂。嗯，我还记得这是我在南京放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阿杜的那个专辑刚刚出现的时候啊，唱片公司寄来的那个当时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每一次想都想不起来。唱片公司寄给我们的叫打歌，不对，你看这脑子，打榜，不对，有一个专门的词就是形容这种碟子，叫什么来着 ？demo 不是，EP 也不是，好像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当时他穿了个牛仔衣，好像阿杜，是哪个唱片公司我也记不住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是用那个啊顺丰的。

前的那种就是盒子的那种，就是那种袋子那种装文件那个撕开，然后有一张啊，我就是忽然想到以前那个画面，就好像你能触摸那个时间一样，然后把那个 CD 拿出来放到一个像那个，我还记得放 CD 的那个是我们电台里办公室里放的一个，像一个下面是卡带啊，上面是个放 CD 的，上面一摁那个盖子就开了啊，然后下面是两个卡带放磁带的，然后有两个大喇叭还能听收音机，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我桌子那个旁边，然后我按开把那个碟子放进去，然后这首歌出现，是阿杜唱的那个版本，当时没觉得有多好，这很普通的一个，然后看了看相关资料，准备了一下节目，然后当天节目就播放了，我没觉得这个，我不是说这一段是有什么特别的记忆，我只是猛地听这歌的时候，仿佛一下子回到那个夏天，我还记得那个办公室，完了忘了几楼了，南京的那个电台的办公室三楼吧，一楼二楼三楼，想一下，三楼的上去之后左手边，我的桌子是在靠窗的第二个，我记得当时我坐在那儿放这歌的时候，窗户是穿堂风，左面一个窗户，右面一个窗户，那是南京的初春，就南京的那个季节，其实是南京最好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哦，那个空气里面能闻到春天的味道。我当时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到春天我就闻到这个味道，我说哇，春天来了。那个春天的那个风啊，我还记得是早上十点左右，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反正你也信，我敢说你敢信。别轻易深深吻到你的心里，你和他啊，所以我说做电台为什么我喜欢，因为电台是用声音去画画啊，这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说的，我说电台就是用声音在画画，脑子里有一幅我画的画，我想刚才我说这些，很多人脑子里就勾勒出这么一幅画了，没什么特别的，就因为阿杜的那首歌让我想到那个画面，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那么的舒服啊，好奇怪啊，你有没有时候想到曾经某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很简单，但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舒服，说不清，以前还能说清，慢慢的真的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靠着感觉行走的年代，我们只能最后说不清的时候用一句说感觉来去解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了。

就这种小画面真好。我还记得小的时候还有一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晃啊晃啊晃，就是那种木头的窗户，绿色的漆，还有黄色的漆，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你们可能的年龄都没有，你们生下来的时候窗户可能都是铝合金的了。啊，我们那年代我记得那个窗户是木头的，到了冬天啊，冬天冷啊，那个窗花

就会长很，现在一想哇那多冷啊，但小的时候没觉得。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夏天，我说到这儿，我让我想起我跟我一个朋友聊过事儿，我很兴奋的跟他说，有个画面我看着，哇，这个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应该也说过，就是开着车，车上的雪啊，前面的特别是没有扫，就你一开起来风一吹，它从你的车玻璃上走走走走走走掉，那个时候哎，我不知道为什么看那个画面我就特别的舒服，嗯，哎，很奇怪，就车窗你会刮一下雨刮，但是车前头的那些雪就会迎着风往上吹，哎，我就觉得很美。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他理解不了，我说你理解不了是对的，你要能理解了那也不太正确，因为每个人所感动的都是因为跟很多相关有关系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就是这种小的事情才会反倒，哎，你看我说那个窗户啊，夏天，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窗帘是蓝色的，啊，一块布，就是一块布，它也不是什么窗帘，就拉在上面，然后呢，那个木头窗户就开着，夏天，哎，夏天，我小的时候夏天我从来没觉得有那么热，或者说太阳有那么晒，现在我不觉得，现在我觉得这个太阳只要你站在阳光下就会晒到爆皮啊，小时候没觉得，变那样的一个夏天，然后那个风就从外面吹进来啊，然后那个蓝色的那个天蓝色，就像以前那个桌布一样的颜色，被风一吹起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那种感觉，嗯，真美啊，真的好美啊。

是现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肯定很少。然后做电台节目主持人，坐在一个小角落，用声音去微弱的发光，就像萤火虫屁股上那个光，很弱很弱，不像现在那短视频呢、也好，干嘛也好的，都是那种心机非常重的，开场就是个钩子。我今天发现一个爆裂的事情啊，我改变世界的事情，又说了一句什么什么话啊，为了让你停留几秒，然后还说什么啊，怎么我今天啊怎么弄谁谁谁啊。我就像一个萤火虫，屁股上闪着光，在黑夜里，漆黑的月色下，就那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种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

人啊，总是在做一些选择，对吧？各种选择，有的时候啊，你没得选，你只能硬着头皮去选。说我就选这条道了，背水一战，那种孤独啊，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孤军奋战。

0: And every little thing is gonna be okay. You're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6: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听众想要跟我来啊交流一下啊，他想问我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如果让我送给他一句话，我会愿意送他哪一句话？
1: 爱是犯了这陈旧的差错。
0: 我们先听完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太多》，一首懒洋洋的歌曲。

那首歌叫做太多，是吧？我们有太多想要说的，想要做的，也有太多弄不清楚的。每次我节目的过程当中，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聊一些我们的

0: 就各自
1: 啊，希望我的啊声音，我说的内容，包括我播放给大家的歌曲，可以让大家在我的节目的时候啊，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或者有一些收获。

说的一个点啊，是一个听众想要了解的，那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相对来说更强大一点吧啊。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得强大一点啊，无论是生活呀、工作呀啊、与人相处、与亲人朋友等等吧。当我们听了太多的这种，是吧？我尽量回避那些操作不太容易的吧，尽量能说一些你马上能操作的，或者是让你马上能够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的吧。我也想了一下说什么，我想到刚才我提到了两个字，叫做情绪。也许我接下来说完之后，你可能哦，原来是这样。但我在没说之前，你一定不会觉得这两个字它有什么分量，对吧？情绪，我们下面就来说说情绪，然后希望我说完接下来的话，可以有助于让大家变得更加的强大吧。

相对来说的。其实每个人的所谓的强大都是一点一点去做的，不可能就是像那个快充一样，是吧？然后马上就能充满电，那不太现实。如果非得那种填鸭式的，那也很容易出问题。情绪我想说的是，从哪个角度呢？从这个角度吧。首先啊，从来没有人，或者很少，包括这一刻听到我声音的各位，你们有特别的鲜活的那特别在意的，就是发现有情绪这个东西吗？就是你会把它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哎呦，我们人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情绪，有没有？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就是这种心态？就是我会很重视。哎呦，我发现了有一种叫做情绪的东西啊，还是淡淡说人有情绪啊，一定是后者吧，对吧？后者这种就是啊，就淡淡之后是吧，是有情绪。人是有情绪啊，人怎么没有情绪啊？不是我开始说那种状态吧，就是啊，就人这个情绪啊，妈，有一种东西叫情绪，就是重视的程度绝对没有啊。我问几个问题，你串到一起就明白。这第一个问题，你应该不是，90%以上你没有那么足够的重视。第二个，你回忆一下，你多半的失败也好，或者你不优秀也好，或者你做砸了一些事情啊，等等等等，你仔细想一下，70%左右都是你情绪导致的，那包括争吵啊，干嘛的啊，等等吧。70%左右都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有情绪这个东西，人有情绪这个东西，并且去控制、驾驭、疏导，而导致的那个不好的结果。陪你到老，你弄我弄。这个应该是很少有人会像我说的那样很重视并且去控制。就是你会惊讶的发现，哎呦，有一种东西叫情绪，情绪是可以失控的。就那一刻做的并不是你真正想做的，是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推着你去做。推着你去说，那就叫情绪。只有当你知道和重视情绪的存在，你才能够去控制并且疏导啊。我说的是疏导，因为不能硬控制，它又有一个途径去疏通、疏导，去调节它。就像那个洪水来了的时候，你只是一味的去堵是不行的，要想办法把它疏导过去。从听完我说的这个话之后啊，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感受一下，你就会特别惊讶的发现，你有一种东西叫情绪，它在很多的时候会干扰你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重视它，并且学会如何控制、疏导，像个旁观者一样看待自己，不要让自己被情绪控制。这又返回我之前说过的，我说要做正确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是要控制自己情绪。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听一首歌《水中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5: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期省交通执法局采取四不两执方式，对全省多地交通运输执法一线开展暗访督查，督查组深入基层执法现场，查摆短板弱项，督促整改提升，持续推进全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化建设。此次暗访重点覆盖各地重点客运枢纽、火车站周边、超限检测站、基层执勤点位、执法窗口及支队驻地，进一步摸清了基层执法履职、市场秩序、队伍风气、装备管理的真实状态，确保督查接地气、查实情、见实效。此次暗访督查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执法关键环节，逐项对标部省规范标准开展实地核查。一是聚焦运输市场秩序，重点暗访客运站、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域，排查非法揽客、违规包车、黑车候客等乱象，压实属地日常巡查管控责任。二是核查岗位执勤履职情况，随机检查执法窗口、路面执勤岗位、投诉受理点位人员在岗值守情况，重点防范空岗缺位、监管空档等问题。三是检查队伍风纪形象，包括执法人员着装规范、仪容仪表、执勤纪律落实情况。四是规范执法装备标识管理，严格对照交通运输部统一标准，核查执法车辆外观涂装、标识编号、警灯使用资质等，对不符合标准的问题现场提示纠偏。暗访督查组第一时间梳理问题清单，点对点反馈属地单位，要求各单位严格对照交通运输部执法工作要求，举一反三，全面自查，逐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

实现闭环消耗，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片，规范全域，切实把规范化执法要求落到实处，推动落地见效。省交通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局将把四部两职督查固化为常态化工作机制，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持续纠正执法不规范、履职不到位、作风不严谨等突出问题，始终对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总要求，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为全省交通运输安全有序发展提供坚实执法保障。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为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关于9月份安全生产风险提示，省交通运输厅安委会分析研判了全省全行业2026年9月份安全生产风险，请各地各单位结合辖区业务领域实际，全力做好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应对工作。公路运营领域，9月份仍处于汛期，东南部山区降水偏多，要持续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公路水毁、桥隧坍塌等风险，重点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对临水泥压路段、山区公路造成的安全威胁。叠加开学季、双节出行高峰，长春绕城高速公路、长长高速公路、长春至伊通段等路段易出现交通缓行，长春南站、青年路站等收费站易发生车辆拥堵积压，道路通行保通压力持续加大。道路运输领域，9月份短时强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多发，山区及临水泥压路段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秋收与群众双节提前出行叠加，道路运输需求集中，农用车辆上路增多，与营运车辆混行加剧事故风险，客货流量持续高位，营运车辆多拉快跑、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易发多发。中秋假期游客流向长春、吉林、长白山等区域，旅游包车、短途客运运力密集，无证营运、违规包车等安全隐患突出，道路运输安全保障压力较大。水上安全领域，9月份强对流天气多发，短时雷暴大风易造成船舶走锚、漂移，加大船舶操纵难度，水位起伏变化易造成航标移位、淹没，致使航道界限不清，进一步加大船舶碰撞、搁浅安全风险。受双节出行叠加影响，水上旅游出行需求大幅攀升，松花湖、白山湖、净月潭等重点水域旅游船舶处于运营旺季，节假日游客高度集中，船舶超载、船员疲劳驾驶等安全隐患突出，水上交通安全管控压力较大。工程建设领域，当前正值施工旺季，各项目抢抓工期，全力推进施工进度，现场作业强度持续加大，叠加秋季

引发电池起火、燃爆、造成火灾、爆炸等次生安全事故，风险隐蔽性强，危害大。防范要求要加强预警预报，紧盯季节性恶劣天气，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加强高风险路段动态监测，对易起物、水毁未修复路段加密巡查频次，做好路况信息公示和通行引导。要加强两科一危车辆安全监管，加密旅游包车、短途班线安全检查，强化驾驶员安全教育和车辆性能检测，特别是新能源车辆。要紧盯重点水域，强化渡船、游船常态化监管，严格执行船舶进限航规定，督促水运企业全面检修船舶动力、消防、救生等设备设施，开展船员安全警示教育，严禁船舶超载、冒险航行。要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规范作业和应急处置能力。要结合秋收农忙出行特点，重点排查整治标志标线缺失、路口视线遮挡等隐患，及时整改处置田间作业车辆、栈道等影响通行安全的问题，优化农村客运班次调度，保障秋收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严格执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上报、闭环处置要求，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问题，全力保障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形势。

0: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7: 好了，来给大家送福利了。那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的派奖的吉星王阔。王阔你好。
8: 你好教授，大家好。笨笨咔咔这出我还以为咱俩不是很熟呢。
7: 业务比较生疏了，见谅。
8: 略显陌生是不是？
7: 嗯，对。
8: 我知道此刻的咱俩的心情截然不同。你呢是在双休日的时候，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却要驻守工作岗位。而我呢是一边工作着一边逛着街。那确实这样的心态吧，一般人都调整不好，多亏你心大。好，那我们这样就把这一次我们的路面上的快乐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大阔姐会有这样的悠闲时光呢？因为要特别感谢我们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从昨天开始，也就是9月4号，一直会持续到13号，一共10天的时间。那么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前3天的活动力度超级之大，所以说大家现在呢可以就是这个周末2天哈，可以来到我们的欧亚商都感受一下我们的优惠力度。这一次呢可以说是这个力度有优惠，而且逐级有礼遇。比如说呢，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中秋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家电等等啊，超市呢都有这个不一样的回馈力度。而且这个时间段呢，也有好多的朋友想到商都来进行用餐，在8楼晚市用餐可以免3小时的停车费。当然呢还有这个香氛节，这一次的香氛节呢可以说是这个首次哈，也是首届的香氛平静艺术节，不光呢是能够香气飘飘，还能够让我们在艺术的海洋当中呢一起来这个陶醉一下。A 座1楼在活动期间一直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够领拍立得照片或电影票。然后呢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及拼图，集齐了就可以直接换扩香石礼盒。好多的一些优惠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旁边这位小美女呢，这也是哈，边吃边走边溜的，一下就被我给抓到了，这瓜子 香的。我看他一直拎着瓜子儿，好像是在那边排大队。我也准备一会儿去感受，因为那边是刚翻炒出来的，我都能闻出香味。
7: 吃货本性露出来。
8: 对对对，就是欧亚商都里和外都有不一样能够吸引我们的点哈。那我们这样，马上要把100元的欧亚商都的购物卡送给您。买完瓜，在这里边不能嗑啊，这个我们得文明过去。咱们一起把口号说一下，有点长，咱俩就一起配合一下。100集，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至13日同步开启，没错。那也更多的详细情况呢，请大家来关注103.8。全天我们有3个时段在路面上给大家派发这一波的幸运。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就可以逛一逛商都，说不定就会获得这样一份幸运了。好嘞，爽子，我们的幸运就分享到这儿了，明儿再见，拜
7: 拜。
8: 拜
7: 拜，辛苦啦。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今年汛期，全省强降雨极端天气接踵而至，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面临严峻考验。长春地区公路管养单位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及时抢通为工作准则，全面落实各项防汛保通措施，用责任和担当筑牢公路安全防线。4点，微光中的巡查队。天色暗沉，农安县黄龙公路养护公司的养护巡查队已经奔赴公路一线，迎着风雨，手握铁锹、镐头等工具，携带好安全警示标志，在辖区内容易发生滑坡、塌方、积水的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深一脚浅一脚的趟过齐膝深的积水，养护人员俯身徒手拨开茂密丛生的杂草，一处处仔细检视排水沟渠，认真查看每一个排水口，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隐患。一旦发现路面积水、沟渠淤堵、杂物堵塞排水口等问题，就立刻就地开展疏导清理作业，快速处置险情，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排查、早处置，全力保障辖区公路通行安全顺畅。9点，水毁突围站。受连续降雨影响，德惠市公路养护人员在常态化雨期巡路过程中发现，国道102线京府公路1182公里加655米处高田方段有水毁发生，长度有50米，滑坡严重，预案先行，预警联动，物资前置，养护人员迅速响应，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得到回复后迅速组织人员机械抢险，机械轰鸣声交织，抢险队伍争分夺秒，采用机械和人工进行边坡打桩加固，养护人员连续奋战到晚间，力保通行安全，快速高效完成水毁抢险任务，彻底消除该段安全隐患。12点，被打断的午休，雨暂时收了势，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转瞬间就洒下了炎热气息。省道001的路基边，九台区嘉鹏养护公司路班班长张明将盒饭放在发烫的柏油路上，没几分钟就被烘得温热，他看着天边一片积雨云又缓慢移来，风突然转了向，带着潮气扫过路面，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张明立刻放下手中的盒饭，率先扛起铁锹，其他养护人员也纷纷起身，有人加固示警桩，有人引导过往车辆通行，这些在雨雨晴的缝隙里抢时间的身影，沉默却扎实地撑着这条路的安全通行，撑过汛期每一个阴晴不定的瞬间。13点，边坡阻击站。暴雨过后，榆树市公路养护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公路内侧边坡出现滑塌迹象，并有泥土石块滚落至坡下，虽未阻断交通，但已对通行安全构成威胁。榆树市公路段养护科带着养护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一边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避让，一边调度挖掘机清理路间堆积物，分层夯实边坡，精准操控机械平整坡面，消除安全隐患。经过紧急处置，隐患被彻底消除，从紧急抢险转入常态化养护。19点，坚守国道。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国道102线京府公路公主岭辖区路段，部分低洼弯道出现路面积水，给过往车辆行人带来安全隐患。雨情就是命令，保畅就是责任。公主岭市红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京府县养护道班班长李生迅速组织养护人员连夜赶赴现场，对低洼路段、边沟、桥梁排水系统逐点排查疏导，并在危险路段布设警示标识，提醒车辆谨慎通行，风雨不眠，彻夜坚守。养护人员快速处置多处道路险情，全力守护国省干线雨夜通行安全畅通。 21点，路灯下的守护。汛期雨水频发，深夜的公路上，吉林省红展公路养护有限责任公司防汛巡查人员借着路灯的光线，在双阳区内公路沿线开展雨夜防汛巡查工作。雨水打湿衣衫，养护人员沿着管养路段仔细巡查，重点查看高边坡、桥涵、边沟及低洼易积水路段，随时准备疏通淤堵排水设施，清理路面落石淤泥，对风险点位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路灯映照着忙碌的身影，养护人员不惧风雨，坚守岗位，日复一日，公路人默默坚守在防汛保通第一线，全力保障管养线路平安畅通，守护公众出行安全。

0: 倾听。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9899。
11: 燕之屋。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7: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4: 好的，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31-8581-5422-8581-5433，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就是我们的米丁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4: 好，今天这个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还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因为这个有住房就涉及到有物业，哎，这个就是会产生这个物业服务方面会有一些纠纷。
15: 对，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物业服务过程中常见的法律问题的处理和这个应该遵循的原则。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问题，当然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4: 是的。
15: 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房子没入住啊是否要交物业费，因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这个有的人可能名下房子比较多，可能是这个 这个冬季了，可能人上南方去了，南方去生活去了，然后这房子放着也没人管，所以经常啊，还有的就是说这个就买了房子以后没有及时入住啊，这空了很长时间，所以经常有朋友们上我们的咨询呢，说我你看我这房子他也没住啊，这个物业公司年底让我交这物业费，
14: 合理吗？
15: 对，合不合理？
14: 嗯，
15: 咱们说这个问题实际已经不是什么争议问题了啊，这个答案很明确啊，就这个即使没入住，正常也应该交物业费，因为物业费的收费啊，主要是公共性质的收费，它包含公用设施的维修啊、日常维护啊、保养啊、绿化、保安、保洁等，这个保洁一般都是这个室外的保洁，所以你看实际的物业他不上你屋里收拾东西，他主要人是负责外面的。
14: 对，
15: 当然你家里如果要公共的这个设施啊，比如管道什么坏了，人也进入修，但是绝大部分的服务它还是在这个公共区域范围内，所以是公用性质的服务。
14: 嗯，
15: 所以呢，就即便是没有入住，也应当呢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规定啊缴纳物业费。当然，但如果说你就是这房子我都没有这个验收，然后物业服务合同呢也没有签订，这个事儿就两说啊，这个事儿两说。当然，你要是说没有正当理由的，签收，然后呢，这个物业服务合同也没签，空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14: 嗯，
15: 人家物业公司也提供了正常的这个公共设施的维修维护义务啊，所以即便是没有物业服务合同，在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咱们从经营管理的角度等其他角度，权利义务平等的角度来讲呢，也应当适当的支付这个物业费用。
14: 嗯，
15: 所以往往实践中，你签了房子也签收了啊，物业服务合同也签了。只是没入住的问题，因为你办房屋入住的时候签一系列东西，其中它就包含这个物业服务合同。
14: 嗯，
15: 但最后就是因为个人原因他没有住啊，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能豁免缴费义务。当然，这个不交物业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情况特别多啊。他一个是房子没住，另外还有呢说这个认为这个房屋质量不行的啊，这个实际有时候我们咨询的时候也特别理解啊，你听着人告诉你的全是糟心事儿。
14: 嗯。
15: 啊，但是法律关系咱们得理清楚啊。
14: 对呀，
15: 刚才说的是没住的，还有这个质量不行的啊，漏水啊，包括这个发现这个房子这个掉墙皮呀 啊等一些情况的啊，就认为呢，这个物业公司你跟房地产商肯定是一家，所以呢，你房子不给我收拾明白了，我这钱就不交你。
14: 嗯，
15: 但严格来讲，它有很多物业公司跟房地产开发商，它确实是存在关联关系，甚至是这个控股公司，但是严格上来讲，它两个是不同的这个法律主体啊，有自己都有各自的这个营业执照的，所以房屋质量存在问题，当然物业也有维修维护的义务，但是你不能据此这个拒交物业费。
14: 对，
15: 所以这点呢一般它也是说不过去的。但实践中实际最常见的呢还是说对物业服务不满意啊，所以拒交物业费，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啊，因为我身边就有好多客户，而且我服务的企业比较多，老板比较多，所以他就很多人他不是因为钱的问题，确实是，他一说我也挺闹心，是吧？确实是有些义务没有尽到，比较糟心，所以呢就认为这个服务质量严重存在问题，所以就不缴纳物业费。实际上从物业合同角度上来讲呢，如果一方不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确实是我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是有权降低费用，或者说是这个要求，甚至是要求赔偿相关损失的。但是实践中我们经历这么多，包括我们也给这个物业公司做法律顾问，你上法院打官司，你要单独依据这个服务不满意拒交物业费的，几乎就没有胜诉的
14: 啊，
15: 就你很难证实出来他这个满意程度，
14: 你没法界定，
15: 没法界定。你说进门的时候保安跟我说话不客气了
14: 啊，没有微笑，
15: 对，没有微笑，就是这玩意儿，它很难去界定。
14: 嗯，
15: 而且那个物业服务合同呢，往往是隔日条款单方合同，就是你入住的时候，你签那个东西，有些人瞅他都没瞅，
14: 对，他就直接就是打勾完了签字就完事儿，
15: 签字就完事儿。另外一个那条款吧，实践中我也没看谁跟人调，谁跟人谈，你谈完了以后，咱不排除大型物业就价值很贵的房子，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约定哈，但我们见的绝大多数的都支持签字拉倒。
14: 对，
15: 你正正讲讲的无非是物业费送你哪些权益什么的，这些可能讲一讲。服务的内容大致上它没有啥特殊约定，所以这种情况下几乎就赢不了啊。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门口啊，它一般是这么个步骤，因为我们首先也帮人处理这种业务，先是给你发律师函，填本上了，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呢，一般会选， 这个欠费金额比较大的，因为咱客观讲啊，那物业服务公司人家有人家的理，你看你不交钱，我他有时候这玩意儿就是恶性循环，你不给钱吧，他这个
14: 没法
15: 不足，质量上不去，越上不去你越不给钱。实际我看好多小区实际就这么螺旋式的下降，
14: 恶性循环，
15: 哎，就恶性循环。然后没招的人家发律师函，发律师函，咱客观来讲，他也不是全都起诉，
14: 对，
15: 因为这玩意儿还有个时间成本和这个精力成本问题，哎，往往是挑那个个儿大的、时间长的，这些的咱统一上法院诉一下哈，法院择期开庭。但是你但凡这个庭开起来了吧，这事儿他就不好办，因为你要合同约定的很清晰，你相关入住的凭证也都有。刚才我也讲了，你这个你住不住房，哎，这个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实际跟物业没关系，服务质量这事儿呢又很难确定。所以呢这个几乎都赢不了啊，所以但凡是说差不多了，我是建议呢还是充分协商解决，是不是他质量有问题呢，你就跟他提。然后就是因为协商过程中嘛，我们实践中看到的物业公司服务的态度实际上人还都挺好的，人愿意商量，是吧，免几年免几个月物业费啊，或者是咱们说好了提供哪些增值服务啊，商量着来行，然后要不然上法院他也不能便宜。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这物业公司也太霸道了吧，这打官司我就输
14: 啊，
15: 那我怎么办。实际严格来讲嘛，这个他物业合同跟别的合同不太一样啊，虽然也是单对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群体类的合同，就是物业公司是跟好多业主签的。所以呢这个普通的单独的合同纠纷上呢，物业告你赢的概率不大。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真把人业主整急眼了啊，人家业主要开除你的话，就说这人家成立业主大会了，要求解除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因为正常一个合同解除吧，你得是违约了，或者是说你得有什么这个咱们明确约定或者明确违反法律规定。但唯独这个物业服务合同这一块，法律就赋予了业主委员会非常大的一个权利，就任意解除权
14: 啊，
15: 就我瞅你不爽，你看刚才咱说一微笑问题，说微笑了是不是服务质量不好？那我如果是上升到业主委员会的层面，人家可以说你这
14: 换掉
15: 微笑，我就换掉你，或者是我都理由不告诉你，这是这个法律赋予的天生的权利，这权利非常大。但是啊，话讲回来，启动起来也非常难，因为这个需要呢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和面积达到这个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就双重达标才能表决。所以呢这个物业公司它实际也不是说这个免疫所有伤害，就打官司必赢啊，那你真把我们什么绝大部分业主对你是不爽的不满意的，没有理由人就可以开除你，
14: 对啊，
15: 所以呢这个是法律给一个托底，就是说你一定要保证让绝大多数业主满意，因为人比较多嘛，咱很难说，他有的时候吧那个物业纠纷我们也看，你很难说是谁的理，确实有时候业主他
14: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5: 对，他也挺闹心啊，有的可能拌两句嘴，一下枪就在那儿了，就好长时间不交物业费，难说。但是你别得罪所有业主，
14: 对呀，
15: 你要得罪所有业主的话，人家
14: 给他换掉，
15: 直接就否决掉你。所以这个是法律给予业主大会的一个权利。但反过来讲呢，这个权利呢，也是只有业主这个大会才享有啊。这个业主大会享有呢，不是说绝大多数业主，所以他这个业主委员会去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套流程的，所以他有的时候打官司跟业主委员会打官司，物业公司反过来了，业主委员会要开除你，那打起官司来那就物业公司比较被动，但是业主委员会呢也会有一套严格的流程。所以实际法律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设计初期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就是首先我们要考虑绝大部分人的利益，不能因为小部分人的纠纷导致整个物业维持不下去。
14: 对，
15: 第二个呢，如果你物业服务呢确实触及到绝大多数人的感受了，我们就感受不好，那绝大多数人可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你换掉，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你不满意，那还是你有毛病，
14: 对，
15: 就得自身找原因了。反过来讲呢，再通过这个其他方式在选聘新的业主委员会提供相关的服务。
14: 对，就是这样的一系列啊。来吧，那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啊，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4: 中秋礼小罐茶，
16: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6: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6: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6: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6: 详询0431-58458。
1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1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4: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4: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4: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事情啊。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啊。然后呢，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0: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4: 哎，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22

0: 就一个是买那二手房，
1: 嗯，
0: 买了二手房以后说这物业费没清啊，就严格来讲这物业费应该管谁要啊，正常来讲实际是各算各的账啊，因为那个物业服务合同原来一般是前房主跟物业公司签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钱呢一般是前房主拿，你说这钱不拿，这物业公司呢说不给我提供服务，那这个是两码事儿啊，因为我跟你，我新房主跟你物业公司建立了一个新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所以老账你找不了新人要，
1: 对
0: 啊，俩主体，但是你要一句以前欠钱不给我提供物业服务呢，那这个东西产生纠纷了，严格来讲是新房主占理哈，
1: 嗯，
0: 但是呢这实践中确实各级起来也挺难受，所以呢这个就买房的时候我们经常，尤其买那二手房的时候，我们经常建议就是说你查清楚了啊，一般就是产权有没有抵押登记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一般我们在你要专业点有律师朋友上那个相关的这个执行信息网查查啊，这个房主有没有这个被告的案件？你别回头，你这房子交完钱没等过户那儿封了是吧？
1: 对。
0: 第三呢，水电费问题啊，最后一个就物业费，物业费特好查啊，你就到物业服务中心问一下是吧？欠不欠钱？
1: 嗯，
0: 欠多少钱呢？抓紧跟人结喽啊，就让原房主结喽，常见的，但现在有一种不太常见的，嗯、经常最近我发现存在这问题，这大家伙就来问我们，这个因为你想啊，我买的房子像刚才我说那道理，那原来别人住的，你给别人提供的物业服务，你当然我就不管了，我肯定是不管了，你从哪说跟我都没关系，
1: 对，
0: 但是在一种极端情况下，确实跟新房子有关系，什么情况下呢？就法拍房，
1: 法拍房，
0: 对，就法院拍卖那个房子。前一段我们遇到两起了，那就法院拍卖房屋呢，那他这个上面啊会有一个瑕疵披露或者是相关事项的说明，
1: 嗯，
0: 他有那房屋那上面就说了，这房子欠水电费需要你买受人承担
1: 啊，
0: 因为他有时候你拍卖信息不是挺多的，
1: 对呀、啊，
0: 有一些人去拍或者是委托相关中介机构看吧，你就看那房了，你没看那房屋所有的义务和这个相关的瑕疵，
1: 嗯、啊，
0: 所以这里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问题啊，法院拍的时候。人明确的告诉你了、
1: 嗯、
0: 那上面那个公示上面都写着，
1: 对呀、啊、然后你还
0: 买受人，对，因为你正常那个房子吧，这个上拍之前是需要这个评估作价的，
1: 嗯，
0: 像我那房子吧，在评估作价这个首先评估的问题是个专业问题啊，当然我们律师是两个专业，但是我认为人家在评估的过程中、
1: 嗯、
0: 对于房屋的瑕疵跟成本人已经是肯定是给你考虑到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说你看价格合适吧，或者是那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吧，他肯定别的东西给你往回找一找，
1: 嗯，
0: 就像我说的，我们遇到两起了，这个拍的时候那房价挺低，挺有吸引力的啊，拍完了会发现你这供暖费欠好一年，物业费欠好一年、
1: 嗯、
0: 然后各种费都欠。签完了就不想交，交完了问律师啊，我说你正常确实是应该是上一任房主，跟你没关系。
1: 嗯，
0: 但是一看的人家拍卖的这个，公告上面写的非常清楚，要求你买受人承担，这个就算是一个要约了。就是我这个，在这个卖东西的时候已经告诉你了啊，你应该承担哪些义务啊，所以你一旦竞买，一旦竞拍，实际在法律意义上来讲，你就视为接受这个条件。所以买了以后，然后你说这不交钱。啊，那你正常情况下呢，这打官司你也不一定能赢啊、
1: 嗯，
0: 因为法院说得很清楚了。
1: 嗯，
0: 所以呢，就说咱买二手房的时候啊，对于这个二手房的过往历史啊，要有一个详细的掌握啊。
1: 嗯，
0: 这个一个是法律层面上的，是不是？一个是生活层面上的啊，就是周边邻居啥的，你都问问，是吧？这房子以前有没有啥问题？你住着感受是咋样？
1: 对，
0: 网上呢你再查查啊，毕竟这是个大件，
1: 嗯、
0: 说到啥时候？这房子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产之一，
1: 那肯定
0: 是
1: 的，
0: 因为
1: 大宗产品。
0: 你买一个，尤其过了户啊，这个就闹心。尤其说到买这个二手闹心，我就想起啊，就是还是我们家亲属呢，老头老太太，这岁数大了，人家这个条件也挺好，买
1: 二
0: 手房，
1: 嗯，
0: 这个防倒房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装修完了住进去，老头老太太没经验
1: 啊，
0: 那房确实好，
1: 嗯，
0: 地段啥都没毛病，
1: 嗯，
0: 买完了住进去了，脑袋疼。
1: 哎呦，
0: 毛病出现在哪儿、嗯？那个装修啊，甲醛严重超标。
1: 对呀、
0: 啊，你说那甲醛严重超标，这房子打官司能不能赢呢？
1: 嗯、
0: 有赢的判例，很难，很难、
1: 嗯、
0: 啊！因为
1: 后来呢，这个
0: 后来建议我就调解了，就调解就、
1: 啊，
0: 反正他说要打，我说你要打起来，也不太容易赢。
1: 对呀、啊，拖不起呀、啊。
0: 对，就是还有这个法院才会再判断一下你这个。质量啊，这个不是你这个甲醛浓度到底影不影响到你的实际居住？因为你看那个岁数大的，可能跟那年轻人还不太一样。
1: 对呀、啊，那可能年轻人住没啥事儿、
0: 年轻人还好啊、嗯。 这个或者那岁数大他愿意关窗户睡觉，一点风吹不着，那屋全是那样。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也不是持续性的，
1: 对啊，
0: 你说这东西反正你就放吧，两年三年时候它一年两年，或者是这房子卖一年了，可能再放半年它就没味儿了，
1: 对，
0: 就很难说清楚。到最后是怎么采取一个什么措施？

0: 把那装修全拆了
1: 啊，
0: 重新装一遍。他买的时候就看装修来，所以我说买那二手房吧，这个，首先它性价比肯定是高，但是全方位的了解啊，除了法律意义上的，你那屋里你也看看，尤其是你看那个，我这么多年经验，你要进那屋看那屋板板正正的。漂不漂亮的？
1: 嗯，
0: 哎，你得问问这是咋回事？
1: 得这个留个心眼，
0: 就是正常的有使用痕迹的房间，里面基本上最好。
1: 对呀、
0: 啊，恨不得那墙边上都有点黑，是吧？
1: 特别
0: 发霉就不行了，弄水了。
1: 对，
0: 有那么一点生活使用的痕迹就行。你要一进屋跟酒店似的，那瓷砖锃亮。
1: 是啊，那这明显就是这个人。
0: 对，因为那种房子，它用的材料绝对不好、
1: 嗯、
0: 啊，而且有些隐蔽工程，你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对，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房主跟物业之间之前有没有相关的纠纷呢、啊、争议啊、
1: 嗯、
0: 详细去查一查。
1: 对，就是这把屁股擦干净了。
0: 对，因为很多这个情、嗯、很多很好查的，你比如说我说这个房屋的抵押的情况啊、
1: 嗯、
0: 你就直接上那个房产交易中心，它门口有自助机啊、这么多年我不去了，我猜那个自助机应该还在那儿，房主去刷身份证出来
1: 啊，
0: 他能查你那房子顶上有没有抵押啊，就你是不是上银行贷款了，
1: 嗯，
0: 或者上哪儿押给别人了，是吧？
1: 嗯，
0: 第二个有没有司法查封，那是最准的。哎，就买完交钱之前一定过去瞅眼去啊，有没有？有这个手机上也能操作，这个都可以看啊。看完了之后，费用的问题，哎，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水电费的，你电话打一圈啊，相关的这个水电费的服务，水电费的服务公司供暖的，
1: 嗯，
0: 哎，最后小区这个物业管理办公室，哎，去看一眼，哎，然后邻居什么的问一问。啊，然后那个房间呢，那你就是没啥经验，你找明白人看一看，看看装修啊、
1: 嗯、
0: 是不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详细了解了以后再购买，这样比较把握。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新房二手房啊，或都是要这个提前把这个功课做足了，然后这尤其是物业费这块啊，到底是有没有交完，或者是问一下这个物业到底合不合格，做的合不合理啊，来所以说在踏足商品之前啊，不管是车呀房啊啊，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省得后面啊惹罗乱。来吧，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
8: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美国乔治亚大学

0: 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来吧，欢迎回来，下面跟大家分享一则这个展会的民生消息啊，叔叔阿姨们还有惦记家里老人的儿女们，您家是不是也这样呢？想给爸妈的卫生间啊加个扶手，换个防滑垫，跑了好几家店，要么是贵的离谱，要么压根不合用，老人一个人住，想找个能说说话跳跳舞的地方，又不知道上哪儿去。其实这些烦心事呢，下一个月咱们有一场大集，能一次性给您答案。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您最关心的它基本上都管，想给家里做适老化改造啊，挑康复辅具的啊，是智能养老设备的，十大展区一次性看全。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现场百名专家免费给您看，一个人闷得慌啊，远距引领，给单身的中老年搭个交朋友的地儿，爱热闹的老年文体展演呢，让您登台亮个相，还想干点事业的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展，时间您记牢了，在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事了啊！想提前摸摸底儿的，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银发两个字，展区展位合作流程直接全发给您。做养老产品的企业呢，咱们也留个心，招商9月就截止了啊，这马上快截止了啊，展位呢先到先得，想来的抓紧拨打电话18043810016，微信同步。
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2: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我们继续来聊回这个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爱恨情仇啊。
3: 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关于收费的问题啊，主要是费用问题。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合同关系呢，就避免不了这权利义务的问题。
2: 嗯，
3: 咱们就简单聊一聊关于物业享有哪些权利啊，业主享有哪些权利哈。
2: 嗯，
3: 这个权利使用过程中，最大的这个分歧点是什么？第一个权利我觉得经常会出现纠纷的就是，这个地面啊，一些公用的面积的一些使用权，放广告牌了，这个地面出租作为车位了啊，这种情况下你说这钱到底是谁的啊，这个决定权在谁手里啊，这个咱们说这个所有的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啊，它只是个服务类型的公司，只是在这个物业范围内啊给业主提供服务的。你说这个产权，实际产权是大家伙的，
2: 还是这个业主的，
3: 业主的，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
2: 对，
3: 这个实际上这个咱们买的时候，咱们不都说买那个面积你去量啊，那就这个你的套内面积和你的实际的这个面积是你总也对不上啊，因为有一部分是公用面积分摊，
2: 公用面积吧，
3: 你说那分摊到哪儿了？那不就是说房顶，

0: 这个地面建筑
1: 梯
0: 啊电梯这些的，那所以说这每一块都是人业主，
1: 嗯，
0: 所以就是很简单，所有的这个物业范围内所有产权严格意义上那全都是人业主的，啊，当然你物业公司征得业主同意以后啊有权去处置，处置完了所得收益啊实际你应当反向的用于整个的这个物业服务的过程中，
1: 对，
0: 哎，给业主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质量。你，
1: 嗯，
0: 像有一些比较好的物业服务公司，而我们家那就是，他这年底吧，人就会公布这个收支情况，
1: 啊，
0: 哎，就你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1: 啊，
0: 我们都花哪儿了，人还给你配照片，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吧，这个物业服务它真不难，它是个操心的活，
1: 对，啊，
0: 哎，就你要这么服务呢，业主没有说心里不痛快，
1: 对，啊，
0: 痛快了你的钱就好交啊。你要是说这个你什么东西都是黑箱操作，你也不透明，
1: 对，
0: 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我知道实践中有很多情况下，确实有些钱是不明不白的，你说人家租出去了，你有啥招，
1: 啊，是，
0: 对不对？
1: 也不告诉你，
0: 也不告诉你，但是你要这么长要积累这种矛盾，这不好办。我没说嘛。人家这个业委会有终极的权利，
1: 对，我就不用你了，
0: 不用你了，
1: 嗯，
0: 你就收包走人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啊，这种情况下你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法律上就没给你这个抗辩的权利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他，责任，那责任当然是打扫卫生，
1: 嗯，
0: 这个保安保洁，哎，这些内容啊，他愿意发生纠纷的是什么呢？安保
1: 。
0: 就我们这么多年啊，从我刚当律师那年一直到现在，就全是安保出现问题
1: 啊。
0: 实际出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现在那个什么还少一点。我记得就很早以前，就老是家被偷了
1: 啊。
0: 说你这物业服务公司，你这个保安干嘛呢？你也没看着。所以那会儿我们还分说是封闭式小区和非封闭式小区。我指的是当年啊，
1: 嗯，
0: 哎，说你是24小时保安巡逻服务，还是说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你是非封闭式的。那保安可能安保可能稍弱一些是吧，那这个东西就两说了，
1: 嗯，
0: 然后要是这个24小时封闭式的，但现在几乎就全是封闭式小区
1: 啊，
0: 所以呢如果确实是有重大的疏忽或疏漏导致这个那个那什么的，你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极端例子啊，你比如说你业主钥匙丢了，
1: 嗯，
0: 物业卡也丢了，让人捡去了，人刷了门进去了，那你很难说人家这个
1: 对，
0: 啊，这个物业有什么问题啊？谁能看出来？
1: 跟他自己丢的。
0: 对，要但是你要说这个人家把你家具铺货出班人不管啊！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特极端的案例，
1: 嗯，
0: 但不是在咱们长春，是在望省哪儿我忘了。
1: 嗯，
0: 那个这个有一个业主，哎，就出国留学了，买辆，
1: 嗯，
0: 这个兰博基尼放楼下
1: 啊，
0: 哦，然后盖了个这个车布，哎，就把那个罩上了，那车怕划伤了嘛，时间长。
1: 对呀，
0: 啊，来几个小伙子一看这车这么长时间没人用，天天开个小车来拉零件。
1: 没呀，
0: 就全
1: 拆了，
0: 拆的稀碎，就剩个车壳子了。因为他一盖布都看不着嘛，
1: 啊，
0: 他就天天凌晨来嘛，
1: 嗯，
0: 拆完然后搬走。我看新闻报道是卖了15万，零件卖了15万，但实际造成损失接近300万。
1: 哎呦我天！
0: 这帮小子咱两说啊，咱就说这物业，我当时考虑这物业，我跟你说这物业100%有责任，
1: 那肯定有责任。
0: 人来这么多趟，人那车拆了，他把那门都拆下来了，
1: 对
0: 呀，小件，
1: 那你这监控都还拍出来，
0: 你这么长时间持续性的造成这个业主的严重的财产损失，
1: 对，你还不管，
0: 哎，所以这个是必有责任的，所以重点还是要考察他的这个履行义务的情况啊，履行义务的这个效果，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小纠纷，怎么处理？就好多时候就是小纠纷闹大矛盾，就我上周我有个好朋友，我给我打电话说这楼顶上啊，老往下扔东西
1: 啊，
0: 首先我跟你说，楼顶往上扔东西
1: 这是违法行为啊，
0: 那情节严重那是犯罪
1: 啊，对啊，
0: 高空抛物是有犯罪有罪名跟着的，
1: 嗯，
0: 说找这物业吧，人想管人也不好查，人说那我哪知道是谁弄的。然后就涉及一个安摄像头，他说那能不能在下面安摄像头往上照，这个，可能多少有点说的啊，就是你是不是考虑到这个你得防止其他暴露人家
1: 隐私
0: 的问题，
1: 对，
0: 但是你要不安这个东西好像还不太好照，
1: 嗯，
0: 不太好装，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这个谁装谁不装的问题，就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儿也很难判断，因为正常来讲呢，确实是你装了有容易影响人家隐私，物业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愿意给你装，但是我认为这事儿你也不至于跟他打个官司吧？
1: 对呀，
0: 你要犯不太上，是不是？我说不行，你就买一个啊，你别照着人家，因为现在在网上有的是，这个有一些品牌的，它有那个什么什么锂，就是锂电池，你能，因为你那玩意儿不用长期的嘛，你逮了一次，它不老往下扔吗？
1: 对，
0: 你逮一次你就报案，有证据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你别照人家啊，就跟我一直捣鼓说这事儿应该谁安谁管谁不管，我说你不至于跟人打个官司。

0: 对，
1: 对不对？
0: 不至于。
1: 你说你人家就不给你按了，你还能怎么办？
0: 对，
1: 我实际有点理解物业。你说别的业主来找我，我也没法说。
0: 是，
1: 所以你去看实践中的物业矛盾纠纷的初始的纠纷，全是这些小问题。
0: 嗯，
1: 这些小问题实际吧，商量谈肯定是前提。但是我客观来讲吧，我想我是不太建议上纲上线。
0: 嗯，
1: 我就是判断，我就是说出来，我就是论证了，我说是业主承担责任，
0: 嗯、
1: 他就应该给你抓，就给你找，就应该给你按。
0: 嗯，
1: 哎，那他不按你怎么办？我就说一句话，你打不打官司告诉他吧。
0: 啊，对呀、啊，
1: 你起不起诉的吧、
0: 嗯？
1: 起诉完这事半年以后出判决。
0: 是啊，
1: 那不一定又扔下来几个烟灰缸，你就受不了。所以有问题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当然，那个该主张权利，咱该说明自己观点是。但是所有的事儿，我咱老百姓讲话就别绷折了，
0: 对，
1: 哎，别呛在那儿，哎，
0: 嗯、
1: 到这时候解决不了了，这双方都很难受。
0: 是的啊，
1: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权利的问题。
0: 嗯，这业主权利的问题。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有的物业公司啊，愿意发那个业主管理的用户手册。
0: 嗯，
1: 哎，就是他确实有一些行为规范、规约什么的，对于管理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态度强硬的物业公司，依据这个，可能要对业主进行什么处罚什么的。
0: 啊，
1: 也我们这很少见啊，但极个别的我也问到过，就是要扣你点物业费，扣点这，扣你点那的。我说那依据啥呀？依据那个业委会的什么相关管理手册。
0: 嗯，
1: 啊，有的还不是业委会出的，是这个物业公司发的。
0: 啊，
1: 哎，那就涉及一个问题，那物业公司能不能罚款？我明确告诉大家，就别说物业了啊，能罚款的，那个必须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
0: 嗯、
1: 那个一般都是只能有行政管理部门。而且，也不是所有行政管理部门都有这个权利的，何况你一个物业公司、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再说这民事主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所有涉及罚款的问题，这个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呢，民事主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不享有这个权利的。
0: 嗯，对啊，这是我们刚才大家说的这个业主和这个业主的权利和物业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啊。来吧，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四号线上迎进的张女士啊，张女士想这个咨询的是哦群体起诉的一个诈骗案件啊，来，张女士，下午好。
2: 下午好。
0: 嗯，
1: 你好，
2: 王，下午好。
0: 哎，你好，你好，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整体的事情的一个经过。
2: 我们吧是群体案件，我想跟那个律师说一声。
0: 嗯，
2: 律师，下午好啊。那个好几年了，就是判完了。
1: 嗯。
2: 判完之后吧，他回来了。
1: 嗯。
2: 当初说是那个扣40000块钱，结果找来找去就很回来都快3年了。
1: 嗯。
2: 一分钱没给我们，说这40000块钱还没了。
1: 扣40000块钱，
2: 有个门市房
1: 啊，是那个赃款赃物扣留了40000呢。
2: 哦，
1: 嗯，然后钱说没了，
2: 完了这回人家执行局说没了，说公安局扣的，人公安局说他们执行局扣的，这个倒行，我们先不追、
1: 嗯，
2: 我们就想说是问他这个门市房啊，他有一处门市房子。
1: 嗯，
2: 我们呢，这些受害人就说想给他门市房卖了，执行局是这么说的。
1: 嗯，
2: 执行局说卖了吧，得挂到网上。
1: 嗯，
2: 啊，完了呢，还得有就是那个评估费，
1: 对，
2: 你们得拿。另外呢，就说是在网上拍卖不出去呢，我们这些受害人当中得有一个人买他这个房子。
1: 对。嗯，
2: 这么说，
1: 嗯，
2: 是吗，律师？
1: 是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因为刑事判决完了以后，一般刑事判决中会带要求向你们退赃退赔，你们依据这条起诉他，就告诉他刑事的责任履行完毕以后，转到执行局进行强制执行。法官说的程序全对，正常你得往出卖，卖完得有人买，然后这个中间有个评估作价程序，大家就得起点钱往出拿，卖不出去的话，实际人还没说完全啊，理论上如果你们没有人买。那这个房子可以由申请拍卖者叫折价取得，就归你们大家伙所有。但是你们这人要特别多，人确实也操作不了啊，所以人建议说你们多找人。
2: 那确实，我们200多人，
1: 那
2: 判决书，
1: 那一个产权证写不下，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但是你这地点卖着呗，因为那个房子一般3拍2降，评估完了之后，如果要是门市房地段比较好的吧，也好出手，大家就分钱。
2: 门市房。
1: 嗯。
2: 完了呢。他现在呢都回来三年了，他也没住这个房子。
1: 嗯嗯、
2: 你听俺这执行局副局长说的，周一我看看23号我们见院长，都那个。
1: 您说您说问题就行啊，
0: 嗯，说问题、
2: 啊、
0: 说问题。
2: 完了那个他那个说啥呢？说如果卖了，得给这个俺这被告呢
1: 留生活费、
2: 租房子钱，他就这一处房子。
1: 如果是单独一处房子，按法律规定，确实要留3到6个月的房屋租赁费用，确实，
2: 给他留3到6个月的。
1: 对对。
2: 那他现在他也没住，他这一处。

0: 房子，他根本都没。
1: 那跟住没住没关系，阿姨，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
2: 对，这是人家的房产。
1: 对，人房产正常要留，因为你现在吧，你看他，你就不能以刑事角度来看了，因为咱这么讲，人刑事责任履行完了，回来了，回来完了之后呢，你们这个后续的问题呢，实际走的吧，流程上是退赃退赔，但实际的这个程序类比于咱民事上的
2: 民事
1: 强制执行程序，
2: 嗯，
1: 哎，所以就套这里规则，正常得给人留人，所以说人院长说的没毛病。嗯
0: 啊，这个执行局长说的没毛病，
1: 对对对，
2: 嗯，是的，是的，
1: 确实得
0: 这
1: 么办。
0: 对对对，我就知道了。
1: 而且，我跟您说，阿姨，我们处理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了，您不用对法院产生任何怀疑，人法院绝对向着你们啊，因为你们，我就说简单说这么一句话，你们人多，
2: 嗯，
1: 向着人多，向着人少的，
2: 对
1: 对不对？肯定向着你们，人家处理你们这事一万个小心。
0: 他不向着俺，处处哪一句说话都向着他。
1: 您是这么想的？我跟您说，
0: 不是这么想，
1: 是是是，阿姨，这个事儿咱们不展开讨论了啊，我只是说。
0: 对，
1: 按道理来讲啊，这个人家法律明确有明确规定的，他没必要。
2: 对，
1: 是是，
2: 就是一切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
1: 对对对对，
2: 嗯。
0: 那他现在回来了，那回找吧。执行局局长说了，我总打电话，电话费花多少？完，他说的呢，说是那个拿出来那个100万给你们，说你们呢也不分不均匀。
1: 嗯。
0: 有的呢挣钱了，那是俺们在经营投资的事儿。
1: 你们正常吧？应该，我跟你讲啊，正常啊，你们在刑事案件判案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审计报告，那个审计报告上面会列明这个每个人投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损失多少钱。正常你们，因为你们不可能100%回了钱嘛，因为你们回了钱他也不能出现这个案件嘛，是吧？大家都是等利弊分配，所以正常那个分配标准应该是按照你那审计报告结论，大家占的所占的份额比例乘以你回款每人占多少份，这数就出来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就是好多集资参与人有说分多分少的，大家算不明白账，因为分的都是一块的蛋糕嘛，对不对？你多分一块，我就少分一块嘛。你说那依据是啥？依据你们回去看那个审计报告，那个法院有，你们手里可能都没有啊，因为那个是刑事案件卷宗，但是一般法院会
0: 有。俺们有判决书。
1: 那个审计报告，我说的是审计报告，那判决书里可能不提这事。
0: 啊，那没有。
1: 所以如果人家因为人家执行局给你分也得找个依据嘛，他也不能拍哪关门。所以我跟你说这道理，一般是资金诈骗类案件一般是按照那审计报告的那个内容来。
0: 那律师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说吧，我们这判决书上那个又判他罚20万
1: 罚
0: 10。10万罚金，他一个没罚，又让他那个又罚他，又让他交扣44万，他一分钱没交。你是说你法律不造假吗？我说
1: 没有，那跟早了，就是他有能力交，如果他有能力交不交，法律会要求的。你比如说轻微的给你司法拘留，严重的叫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这是一块哈。如果他没能力交，因为我们实践中这种情况看太多了。阿姨，您说的是什么类型案件？我知道啊，因为我以前处理老多这种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就是那是之前啊，现在几乎没有了。基本上这种企业到最后完了的原因就是兜里一分钱没有。他但凡有钱，不，
0: 律师，
1: 这个咱不展开讨论啊，我只是说普遍现象啊，所以呢，这个你到最后啊，你可能是咱们有些合理怀疑，是不是藏起来点啊，就是从哪藏，那个让我们找不着了，那就是这个，一个是大家伙要深度挖掘有财产线索，你给法院提供，另外一个法院去看找。但是我跟你说简单道理就是什么呢？如果在法律意义上和证据意义上，他兜里没钱了，那个判决履行不了了，那也没办法，因为正常吧，他服刑期间如果交罚金、交罚款的话，那个对他减刑就是有好处。你说这人都服刑出来了，都两三个月了，不是两三年了，实际在他主观意识上来讲，他也没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去交这个钱了。再交他能换来啥呢？咱就从他个人角度来讲。第二个，那就剩下的就是你们发生财产线索。你说我们找一门市房，哎，那交法院拍卖。你要再找点啥别的就可以。但你说超出这个范围以外，让他再承担责任，阿姨，我跟你说，承担不了。没啥遗产。
0: 我们吧，当初找那天找这么说的，他们几个他判刑回来，他俩是两口子，回来他不得挣钱吗？挣钱他，我说一个月扣他1000块钱。
1: 那个如果他有可以，但是前提是啊。前提是他得有经济来源，如果没有经济来源，我没说嘛，这就是民事，就后面那个程序基本上就是民事强制执行。你说这两口子天天领低保，我举个例子啊，没有钱领低保，那你执行局也执行不了啥。你说两口子回来了，那一个月挣10来万，1000不够，我跟您说，1000不够，你恨不得你扣的7-8万都行，但是执行局得看人收入情况，
2: 好吗，阿姨？
0: 那天你也不说。

0: 我他那个我们200多人就欠，那天执行局这个副局长就看了1200多万，其实他有钱，他有的是钱。
1: 哎，阿姨，我这么跟您讲啊，我这么跟您讲，猜不行。
2: 嗯，
1: 而且我相信您说的肯定也是有道理的啊，这没有瞎传的信息。我告诉你，你们的集中的点在哪儿呢？你们去找证据。
2: 对，要搜集、
1: 你找着了，你叫执行局，咱嘴说没用。你说那他天天他兜里他床底藏1200万呢，谁看着了？
2: 得先找到证据。
1: 你找着证据，你都不用说话，你交执行局，人知道咋整了。
2: 对，
1: 哎，你要找不着证据，这
0: 是这个证据是找不着的，因为啥？谁人有钱，人都能假话的搞得明白了吗？
2: 咱先那啥。先找证据，好不好，阿姨？
0: 这个，
2: 因为这个法院呢，或者是法律呢，咱们都有这个自己的规章制度，咱们就现在耐心等待这边的一个判决结果啊，肯定会给咱一个说法的，好吧，阿姨？
0: 多拿出来这一部分给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就盯着追，这一部分是多少？
1: 那个拿回来，阿姨，这样啊，我因为时间也有限，我简单跟您总结一下啊。
2: 对。
1: 已经交法院有的抓紧要求法院分配，这是你们的权利啊。依据啥？我个人认为啊，我对你们案件不了解，但一般依据的是定罪量刑的审计报告，按比例算，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没有的，有证据线索证明他有财产的，找证据，有证据就交啊。要没证据怎么办？你们当然可以要求再进一步法院对他进行处罚，比如说限制高消费，符不符合这个拘留条件，申请司法拘留，这些是你们的权利。
2: 嗯，
1: 咱先围绕这几点先往前找着。
0: 那个律师，我还想问你，
2: 阿姨这样
0: 判完回来了，
2: 咱们那个拨打这个咱们的场外热线的咨询，好吧？因为这个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好吗，阿姨？
0: 啊，场外是多少？
2: 这个您记一下，这个是0431-85110123，对吧？
1: 对，
2: 85110123，
1: 85110123，
2: 这样您记下这个电话，好吧？
0: 谢谢了。
2: 啊，没事，阿姨，哎，好嘞，来吧，这个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4: 中秋礼，小罐茶。
5: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5: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4: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5: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5: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5: 详询0431-58458。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2: 来吧，欢迎接下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波咱们这个新疆之行的事情啊。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的，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哎，那一定要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咱们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射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啊，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全年最美的时候了，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的雪山啊，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的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啊！延续咱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四钻酒店加1晚啊，这个贾登峪的舒适酒店啊，保障每晚舒适的休息。餐标充足，咱们有这个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给您安排，还有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本次是咱们电台专属定制团，这个对比自由行动折上的这个开销啊，吃住游一价全包，这次咱们的价格是7999元，黄金档定制团在市面上国庆的这个品质要卖到9000多，所以说咱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那出去玩啊，咱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去到外面这个看景色的话呢，风吹日晒呢，咱们的这个护肤一定要做好。咱们继续带来的这个好物是有万能油之称的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就得上1000元，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呢？因为它渗透力强，质地特别轻薄，上脸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换季敏感肌用也不会闷鼻口闷痘，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的天长春的天气了。太阳晒后涂呢，能够舒缓泛红，修护屏障，秋风天出门涂能够锁水一整天不干燥。现在3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399，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万能油，赶紧抢购下单吧。
4: 中秋礼小罐茶，
5: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5: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5: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5: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5: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今天
1: 这咋为了应和我？还特意留口老痰，你干啥呀？我这嗓子我这有点感冒了，你跟我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在那儿啊？
0: 你要感冒了就离我远一点。我现在身边已经被感冒的人群包围了，我现在每天都很害怕他们。
1: 我就是让他们传染的，我指定不是母头，源头母病毒，指定不是我啊。
0: 那我怎么不更新视频了？再更新一会儿就更新了，就大家就能看到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在电台节目直播当中，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好哥们儿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现在正在收音机。之前听节目的很多好哥们儿、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或者是如果你在副驾的话啊、
1: 嗯，
0: 你可以看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 N 呢是闫宁 ，N 呢是闫宁、嗯、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状态了。我发现我最近根本弄不懂这个长春的天气情况
1: 啊、
0: 嗯，我前两天穿的按夏天穿，晚上给我冻的真是
1: 冻嘶哈的，
0: 嘶哈的。就是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抹胸的上衣、嗯，然后穿一个小裙子。晚上回家，这给我冻的呀！哎呀，给我冻的都不行了。
1: 那别说，前两天啊，我还以为吉庆这边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呢。穿的啥呀？怎么那么显胖呢？我寻思体重长了呢。
0: 就是衣服的事。
1: 我没好意思说，我怕骂我。今天看天心情好像不错，我不得不提了。
0: 但确实是胖了一点。然后今天我说我就晚上太下班太冷了，我多穿一点吧。我穿个长袖长裤出来，这家外面30多度，30多度。
1: 因为现在毕竟是这个。已经立完秋了，入秋了，入秋就是早晚冷，白天热、
0: 嗯、
1: 啊，就是带一个外套，你都跟大家说了，带个外套里边穿凉快点，你自己不这么干，
0: 没有什么那个，
1: 你不买羽绒服了吗？
0: 直接套上是不是？
1: 就拿了呗，
0: 也行。
1: 那怎么买完了这还不到用呢？嗯、
0: 骑着小牛追巨龙，他说双眼皮能给我吗？行，嗯、来取吧。来取吧，来取吧。嗯，
1: 现在咋的？开始卖零件了，上门啊？好、
0: 啊，
1: 不是卖艺了。
0: 谢谢小胖，谢谢小胖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什么？
1: 今天哎，你昨天我看你不是那个闺女这个满月吗？
0: 嗯，满月吗？
1: 那个满年，满年了啊，满年了，还有什么抓周啥的？就聊聊你这个弄过的一些小仪式感的东西
0: 啊、哦，就说说你就在生活当中设置过的一些小仪式感、
1: 就是传统一些的那种。
0: 冲锋衣留着干啥穿、啊？没有到冲锋衣那个季节。
1: 嗯，
0: 点一首《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是那个怎么唱来着？
1: 亲亲、啊、我的
0: 宝贝，
1: 我要跨过高山。
0: 哎，我来搜一下。
1: 谁呀？干啥呀？
0: 先给大家唱一下。
1: 不是，这就是送给你姑娘的生日礼物吗？啊？
0: 对，跟我姑娘没关系。咱们今天不说那个你的仪式感吗？
1: 嗯
0: 啊，我
1: 你的仪式感就是唱歌。
0: 对，昨天就是因为是周岁，咱们有一个习俗，就抓周嘛。
1: 嗯，
0: 就是看他抓到什么。
1: 对，
0: 嗯，你猜我姑娘抓到什么？
1: 抓到啥了？
0: 抓到一个麦克风。
1: 哎。你说没给安排别的东西、啊、
0: 都是麦克风、
1: 啊、你给他放到直播间里边抓的，他除了抓台子就是麦克风。
0: 没有，就是那个正常抓周的那些东西都在上面摆着，什么小算盘、小书啊、毛笔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什么法锤啊、放大镜啊，是科学家 啊，就是我还挨个问的，我说这都什么呀？有金元宝，就是木头做的那个小金元宝，说以后从商。还有那个小放大镜，我就问他说他什么是科学家，有地球仪，我说那怎么是旅行家吗？
1: 啊，也行啊！
0: 啊，对呀、啊，那也行啊。还有那个就什么算盘啊，说以后做一个好财务，我说那不行，把算盘给我拿走。我说我学财务的，我是坚决不能让他有算盘。
1: 你这还是人为介入了。
0: 嗯，反正就是最后我就是以前的抓周几件里是没有麦克风的
1: 啊，
0: 我说把麦克风加到里面吧，
1: 啊、
0: 因为我很希望我姑娘以后能成为一名歌手。
1: 那、你应该放刀让她歌手。
0: 抓周的时候正好那个家里面的老人嘛、
1: 啊，
0: 都是要在周岁表达心意的，然后就在那个垫子上放了那个现金。嗯、
1: 啊、
0: 嗯，我说哎，抓现金，姑娘那些都不重要了，
1: 哎，
0: 就抓钱，你苦给我抓钱就行了。
1: 这玩意儿拿到手才自己的。
0: 后来我都人为干预到什么程度，我就把那个现金我都放他手里了，哇哇哭
1: 啊，就是不要，就是不喜欢，
0: 不喜欢、
1: 啊、所以说他以后想要当免费歌手。哦、我不要钱啊，你给我个麦克我就唱一宿啊。
0: 说不怕走偏当脱口秀演员吗、
1: 嗯、
0: 不行，坚决是不行的，
1: 跟麦克沾，
0: 跟喜剧有关的，
1: 跟麦克沾边的其实还有挺多，这个
0: 就是歌手啊，就是歌手。 没有别的主持人。
1: 那麦克别人不能用，
0: 就是歌手。
1: 你那个，而且我看了你那个照片里边那个麦克，也不是歌手的麦克呀。
0: 是，
1: 那玩意儿成广播员的麦克吗？
0: 不是，那是民谣的麦克。
1: 什么民谣的麦克？
0: 说我天天看你抖音，然后现在直播，直播的是宁子的女儿吗？哎呀，这美颜有点太大了。说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是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还是喝酒后找的人重要？当然，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了。喝酒后，你只要他就光找你呀、啊，他找800个人，喝完酒都群发，
1: 谁都能找，不一定想起谁来。
0: 谁到了？你多损，说干白活也跟那个麦克风有关。
1: 你放喇叭了。你跟麦克有关的很多、啊。
0: 什么时候回哈尔滨？哈尔滨是那个9月14号、然后我就那个拿着，他拿着那个麦克风嘛，我就说不行，我说这个拿麦克风可以，但是得拿钱，就左手麦克风，右手钱，我就又把人民币放到手里面了，就让他这么拍了一个照片。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完了，这以后孩子要说脱口秀了，我说不可能，他就是歌手，他就是歌手，然后。我老公说哎，你别说，咱姑娘长得还真挺像韩红的。
1: 以后你姑娘就在那个直播间里边松改松摆欲盖弥彰、
0: 说现在车上打开1038能听到吗？吉林省范围内都是可以的啊，吉林省内同频覆盖都是 FM103.8 啊、都是可以能听到的啊、来，刚才有人点一首亲爱的宝贝再送给各位。
1: 没有哭
0: 的
1: 没有、
0: 没有吗、
1: 啊、
0: 给我上上，回头我上手。
1: 你等回头呢，等回头了、那啥，等你姑娘以后长大了之后打 PK， 我也给她刷点。
0: 什么打 PK？
1: 她不当小男歌手吗？那她还有什么平台？她还能去哪儿当歌手？
0: 今晚去，今晚去。说那个说闫宁哪儿哪儿都好看，放一起就一般，啥意思你？
1: 就是你适合当个散装人，你别当全乎的。
0: 但看哪块都不磕碜，凑一起就一般了。刀姐太原有计划吗？有，真的有。河北是听不到的，河北您得用网络收听，或者现在我们正在是直播当中，就广播端听到的跟你是一样的。
1: 太原，太原是那个范德彪和马大帅去进城学那个美容啊，那是开远啊，不是。太原是山西，
0: 忘了维多利亚娱乐广场了。
1: 山西太原，山西太原
0: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啊，
1: 那也太远了。你现在开远开一场吗？
0: 哎，今天我哎，这个时段唱歌来不及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就来台的时间特别早嘛，然后就赶着一楼的时候，我们吉林卫视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喜剧大赛。我就去到现场看一看，因为喜剧跟我还挺息息相关的，我就去看了一下。它叫什么呢？叫瞬间喜剧大赛。就是以往呢，我们比赛就比如说脱口秀是脱口秀的节目，然后喜剧大赛可能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什么喜人奇妙夜呀，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那种，就是小品，就可以这么通俗理解为。
1: 更完整的节目。
0: 对，以前是 sketch， 现在可能就是小品，因为它跟 sketch 的逻辑也不一样了。后来呢，就说吉林卫视这个很特别啊，它弄的是瞬间喜剧大赛，就是你做几个，可以理解为你做几个动作，突然说一句话，一句话真的要逗笑大家
1: 啊，又有包袱。
0: 对，哎呀，其实难度挺大的。其实难度是挺大的。

0: 说怎么跟现场不一样。哦，这个是我本人了，这个是比较直播间比较像我本人，
1: 对，贴切的啊。
0: 现场的那个视频剪出来是开了丑颜的。
1: 嗯，现场那个是替身。
0: 嗯，
1: 其实是我。下次你摸摸那脸，能撕开的就是我啊！行了，先进段宣传。
0: 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啊。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展会的消息啊。民生展会消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及汽车出行装备，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展位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是合作意向的企业呢，可以拨打微信同号的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广大市民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银发获取详情。9月11号到13号可以到场参观。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加之静脉曲张高发季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报名参加。而且现在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10送2，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

0: 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吧来吧，我接着往前讲啊，就是我就很好奇嘛，就是这个瞬间喜剧大赛大概什么样？因为就是这些年不就也接触了很多就是我们本地的喜剧人，我看他们都报名了，都参加了。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去那个我当时也交了那个报名信息，我说我也去看看，就是挑战一下。对，后来我就是时间实在档期啊。
1: 现在火了，
0: 有点排不开，再选不上。的话
1: 丢人，
0: 在喜剧圈丢人，因为是吉林卫视办的，在台里也丢人，
1: 就是走后门都没进去那就有点太说不过
0: 了，就属于丢，一共俩班都丢上人了我说我这压力有点大，
1: 给自己留个面子。
0: 对，因为他这个吉林卫视主办的喜剧大赛，就等于说我这个两个班结合上了。我干这些年这个两个班，这些年我都是两个班
1: 互相骗。
0: 我从2019年开始我就一直上两个班我2019年正式入职的广电，
1: 对，
0: 我2019年正式入职的喜剧，就是我这个就是一直从我上班以来就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两个班，
1: 对，
0: 然后这个两个班终于在多少年以后结合到一起了，我说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我打造的呀，当我了解赛制之后，我说发现哎呦这天哪，这一丢人不就是两个班的人都丢了吗？自从这个大赛发就是要传出信举办了之后，就不断的有咱们台同事跟我说，哎妈，那个你参加呀，你得参加，这太适合你了，巴拉巴拉巴拉，就跟我说你怎么样，我说太适合我了，确实太适合我了，我就去那个打听了一下，
1: 因为闫宁这么多年在这两个圈就是主持界这边说你主持一般，他说哎呦，但是我在喜剧很炸的哟，然后在喜剧那边你这演的一般呢，但是我可是台柱子哟，我们台的这两波对一起就串供了
0: 对呀，我说哎呦，这一下子给我这不整破防了吗？这有点不行，再加上呢我们这次还有技术指导，大赛的技术指导呢是我的师傅，
1: 哎呦，
0: 我说这家伙的，我说我这深耕长春这些年的人脉我是都凑一起去了到时候去看了一下，我说不行，
1: 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聘你当评委啊，因为你是这两个圈跨界做的。
0: 对呀，我就说
1: 呀，
0: 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找我，然后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事情了，我就给那个就是咱们台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咱们卫视的主持人，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说哥哥你帮我推荐一下子吧，我说能不能让我去当主持人呢？
1: 当主持或者这个点评什么的。
0: 我说你看，我是咱们台所有主持人里面最懂这个喜剧的我是喜剧人里面唯一一个会主持的，我说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我说你给我演演。你给我去当主持，演讲去当主持人，你现在呀真是太飘了不是，我说这个很难吗？后来那个我又去那个不有编导嘛，一直在给我发微信，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我说我就不去了你们主持人你们有没有什么选拔环节
1: 我想直接应聘那个工作人员
0: 对等到那个今天到现场，我一看，是我们台柱子在主持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挺有盼头的。我一看确实是，这玩意儿好像，
1: 不要双主持吗？对不对？
0: 双也不能双，
1: 一男一女多好啊！
0: 不是，人嘉宾到时候还会有嘉宾阵容啊。就是还有评委，评委是明星啊。
1: 对，评委是评委，不是要应聘主持人吗？现在定下来一个主持人，你来一副咖不行吗？主持人不能来俩吗？
0: 也不，一是不可能两个女生。二是我凭什么给任何人做副咖呀？
1: 那你还是想当主的，想当大的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说确实这个节目一下子就很有奔头。我就是看了一会儿他们比赛的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已经期待这个切片出来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同行们都不要火呀！
1: 那这节目办的是为什么呀？那是为什么呀？那你就给他搅和黄了得了呗。
0: 说没有场外主持吗？在那个克拉玛依大。

0: 观众送我的礼物
1: 啊，
0: 我直播间好像不能展示啊。
1: 直接送你金砖了？
0: 一盒金砖，
1: 一盒金砖，
0: 有个烟叫金砖，我才知道。说回家拿给你老头
1: 啊，
0: 我说我把我前男友的这个烟拿给我老头是吗？
1: 把前男友送你？
0: 我说你怎么找到的？竟然有烟叫金砖，这些年都没有听说过，还特意送了我一盒。
1: 那是哪个地方的地方的吧？地方点吧。
0: 我回头查了一下，我说这完了，我就都怕公司处分我，这个烟可贵了
1: 啊。多少钱啊？
0: 二十多。
1: 啊，
0: 我这是不收人礼物？
1: 正常烟丁抽二十多一条的呀。
0: 我不抽烟了。然后就我说这完了，我还能不能找到这观众了？我说这一下这收人二十多块钱，那个太过分了，
1: 够判的了。
0: 这都得写检讨，我现在千万别给我整这个超过十块钱的礼物，不要送啊！咱十块钱以下交情都算心意啊。
1: 对你送领导吧。然后领导
0: 那就是那就更难听了。说你哪领导说你哎这个烟很特别，哪儿买的？我是观众送的。
1: 交工就是你提前的报备，相当于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你说这人实在是我是找不着了，
0: 啊，
1: 那天就是趁乱他塞我兜他就走了，我都没看着谁给我的，这不你就没事了吗？
0: 有道理呀，
1: 对不对？
0: 是个狠招。那今天那个观众能来，就大家再测试一遍吗？你再给我一个。
1: 对，
0: 反正那个，现在我就能收到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礼物，也算是观众给我的仪式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特意策划一些什么小的仪式感？我觉得我是一个仪式感
1: 很重的人，
0: 很重的人。但是你看，比如说结婚之前，那个所有的节日啊，七夕、情人节。然后还有这个生日纪念日我都是要大过特过一番的，但现在就是结婚之后自然就戒断了，生日我俩互相都不过，
1: 就跟孩子有关的你会重视一些。
0: 对，就是现在是小朋友有关的我都会重视一些，满月百天然后周岁都就竭尽全力的在庆祝这个事儿。
1: 算尽家财。
0: 说能展开讲讲为什么不让你去上全程热恋吗？我不够格，
1: 形象不过关。那个时候的老妹儿没看着，大红嘴唇子，老猛了。
0: 哎，不是形象不过关，是我的素材不够丰富，
1: 人设不够。
0: 对，
1: 但你那个时候其实不堪的这个往事还挺多的，只是节目不让说。
0: 那些玩意儿播不了。
1: 对呀，
0: 我上去把金砖这故事来的多精彩呀！
1: 对呀，
0: 多精彩呀！
1: 他不够播出标准，然后够播出标准的话，这人没意思了。
0: 对，
1: 白瞎了。
0: 能播的那些没意思，不能播那些真播不了。
1: 这人太极端了，这样啊，守着做人的底线往下走。
0: 来吧，咱这样吧，那个，哎，我好几天没直播了，我一直播，大家确实在我这个直播间里那个苦苦捧场，整一首，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
1: 看啊，唐乐天应该是又押对题了啊！说图书馆看到的学习的仪式感，拿湿巾擦桌子，把各学科的教材、练习册、笔记本分类放好，按一定顺序摆好，整体与桌子边对齐摆好，然后拿出手机开始刷剧。
0: 对，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仪式感很强的人，他们就专门去，有的还。拿笔袋儿，笔，各种各种颜色的笔，小便利贴什么都弄得特别好。
1: 你去过图书馆吗？
0: 我咋没去过呢？我科一都去图书馆背了。
1: 我说你怎么考不过去呢？电子题库你上图书馆学去了？
0: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个事儿，我觉得这节目里跟大家说说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一个演员，他现在是上升期还是有点往下走了？是看什么？看黄牛。就是黄牛是最能洞察出他现在的这个景不景气，
1: 黄牛有利可图嘛。
0: 对啊，所以你就是黄牛是检验你这个演员商业价值的唯一标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大力打黄牛，就是你千万不能就是让黄牛在你这块有一点可乘之机，就是因为他是伤害观众嘛。
1: 对，
0: 黄牛是这种行为是伤观众的。那宁子也是好起来了，那黄牛挺拿我当回事儿
1: 啊，有你的黄牛，
0: 有我的黄牛了，
1: 哎呀，
0: 有我的黄牛了。但是说我的黄牛呢，你说他拿我当回事儿，我有黄牛了吧？
1: 啊，
0: 我刚搁心里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洋洋得意，
1: 暗喜啊。
0: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啊，
0: 当我打入黄牛内部之后
1: 啊，
0: 我才发现我真正的实力。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咱继续分享啊。

0: 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的朋友，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啊，这个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儿。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啊，6晚携程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的行车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小惊喜，全程保险。价格上咱们要比同等品质的这个9000多以上的这个同期的团呢要便宜很多，咱们是7999元，所以说咱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8: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7: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耕医生做客直播间。田耕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大家都在点那个什么空心，空心就是他，我们库里没有，我才知道是首歌
1: 啊。
0: 青岛也会去啊，那个都等我十月份吧。
1: 嗯，你刚才不说黄牛吗？
0: 啊，对，我们把那黄牛
1: 了
0: 黄牛的事讲完。
1: 嗯，
0: 然后我就在上次在沈阳开专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黄牛是什么模式呢？他他买我的 A 区票，他第一时间就盯着那个开票链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为了保证就是跟大家说已经开票。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晚上六点开票，然后提前预热，高达六点准时抢票嘛。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六点就是在抢的时候就抢不到了，就拼手速嘛，拼手第一排一共就那十多张票，
1: 对，
0: 也不是说像那个严严的演唱会似的放那个两三万张一瞬间秒没了，不是的，是就十多张票，所以就是很秒没的这个几率很高。他呢就是提前两三分钟就在那一顿刷一顿刷，他就让你赌你先上票，因为你得可能要测试一下，就很有可能就大概率都会先上票，
1: 因为我们这边不会掐着秒表上票，可能会早一些的啊。
0: 啊，然后就他就提前买到，就两个人就run第一排的票都包了
1: 啊，
0: 就第一瞬间就没了，让我沾沾自喜。我说啊，第一排的票比后面贵那么多，竟然就没了。其实他们给秒没了，
1: 这太火了。
0: 他们给秒没了
1: 啊！
0: 然后秒没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他们就往出高价卖。等到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票快是那个卖没了，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直在问有没有 H 票，就像他在请咨询，就私信人家
1: 啊，
0: 就跟人说我有 H 票，但我得加价卖给你，怎么怎么样，就这种。
1: 加多少啊？
0: 那我就具体不知道了
1: 啊。
0: 我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我一边制止一边寻思，我说明白呀，是。行了，赢了，唱黄牛了。后来我打入内部，我才发现呢，因为黄牛这行啊，他也带图制
1: 啊。
0: 他们这些擦边法律狂徒吧，他们也带图
1: 啊。
0: 啊，就是比如说你上来之后，我老黄牛，我倒周杰伦的，但是你刚带图，你得练手
1: 啊，
0: 你就拿这个小卡拉咪练手，
1: 拿你练手，
0: 对，你不知因为有本儿啊，这玩意儿有本儿啊，
1: 对，也能赔，
0: 对，也有可能赔呀。说你这么的，你一起你买他两张
1: 啊，
0: 你能赔哪儿去？
1: 对，
0: 不行，实在不行你看一场，
1: 两张全砸手里边100多块钱，
0: 对呀，所以就说那得200了，
1: 两张这么贵呀，现在呀，
0: 啊，所以就是说那个拿拧巴练手
1: 啊。
0: 啊，这个黄牛拿我练手，他瞧起我又瞧不起我，
1: 啊，
0: 就说那个你整不别人票贵，他，第一他票便宜，第二你两张两张买，你拿小卡了练手吧，你慢慢，比如说他完事了，行了，你再整刘展宏，刘展宏你再练完之后，你再整土豆，这么的一点点递升，等到你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开始整歌手的
1: 啊。整那些大，因为
0: 你瞧不起我，
1: 因为歌手的风险还是挺高的。
0: 这是我深入采访了一位黄牛之后我得到的结论
1: 啊，
0: 说我们就寻思先拿你练练手
1: 啊，练练胆儿，主要是有的可能抹不开脸干这行。
0: 还有就是因为他后续要沟通啊，就是你沟通的时候得怎么让人觉得你不是黄牛，你只是一个就真的没有
1: 粉丝，
0: 就真的是粉丝去不了了。但你加价这个事儿不就是黄牛行为吗？
1: 话术嘛，
0: 对，
1: 练一下怎么样和人沟通，怎么样把这个票润物细无声
0: 下歌。我举例子，咱也不敢往高举呀。
1: 其实
0: 就说这意思，
1: 你要觉着你的市场商业程度，你主要得看黄牛加多少。
0: 拿我练手一场加5块8块的
1: 啊，就加这点啊，
0: 那所以人都不把他当黄牛处理，其实早都有了。
1: 抢这票干啥呀？抢这票干啥呀？大家没受啥损失啊。
0: 听你这么说，这黄牛也没有进步啊，你刘展宏土豆这不越来越完吗？
1: 这黄牛是想慢慢退圈
0: 拿你俩洗呢，这是
1: 把这点钱全搭进去就拉倒了啊。
0: 当捐款，
1: 啊，
0: 然后呢
1: 我们倒是挺喜欢要没

0: 只有他呀，我们都活不下去了。我们演出费纸黄牛啊。
1: 说哈尔滨什么时候来？9月14号，1200买了加5块，得亏卖出去了，要不这回报率太低了。
0: 等你的那个票什么时候他们能翻倍的往外卖的时候，你就算成了，对吧？
1: 宁子最近长春有专场吗？有，但是那个没了，票没了。
0: 严景生现在虎啊，提前一个月开票的话，你要不提前买，真买不着。
1: 嗯呐，
0: 啊，以后跟你的就得是，你比如说我长春的，你长春卖没了，我得跟你去北京看去。
1: 我现在真的有
0: 跟我是这样，
1: 跟我全国客飞的
0: 啊，
1: 从那个
0: 你给人钱了，
1: 从九台到米沙的来回跟着我走，
0: 在哪地方哪个你也没开专场啊？他在这俩来回走啥呀？
1: 小黄车，小黄车就可以。啊，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嗯，等你来哈尔滨开场，我必须带我家小
0: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都
1: 少在我这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0: 对，
1: 找黄牛，一张票价格5块8块的也不吃亏。对，人都没把他当黄牛。
0: 啊，
1: 人都说说你还挺仁义的，你想一回一说给你5块8块，然后打着你了，
0: 那
1: 都没把他当黄牛，结果人拿我练手了。
0: 但也有一些的，他是专门的把一些票给到黄牛，啊，
1: 那我没有啊。
0: 低价给黄牛，让黄牛卖，因为黄牛他更会卖一些。
1: 黄牛好销售，那不行啊，那坚决不行啊！就是我，就是我这场我卖不出去，我都不会让黄牛挣我一分钱，
0: 挣
1: 观众、挣粉丝一分钱。
0: 没有，有的他们都是那个，比如说
1: 带我对象去，你给他出了吧？哎呦天哪，你的对象这个不就是流量得老好了？你给我领来。
0: 有一些地方，
1: 私信事，
0: 他比如说他的票价是105，他给黄牛30，黄牛50卖，其实也算回馈粉丝了，也都三方都得利，我票卖满了。然后黄牛挣着差价了，粉丝低价买着的票，这多好啊，何乐而不为啊。
1: 微信也能那个进群让管理员推你啊。说那个刀疤拉两次想看个啥样是吗？啥时候天津啊？天津是9月7号，最那个倒数第二号链接就是啊，
0: 也算是让严宁演住了。
1: 这两天迷上我的视频了，宁子
0: 啊，
1: 互联网苏妲己，你就是看上我，你就是难以
0: 祸害，是个纯祸害。他又给自己起名叫苏妲己的呀，那都说别人，我自己身上还
1: 迷言，以后就是叫我狐狸精。就是
0: 纯霍霍，
1: 纯恭维我，
0: 纯霍霍人，一点好没有。唐乐天说，我朋友会组织家庭电影之夜，一起看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沙发一躺，一边吃一边聊剧情。我咋的？
1: 等会儿啊。
0: 嗯，
1: 我朋友是一个过气歌手，我要了10张票，寻思挣一波，980的票，我要600卖给案子的，然后别的黄牛卖300呀。
0: 有
1: 那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定980。
0: 有一些
1: 一级难的，
0: 就是
1: 审美准。
0: 他被架到那块了，他确实没有办法降价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1: 啊
0: 啊！
1: 那下次我也标10万一张，然后我卖给黄牛68正价。
0: 你看看，相当于你其实就是换了个票务渠道，
1: 对，就等于我其实是在换一个地方卖了。
0: 对，你现在开始搞上那个啥微商，
1: 第一排肯定没有了，第一排肯定没有了啊！说那个朋友拿你练手的，对。
0: 说想进群是吧？进群好像那个过期了，你一会儿那个我给您发一个回复啊。
1: 嗯，好的，
0: 你加我就行。
1: 哎呀妈，这屋怎么还有蚊子，还有苍蝇呢？这直播间咋的了？
0: 那废话，这直播间开着窗户，人不想进就进来吗？
1: 他拿我练手呢，他拿我挣差价。对呀，他整个这个就赚了你那10张，一共挣3000块钱吧？你这么算吧。
0: 你以后想批票，我去黄牛那块批去。
1: 让我快唱歌，行。那个说姐姐来山西，好的。说电台装修了，后面不一样。哎呦，就你发现了我跟他说，我是这块装修了一周，我才发现。我说哎，后面背景好像不一样了。刘小红说装一周了，我才发现。
0: 装下了，选啥歌？我
1: 也能在小黄房子里。
0: 啥歌？一会儿唱不完了。
1: 来上，
0: 哎呀，
1: 关你搜宝贝，看跟宝贝有关的有什么
0: 啊？就还是想要送给自己的姑娘
1: 啊？没有，想送给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宝贝，对不起。
1: 宝贝，对不起。
0: 啊、
1: OK， 唱这个吧。
0: 就这个啊。
1: 嗯。
0: 来吧。哎，这个好像不是啊，不是。我记得宝贝，对不起是。
1: 宝贝，别闹。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有，行，来了啊，
1: 哎呦，我搜个脑背，对不起，我一点看不清。

现在直播间是150亿人，我看我唱完这歌的剩多少人啊？哎，我这眼睛瞎吗？喝的165，有必要？你洗头我不会。

0: 完事就这四句词儿，还唱一分半，
1: 是
0: 这四句词儿。
2: 走五十人了，
0: 还是慢了，怎么能先忍了这两分多呢？

0: 还得是选这个能让闫宁唱腻了，还得是下次我找
1: 一共走了40人不到，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0: 那100多可能之前也没留声，
1: 其实就是这100多人其实是来回倒的，
0: 都
1: 是
0: 假的，
1: 就是进来之后赶紧出，进来赶紧出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屋。

0: 欢迎各位来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啊。
1: 有彩虹告诉我，
0: 有没有朋友买精华油时总是踩坑呢？哎，要么质地厚闷的脸上长鼻口长痘，要么太稀像清水，涂完了之后完全没有效果，这钱白花了。但是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万能油，哎，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国际品牌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啊。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轻轻摇晃一下就能够激活它的活性。你可以用灯啊照一下它的瓶身，能看到一颗一颗的小泡泡融入到精油当中，满满的营养感。虽然是一款精油，用起来却很滋润，分分钟吸收啊，一点都不油腻，一年四季用它都没有问题啊。咱们长春入秋之后啊，风特别的大，很多女生呢说皮肤特别干，上妆卡粉儿。哎，教你一招，早上洗完脸了，先滴两三滴万能油在咱们的掌心，搓热了之后，哎，你再去这个上脸按压，轻轻的按摩一下，哎，超级舒服，不仅能够皮肤深层补水，还能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再上妆，不光不卡粉了，整个底妆呢还因为有了油的铺垫更服帖，非常的有水光感啊，很透亮，以油养肤，换季抗敏，真的是值得一试的。官网30毫升，平时要2550，今天美妆品牌美妆节限时宠粉，30毫升的这个正装只要399，直降2000多啊！懂行的朋友已经在抢了，有效期啊，新鲜，放心囤。本次秒杀仅限这几天，库存只剩最后80套，手慢真的没有了。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万能油，赶紧抢购吧。

0: 你说是不是诈骗嘛？
1: 啊，
0: 为什么我出书吧，我就出我就出书，我就卖100多本，就卖给刚才直播间我唱歌没跑那150个死士
1: 啊，就给他们看看啥呀？
0: 啊，我那天问的那个啥啊，我跟阿德真的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啊，
0: 就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就是经历的。

0: 你看我20岁到30岁这10年
1: 啊，过得太丰富了，
0: 能出到月子六
1: 啊啊，基本一年半一本啊。
0: 问是他吧？
1: 啊，
0: 我不知道咱俩
1: 在那说谁？
0: 他也跟我前任出国。哎呀妈呀！别唠了，别唠了啊！完了。要锁定他，要锁定我们这些铁粉卖专辑了。哎，这样我出一本书，然后送给我刚才唱歌直播间都没跑的那个150个观众里面卡一张我的专辑，你们能接受吗？
1: 啥玩意啊？你这抽爆啊？凭啥呀？
0: 啊，这个能接受吗？问问能接受吗？
1: 那个专业人说，牙儿听你唱完了，说咋的妈，有事瞒着我。
0: 宝贝，对不起，完了我被这歌洗脑了，我天天唱了。
1: 这歌确实挺洗脑的，那个
0: 我唱上去了，是不是？
1: 啊，
0: 这我
1: 本来就难歌，你跟他
0: 再来说，再来
1: 啥呀？
0: 缓解一下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1: 再来啥呀？
0: 形容就是一个人震惊的那种歌，到底有什么？就是无奈，天哪，怎么可能？我真服了，就这种歌有什么？
1: 啥玩意儿？啥歌能是这风格的呀？大家帮说说吧。
0: 就那种你拿我当人吗？那种歌。
1: 啊。你拿我当人吗？
0: 我想出首歌叫你也没拿我当人。
1: 啥玩意儿啊？
0: 我一会儿我就问 AI， 我说你给我出首歌，歌名就叫你也没拿我当人。算你狠，
1: 做人好难。
0: 算你狠，
1: 算你狠。
0: 嗯，算你狠是邵春的吧？
1: 对，来啊，算你狠。
0: 行，这首歌送给我和安子。
1: 没有
0: 啊，咱才那破裤烧了吧？陈小春的歌算你狠，这200年前老歌都没有了
1: 啊！啥没有？啥没有？没有人上过这歌也，大家不爱听。
0: 我明天要唱到，
1: 明天你自己来唱来。
0: 啊，明天周六了，
1: 自己唱来，怎么这么爱唱呢？嗯，
0: 哎呀，这算你狠这歌没有，我太遗憾了。我看那个一杯二锅头呛得眼泪流，生旦净末丑好汉不回头。
1: 对，
0: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尺度游走，别以为他地下恋情密不透风。哎呀，别说了，这歌太适合我。
1: 他这有陈小春的犯贱。
0: 没有
1: 啊。
0: 说那个第一次见到主持人唱歌这么好听的，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没见过别人吧？别主持人一首歌不唱吗？
0: 姐姐，我要求那个北京加场。嗯，这波完事儿了，这波完事儿，现在还有二。
1: 这场没卖完呢，他为什么要求加场？
0: 这个其实是在其他平台下了。
1: 啊，已经买不着了。
0: 对，因为要保证就是，他们反正是一个手段嘛，就是保证这个是随时随地新粉是能买到票的。
1: 啊，还能再买得着。
0: 是在一个空流的。
1: 留点鱼粉。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售罄了，北京啊，我不能，因为抖音留票了，抖音留票了。
1: 啊，你可以在抖音这块买。
0: 嗯，对对对对，放心吧。啊，放心吧。大连会去的，会去的，我到时就会唱一首《算你狠》送给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凭啥呀？大连听说大连观众招谁惹谁了？你算人狠呢？
0: 我那个能在
1: 啥呀？
0: 安子，你说我还唱一首什么歌送给大家？那个成大庆10月份去，长春不能了，长春不能了。
1: 嗯，
0: 大连咋的你？大连我去的时候应该唱首什么歌呢？
1: 大连
0: 哎，不是小黄房自助购票就可以了。
1: 有啥跟大连有关？没有，
0: 啊，没有。你搜大连干什么？
1: 我看有没有什么歌名能跟他重一下的，没有。
0: 那我想来一个刀郎老师的歌，你帮我搜搜好吧？我想唱刀郎老师的歌。
1: 那应该是
0: 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心情。
1: 2022年的第一场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不对，
1: 敖包相会。
0: 两只蝴蝶有吗？
1: 那是刀郎的吗？你到底想唱谁的？你到底是想唱什么？西海情歌？
0: 哎呀，冲动的惩罚。
1: 啊，行，冲动的惩罚。
0: 冲动惩罚太适合了。
1: 来了啊！冲动的惩罚，7分多钟。
0: 哎，唱一会儿。

0: 昨天他都让唱歌进了的窗外，
1: 我的良苦用心
0: 要高音了啊。
1: 这是离

0: 放水，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1: 就想着你的美，
0: 闻着你的香味。
2: 为什么公屏在说我错了？
0: 徘徊如

0: 吧，
1: 你就把这一段唱完就拉倒。
0: 应该把你忘了，这是对冲动。谁要把我嘴粉了啊？
1: 太冲动了，太冲动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汉。

0: 哎啊！欢迎来到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在每周六周日的晚上7点到8点，为您带来一个小时体育杂谈的节目《体坛周末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哎呦我天，前面这关口太长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不管的。
0: 咱这业务得熟，
1: 对，业务相当熟。你这，这个早些年我做广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说
0: 叭叭叭，我请您吃正阳糕、正学长、正路野、正花园。
1: 那这不行，就是刚才一进屋的时候跟小瑞说了一下，我说我的青春呢又死了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小瑞马上就想到了我要说什么，
0: 嗯，
1: 哎呀，当年呢那个他的现场我是看过的，就在长春市体育馆。
0: 哦。
1: 当年是兜里没钱，
0: 嗯，
1: 只买了他们仨的票，
0: 嗯嗯，
1: 第二天老崔的票买不起了，
0: 嗯，
1: 但是我刚才来的时候车上我听了几首歌，我上楼之前，
0: 嗯，
1: 姑娘漂亮的前奏刚响起，
0: 哦，
1: 致敬我的青春。
0: 他也是这个音乐世家了，
1: 对，
0: 因为他爸爸就是
1: 三弦艺术家、
0: 啊，三弦表演艺术家，
1: 对，
0: 嗯，
1: 哎呀。能说吗？
0: 嗯，
1: 能说这人是谁是吧？
0: 能。
1: 但有的歌不能说，对吧？
0: 他就是他的歌就是雅俗共赏吧，反正就是很多人也不理解。
1: 仨字的那个歌不能说，因为那个歌一旦发到抖音上，就立马被和谐。
0: 嗯
1: 啊，这个他的批判艺术已经达到了，我认为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了，除了崔健之外吧，
0: 嗯嗯，
1: 是登峰造极顶端的那一部分人。
0: 嗯、
1: 他的批判艺术做得非常到位。
0: 嗯
1: 嗯，所以说大家
0: 因为这种音乐风格，他就得带着一定的批判、嗯。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大家。如果说您能猜到我说的是谁的话啊，你能猜到我说的是谁的话，我建议你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层。然后这个抛出来这个说音乐的话，您说那谁疯了，
0: 嗯
1: 啊，不是他说张楚怎么来着，
0: 说那什么精神不太好，
1: 张楚还行，
0: 嗯，
1: 完了一个成仙儿了，
0: 嗯嗯，
1: 完了这个走了，
0: 嗯，
1: 仙儿还在，
0: 嗯，
1: 但仙儿的东西我们听着现在有点费劲，
0: 听哪吧，听窦靖童挺好，
1: 窦靖童当时上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告诉你，
0: 窦靖童挺好，
1: 那首歌挑的非常霸道，
0: 嗯，
1: 他妈也唱过，
0: 嗯，
1: 他爹的原唱，
0: 嗯，
1: 然后他姑姑在后边给他做和声，
0: 嗯嗯，
1: 谁比得了啊？北京音乐圈2/3以上，不能说一半吧，也不能说全部吧，2/3以上，谁不知道仙儿是谁呀？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嗯，
1: 那首歌，那他那张专辑的那首歌，为什么说不让他唱？为什么说不让他唱？因为谁也唱不过他。
0: 基因强大，我觉得他站在台上，窦靖童唱歌那状态跟他爸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尤其你看他手扶麦克那个手扶话筒那个架势都一模一样，
0: 嗯、
1: 对吧？
0: 你
1: 想想，你在这个红磡体育馆的时候，你看窦唯那个架势，对不对？
0: 嗯、对，
1: 对不对？然后其实，哎呀，那天我就窦唯一上场的时候，就在长春体育馆一上场的时候。
0: 嗯，
1: 我就特别安静，
0: 嗯，
1: 特别安静。但是那个音乐，你安静，安静下来听的话，听完之后你会心潮澎湃，
0: 嗯，
1: 黑梦太好听了，
0: 嗯，
1: 太好听了。
0: 好吧，这个是一档体育节目，但是呢，这个文体不分家，
1: 嗯，对，
0: 说点
1: 这个，
0: 说点音乐。
1: 为什么说点音乐？这个他们仨都踢球，知道吗？
0: 那我不知道。
1: 北京有个孟州篮球队，那个足球队，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现在可以搜一搜，
0: 嗯，
1: 孟州足球队，他们仨都在里边，应该
0: 啊，
1: 即使仨人不在的话，应该俩人也在，张楚可能不在，
0: 嗯，
1: 孟州足球队，
0: 嗯嗯，
1: 哎，这个你看看吧，不了解吧？
0: 不知道，
1: 孟州周是那个船，
0: 嗯，
1: 孟州足球队，你搜搜看，北京演艺圈的，音乐圈的，
0: 嗯，
1: 有吗？
0: 看看啊，来，
1: 你看看这里边。哎，这是一看就老照片吧？这是
0: 老照片。哎，这不井冈山？
1: 对啊，毛宁，对吧？
0: 这个看看啊，这个不太清晰。
1: 你肯定不清晰。
0: 看啊，霍海泉、黄格选、
1: 羽泉，对吧？是不是？
0: 啊、
1: 你看看，是羽泉、
0: 罗中，
1: 这是谁？这是谁？
0: 郭涛，
1: 郭涛，
0: 侯伟、孙楠，
1: 是不是？
0: 嗯，真是，
1: 这是高峰。这名都在这儿呢吗？
0: 周晓欧、井冈山、夏雨，但是呢，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事儿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梦中足球
1: 在里边，
0: 我不知道梦中足球队，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出现的每一张脸，他们踢足球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常合理，就是他们几个人出现在足球队里，我觉得非常合理。他们长得就像爱踢足球的人，
1: 你看落下来了啊，这不是硬拽的，真不是硬拽的，真不是硬拽的，
0: 保齐，
1: 你看，这不是这个队的人很多，
0: 他们一直在变动。
1: 不是变动，这个队的人很多，因为他不是标准足球队。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谁愿来，谁有空谁来玩嘛，对不对？每场比赛合个影就完了。
0: 对。
1: 哎呀，扯了点闲篇啊，就是致敬一下我的青春。
0: 嗯。
1: 小瑞说他也听，但是他毕竟是年轻人。
0: 我听。
1: 嗯。就是我儿子也听，刚才我一说完之后，我儿子第一句话。
0: 嗯。
1: 我还没看过他演唱会呢。
0: 嗯。那没赶上，那没办法。
1: 我儿子受我影响也听摇滚，行了，
0: 泡泡也是
1: 啊，
0: 泡泡虽然三岁，但泡泡只听摇滚，这受我影响，他只听摇滚。
1: 行，这都行啊。
0: 好吧，这个回到今天的体育杂谈当中，先说点体育资讯吧。先说说92岁正是拼的年纪，正是闯的年纪啊。这个我们这个
1: 那老爷子，
0: 吕明普大爷，在韩国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我们92岁的吕大爷，吕爷爷吧，92，
1: 吕
0: 大爷，吕大爷啊，
1: 对，
0: 那么来自于山东济南，他个人也是独获两金一银一铜，俩人，
1: 他这是跳远啊，
0: 跳远。
1: 哎，你没看那跨栏那个吗？
0: 助跑，跨栏那个我也看了，
1: 是吧？
0: 跨栏我也看了。你看这多好，
1: 这不错了，
0: 92
1: 啊，
0: 92岁，这奔跑如风啊！这
1: 不是，我告诉你，不用说敢不敢跳，他敢跑都够一说的了，对不对？
0: 还有4乘100米接力啊！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天！
1: 所以说，这个运动到老啊，这之前呢，我这个因为是哪个相声里说是生命在于静止，啊，那个天津那个杨老爷，
0: 生命在于静止，说的是饭后趴一趴，活到
1: 88，
0: 对。饭后走一走能活99，这相声原话。
1: 对，
0: 生命在于静止，
1: 所以说先静止啊，建议大家这个吃完饭之后啊，尤其刚才我儿子说晚上出去跑步，因为学校这个要求要打卡，4×400米×5或者×4打卡，然后就跟我说吃完饭我就去，我说你吃完饭一定半个小时左右，咱也得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你把这个消化的差不多，要不然你一跑胃肯定疼，所以说建议大家啊，这个活动之前尽量不进食，即使进食之后也半小时到40分钟之后才活动，
0: 对，
1: 这个不是说别的，如果说您饭后出去走没有问题，撂下饭碗，碗都不用刷，立马出去走没问题，没毛病，因为吃完了运动一下它自然消化的也快，排出也快，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提醒大家啊，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然后也希望大家有88、99，咱最再咋不地也得80吧？
0: 对，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哎呀，
0: 这个真是厉害，90多岁，而且这老爷子吧，他本来是有一个85年龄组的4×100米接力，少一个老爷子，他作为92岁，他是降龄去超龄啊。超龄参加85岁这个组的，
1: 你说叫超龄？你说我再给他一个那啥啊？他叫降维打击。
0: 对
1: 吧？降维打击，92的搂你们85的，我的天哪！
0: 刚才这个
1: 这80后跟90后你咋比呀？
0: 80、90后啊，又一个80后的事儿啊！就刚才这个杨哥啊，杨老师提到的这个82岁老人，80后，来自于辽宁的老人丁明勇。夺得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跨栏冠军，我的妈！
1: 大师田径锦标赛，
0: 82岁还跨栏，
1: 你看看，
0: 哎呦我的天！
1: 你不用
0: 15秒99，
1: 我跑不下来，100米栏吧？
0: 不是说几百米栏的问题，而是那个栏就是跨起来就还挺难的。
1: 不是这个栏，它这个一定是低栏，一定是低栏。你看有视频吧，一定是低栏，
0: 有视频，
1: 一定是低栏，因为这个低栏啊，我们都知道低栏是女士用栏，但是这我估计他们跳这个应该是更低一点吧，也不低啊，
0: 也不低，
1: 这个女同志的栏一样啊。
0: 我看这栏，
1: 你看人家步倒的多匀称，
0: 对，
1: 对不对？他不是说到跟前在撞，
0: 他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1: 你看，
0: 在他之前亚洲纪录是超过16秒的，他把这个亚洲纪录提高到16秒以内了。
1: 八十，应该是一百米栏，应该是一百米栏，110米不会这样的。
0: 在新闻标题当中没有写，
1: 你不能再写，不能再写，就是距离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啊、距离不是问题。你跑过跨栏吗？
0: 我没跑过，
1: 我跑过
0: 啊，我媳妇儿是那个跨栏运动员。
1: 哦，
0: 初中的时候专业练跨栏的。
1: 哦，我跑过，但是我那成绩明显不行，因为我们这届高中的时候，我们这届有一个后来被特招到中国人大的，
0: 嗯，
1: 1米90多，那是真标准栏，
0: 嗯，
1: 他多少秒？15秒多吧，
0: 嗯，
1: 说上高中的时候就15秒多，嗯、就是将近16秒那样，但我们就得17、18秒、18、19秒。
0: 在我看来，就能跨过去就挺厉害。
1: 不是你就不用别的，你不是说跨过去。你的步子能倒到那儿，刷刷三步，一二三起，一二三起，你能找着这个节奏就可以，就相当棒。
0: 因为我瞄过那个栏，我不敢跨，我发现，
1: 对吧？
0: 我瞄过那个栏跑，我不敢跨。
1: 为什么叫跨栏？跨栏、
0: 嗯、
1: 跨过你跨步以上一个高度，它的这个栏的高度是在你跨步以上。
0: 嗯，我不敢整。
1: 嗯，来吧，
0: 挺厉害，一个80后、90后的事儿。
1: 然后这是我说的，说是110米栏啊，400米栏是低栏。
0: 嗯嗯，
1: 在400米栏，我告诉你，最开头那几个栏你能还能跨过去，到最后你到了栏杆尖的时候，一是抬脚踢掉，二你得站在那块往过蹦，两脚起的蹦，你都不一定蹦得过去。
0: 嗯，
1: 400米栏会更难。
0: 我觉得400米就很难，因为400米就是田径里边比较难跑的项目，
1: 对，
0: 400和800我觉得很难跑。
1: 800还好一点，800也不能这么说，因为800始终也是一个速度下来，
0: 嗯，
1: 始终也是一个速度。
0: 我觉得400与1500还难跑。
1: 对，
0: 我觉得400比1500难跑。
1: 对，400比1500难跑，因为1500你开头不用太快，然后你保存一点体力，到最后的还有一个冲刺。但是400米的话就是一个速度下来，
0: 嗯，
1: 平均如果说你能达到13秒的话，每百米到13秒的话，你妥妥的进你们当地的校队也好，或者说是啥也好啊。如果说你能干到50秒以内，省队的门向你打开，
0: 嗯，
1: 对吧？你要能进49秒，
0: 嗯，
1: 48秒多，去国家队了。
0: 嗯，你看直播间有没有朋友能达到这个成绩啊？
1: 呀，我大侄说了，恭喜延边2-0胜大连。
0: 哎，恭喜延边啊！恭喜延边，这我们还没说到呢啊，
1: 没说到，
0: 提前给说了啊，
1: 没说到呢。
0: 延边在冲超的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呀，
1: 好事啊，然后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大胆的往前走啊。亚太今年对你们构不成威胜，因为之前我们占领头羊的时候0-3告负，
0: 嗯
1: 啊，接下来好像是打佛山吧，
0: 哎，
1: 是吧？嗯，我记得好像是打佛山，
0: 一会儿我们再查一查分儿、啊。
1: 在这个亚太这个事儿呢，就不要想了，因为这个亚太俱乐部呢，就是整个也有一个这样一个计划，在下边再先沉几年。
0: 嗯，
1: 先沉几年啊！东北超啊，今晚客场沈阳，
0: 一会儿啊，一会儿这个进一段宣传，我们马上回来，咱们接着关注咱本地的这个体育赛、体育新闻啊、体育资讯。
2: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咱俩整错了。
1: 嗯，
0: 这不是中甲，是东北超。
1: 啊啊啊！
0: 这个没看，没看，我就知道今天晚上，哎，今天是五号吧？对，五号，今天晚上长春客场是沈阳。
1: 中甲的资讯我们一会儿说。
0: 一会儿的。
1: 一会儿说、啊。
0: 你一下给我整懵了，严、嗯。你说，那你说中甲也对，延边对大连也有，
1: 嗯、
0: 对不对？一下整懵了啊！整懵了，整岔劈了啊！不好意思、
1: 这个，
0: 不专业了，
1: 对，不专业了啊！
0: 嗯，
1: 来说点这个，来说点篮球方面的资讯啊！
0: 嗯哼，来吧。
1: 说一说 CBA 非常有传奇性的一个大外，在本周宣布退役了，就是34岁的萨林杰，结束了14年的职业生涯。
0: 他好像还能打，
1: 嗯，对，
0: 他应该还能打。他如果说啊，我就说咱们就胡思乱想啊，
1: 嗯，
0: 如果说他自降点身价，在吉林还能打两年。
1: 嗯，
0: 没问题。
1: 天天就想着吉林，到底是爱吉林，
0: 那咋整？
1: 到底是爱啊，到底是爱啊！
0: 你说我说的是说他，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说的，我不为你好，我说你干啥？
1: 那是。其实萨林杰，挺让我意外的是什么呢？挺让我意外的是他的 NBA 的职业生涯非常的短啊。他在凯尔特人的时候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个时候，但是呢，
0: 嗯、
1: 就是。他的身材管理就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其实当时呢，凯尔特人是把他当成未来的内线基石去培养的，
0: 嗯，
1: 给了大量的出场时间，
0: 嗯，
1: 而且呢，他在一开始在凯尔特人打的呢，也对得起凯尔特人的信任。
0: 那他肯定是吃肥了，
1: 嗯，对，
0: 肯定是吃肥了，就是一下这个不适应，就怎么个不适应呢？不是不适应球队那个打法，也不是那啥，就是不适应一下这么有钱了。
1: 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在进入 NBA 的第二个赛季就已经可以场均达到13分了，就是那个时候，
0: 那不错，相当不错。那你要是对你自己身材失去管理的话，那彩礼不很正常吗？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这些黑人外援啊，他们经常会把自己当成领袖啊，我要带这个球队，我要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咱家那驴之前也这样，
1: 嗯，
0: 啊，也这样啊，我带着吉林队扛着吉林怎么样。那你到最后一打四看了，不也那么回事吗？
1: 哎，
0: 你再咋带，我们要的不是说个人英雄主义，而且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早些年咱们看的好莱坞大片啊，
1: 嗯，
0: 有很多是个人英雄主义的，
1: 嗯，
0: 啊，这种是我们社会所不推崇的啊，我们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不推崇不推崇这个崇拜。如果说要崇拜的话，我们不推崇这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所谓的英雄。
1: 嗯，
0: 我们要崇拜的是老一辈的这些科学家，
1: 嗯
0: 嗯，革命家，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崇拜的是这些人，我们从他身上能学到什么？我们不要去学这些所谓的明星啊，怎么怎么地的，就像这个有一个什么是。什么少年团呢？就
1: 慎言呐！
0: 我不，
1: 杨哥慎言呐！
0: 我没说，我就是什么年团吗？
1: 啊，就是说这种成长系的偶像团体。
0: 我告诉你们，这些孩子，我说的非常直白。你问他会点什么文化课吗？啥也不会。你问他有自己代表作品吗？啥也没有。你问他开演唱会唱谁的呢？全别人的。然后前一阵还居然还被国内的一些很多车迷投诉了，
1: 嗯，
0: 因为他们
1: 为什么车迷
0: 演唱会的那个 logo 仿了
1: 抄袭 F1
0: 对
1: 啊，抄袭 F1
0: 对，所以说
1: 或者说疑似啊，我们不能定义说是疑似抄袭 F1
0: 对，因为 F1 没给定制性质啊，但是我们很多车迷都投诉，
1: 对，确实很像啊，
0: 这确实
1: 很
0: 像，所以说就这种东西。我不能称之为那啥，我只能说这种东西，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1: 啊，慎言呐，慎言。
0: 我是建议各位家长把你们的孩子看好，啊，不要去追这种虚空的东西。我们实实在在的脑瓜里装点东西，自己练点本事，比啥都强。你省着你以后就业都救不上的时候，你没有吃饭的手艺，你还怎么活？
1: 好，我们这个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啊。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中国女篮对战美国女篮这场比赛，我看的这个直播，这是女篮世界杯D组第一轮啊。

0: 20分以上的，然后还有一个未来的这个选秀行情看好的一个状元，
1: 嗯哼，
0: 就是这样的，没有内线的绝对高度，但是呢，跑得特别的快，
1: 人家就是进攻非常流畅，
0: 几个锋线跑得特别的快，而且呢，出手速度又很快，无论是中投还是三分都非常的准，尤其是那个，美国队那个白人的前锋叫做克拉克啊，克拉克太强了。啊，这个白人女性太强了，克拉克，
1: 你看看
0: 怎么出手怎么有啊？
1: 你看看现在女篮人都玩的快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男篮，中国男篮还在这蹲大中锋呢。
0: 嗯，其实我们也有，啊，我们有张子宇。
1: 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男篮。
0: 哦，
1: 不是，女篮咱们是对上他的时候，张子宇上也不行。
0: 嗯。
1: 你速度上不来，你怎么也不行，对不对？
0: 美国队在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有一个针对性的布置，因为他们在
1: 包夹吗？
0: 不是包夹，
1: 嗯，
0: 是在未持球，他没有拿到球之前，就是把他往禁区外，尽量的往禁区外去
1: 靠，靠他，
0: 靠他啊，把他顶到禁区之外，不让他接球。然后呢，万一抢到篮板之后呢，快速的推，疯狂的折返跑，去消耗张子宇的体能。但是，一旦让张子宇在内线拿到球之后，昨天晚上张子宇是5投4中，然后罚球线上10罚9中。非常好的一个罚球手感，
1: 他整个这个状态是不错的，但是真就是人家对你真有针对性
0: 的
1: 防守，有针对性的防守，
0: 嗯，
1: 包括人家进攻也改变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适应不了，
0: 嗯，
1: 这时候不能指望张子宇一个人，如果说张子宇去包括这个谁这个那胖妞叫啥来的，
0: 你说的是李月汝吗？
1: 不是，李月汝是那个护照不丢了吗？不，
0: 那对，李月汝没去啊，这个因为护照有问题没去上。
1: 对，那
0: 这个事情真是，
1: 啊，刘雨桐
0: ，
1: 这俩大胖妞场上一站，你看谁敢动他？
0: 嗯，
1: 除了美国队之外，剩下其他的基本上打着都不成问题吧？
0: 嗯，
1: 对不对？基本上都不成问题，最起码分差不会这么大，对不对？虽然说我们这个实力不是那么特别强，也不是那么特别弱，但肯定不会这么难看。
0: 昨天的比赛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我们还能跟美国支吧支吧，但是一旦下场的时候，我们甚至连篮板都无法很好的保证了，就是完全被打崩。
1: 迪拜501，中国男篮白费，你说太直白了。你说的太直白了，
0: 这是直播间的留言啊！
1: 直播间留言，
0: 直播间留言，
1: 这个，迪拜501说的啊，这直播间留言啊，让我们话说回来，就是如果说男篮，中国男篮遇到这样的话，其实也有还好吧，
0: 嗯，
1: 还好吧。就是那天我们看到，那是对谁那场来的？这个，张继伟那个反击多漂亮啊，对不对？
0: 嗯，
1: 速度很快，
0: 嗯
1: 啊，速度很快。其实我现在挺想看到郭艾伦回国家队的。
0: 嗯，你说的是年轻时候的，
1: 不是现在也可以，也不是不行，
0: 嗯，
1: 也不是不行。你说他有组织也行啊，对对，黎巴嫩，你说他对组织也行，他进攻也行，都没问题。挺想看的，但是好像是够呛。
0: 嗯，对，嗯，
1: 好像是够呛。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唠的再多的话，那这里边什么国家男篮人才库了，或者怎么样，那你这样那样的事儿就多了。
0: 嗯
1: 啊，咱就不深究了。深究起来的话，我一会儿又控制不住了。
0: 嗯，然后呢，就这场比赛呢打完也就打完了，我们就马上去收拾心情，准备下一场比赛。
1: 对，
0: 下场比赛呢，中国女篮将会面对的是捷克女篮啊。
1: 也报的。
0: 周日的晚上8:30。
1: 明晚8:30，
0: 周日的晚上8:30，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其实想想啊
0: ，CCTV 5有直播，
1: 这场球应该会很好看。
0: 嗯，
1: 输赢你觉得呢？
0: 我肯定是说是中国女篮应该是能赢，
1: 能赢，
0: 我必须支持。说打美国那场我预测，
1: 不是，咱冷静讲，
0: 我预测输20分
1: 啊，
0: 我预测输20分，没想到输33分。那么打捷克女篮呢？我觉得赢个
1: 5分8分，
0: 5分6分是有可能的，
1: 对不对？也就那样，
0: 是有可能，
1: 也有那样。输的话也是这样，
0: 嗯嗯，
1: 对不对？
0: 输的话也不会输太多，
1: 不会太多，也就3分5分，也就那样。所以说这场比赛会很好看。
0: 但是周二打意大利女篮，我觉得可能打不过意大利女篮。就我之前啊，我因为我之前没怎么看过意大利女篮比赛，
1: 嗯，
0: 然后呢，因为那个这个要看这个世界杯嘛。我又把意大利女篮在去年的一些比赛录像
1: 啊，又倒一倒，
0: 对，倒一倒看一看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不太好打意大利啊，不太好打意大利，
1: 嗯，不太好打就不太好打吧，
0: 嗯，
1: 那能怎么样？
0: 嗯。

0: 其实这个小组
1: 每一关都得过，
0: 打谁都不好打，这个小组平均水平实在太高了，
1: 每一关都得过，咱就来吧，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朋友们，
1: 对，
0: 嗯，就像
1: 关关难过关关难，
0: 就像咱们男篮那边也不错啊。这个在这个杨汉森回到美国这个窗口期之前，我们拿到了一场宝贵的胜利，而且是杨汉森本人的一个绝杀球
1: 啊，那个
0: 他打完这个绝杀之后，然后就回美国了嘛，
1: 嗯，
0: 对，他已经
1: 挺好挺好，其实挺好，
0: 他回到波特兰报道了，然后接下来的我们男篮国家队的这些比赛，杨汉森都无法出场了。
1: 哎，那天是你谁发了一张图，说截图最新的国家队的教练员名单里头没有里昂了？
0: 姚乐老师发的，
1: 你看
0: 啊，
1: 对吧？
0: 这个是亚运，他是亚运
1: 啊，亚运代表团，
0: 亚运代表团，
1: 亚运代表团那应该是有啊。你看看郭志强、王涵，亚运代表团
0: 男篮名单
1: 也没有说亚运会没有年龄限制，也是国家队出战。
0: 嗯，
1: 霍金洛伦特这是一个外教，
0: 嗯，
1: 啊，乌军，
0: 嗯，
1: 然后运动员崔永熙、胡金秋、焦伯乔、李洪全、廖三宁、赵嘉毅、朱俊龙、胡明轩、李月洲、庞征林、王俊杰、于家豪，
0: 嗯，
1: 可以，这阵容可以，
0: 挺年轻的，
1: 对，
0: 嗯，
1: 对，挺好，
0: 挺年轻，
1: 挺好。这个管理翻译王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那朋友，好像不一定是，嗯，好像都不一定是。
0: 这个就是亚运会的男篮名单，我们这个亚运会的代表团也是正式成立了。
1: 哎，这亚运会啥时候？
0: 2026亚运会。
1: 是啊，
0: 嗯，
1: 这具体啥时候来的？
0: 那我一会儿查一查，
1: 我也记不住
0: 具体的日期。
1: 哎，日本，
0: 嗯，
1: 日本，所以说现在国内没怎么宣传，我就不说了啊。
0: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包括了815名运动员。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岁，05后，占比达到了27%。
1: 是日本吧？应该是吧？
0: 甚至都没写。
1: 不能啊！
0: 咪咕体育。
1: 那就是啊，
0: 嗯，
1: 那就是。那就是因为这个签证的费用，这个前一阵他那边给咱涨了嘛，中国人去的签证太贵，想大挣一笔，但是没想到这体育代表团是免签证费的，
0: 嗯嗯，
1: 啊，是因为我们参加赛事不是上你那旅游的，
0: 嗯嗯，
1: 人去的多，他不交你钱，你看你不瞪眼干着急吗？1200多人，一人5000多块，60多万呢，
0: 嗯嗯，
1: 对吧？60多万和日元多少？
0: 这算的，
1: 那你看必须得算。
0: 嗯，
1: 亚运会应该是这个月，我记得应该是这个月，就这个月凉快了，他不可能再往后靠啊，不可能再往后靠，应该是日本啥地方忘了，嗯，这个事儿一直没怎么宣传，啊，这个事儿大家都能理解，都明白啊，明白都明白，不多说了。然后亚运会其实，嗯，我现在也可能是我儿子在练射击的缘故啊，这个这两天公布了这个参赛队员名单之后啊，
0: 嗯，
1: 那个谁射击队那个黄雨婷。
0: 嗯，
1: 没上去
0: 啊，哦。
1: 然后说了，黄雨婷是因为国际积分不足
0: 啊，哦。
1: 但是呢，给黄雨婷一个充分的肯定，就是她是号称中国射击队的兵娃娃，
0: 嗯，
1: 啊，就是上场之后就是表情，她的心态管理，
0: 嗯，面无表情，
1: 面无表情，心态管理特别好，心理管理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不管你打成啥样，我就打我自己的，我不用去想，
0: 嗯，
1: 我想那个就多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着吧，今年我估计啊，亚运会上，哎，女子标枪肯定拿冠军，看吧。
0: 那肯定的。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

0: 欢迎回来。来说到郑钦文方面的好消息，因为呢，郑钦文在上一次经历了一个大伤之后啊，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120多位啊。这次在参加美网的时候，甚至只能从资格赛开始打起啊。那么这个就
1: 没办法，你的世界排名在那儿。
0: 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也收到了这个很多的质疑，甚至是攻击。那么最近一段时间，郑钦文的状态非常的好。来到了在美网呢，已经这个迎来了5连胜啊。那最新的一场比赛2-1战胜了这个普丁塞娃，那么将在第三轮迎战的是凯斯。那么随着最近一段时间郑钦文的这个连续的获胜，他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92位啊，而且呢也拿到了不少奖金。170分啊，170分和29万美金的奖金，计时排名来到了世界的第94位啊！网球真的是一个商业化很成熟的一个运动啊，只打到了32强啊，在美网打到了32强，就已经拿到了29万美元的奖金。
1: 嗯，网球的商业化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奖金都很多，然后呢，你只要是轮换下来，就我感觉有点像 WTT 的。
0: 嗯，
1: 是不是？然后，但是他没有 WTT 的事儿那么多。WTT 说，你要不参加这个话，你不能参加那个，也不能参加那个，也不能参加那个。然后呢，网球的就是你参加一站，我就给你多积分。
0: 对。
1: 但是我不限制你啊，说你没参加这个你就参加不了那个。
0: 对对对，你想参加哪个参加哪个。
1: 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0: 赛事够多，这个全民关注度够高，然后呢奖金也丰富，是这样。
1: 对对对对，没毛病没毛病。哎呀，其实我还想说点篮球的。说不说吉林队呢？
0: 说呀，当然说呀。
1: 说呀，吉林队
0: 就得我们得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吉林队。
1: 吉林队这3外援。现在有都官宣了吗？各位，你们谁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消息非常闭锁。你很多人问我，你知不知道俱乐部什么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不关注，不是我不关注，这个不说了，不说了。就是说完之后吧，这个好像觉得我怎么？
0: 咱说点能说的，
1: 那说点能说的，就是
0: 说点能说
1: 的。这3个外援啊，如果说一旦确定了这3个外援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就是在过个4场8场或者5场8场左右啊，可能会裁掉一个。其实官方对一个也没官宣，
0: 对。
1: 那知名媒体谁愿意宣去呗，对不对？就现在不都是知名媒体宣的吗？ 对不？就是官方一个都没宣，但是有个人自己宣的，对不对？那个谁是科布斯吧，自己宣了吧？自己宣了啊，91年的嘛，对吧？他自己宣了，宣吧，他宣吧，然后到时候看吧，等他们得来的，到了之后啊，到了之后才有可能宣，或者是今天宣了，明天到，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我们的
1: 东北人做事的方式，我就往后压着点，
0: 秘而不发呀。
1: 对，压着点干啊，
0: 秘而不发呀，
1: 压着点啊。
0: 人说这个说，这个老婆怀孕了，都是得等到几个月之后才去，这个
1: 咱也得4个月以后吧。
0: 我不得，我这刚知道怀孕，我这满世界是摇哪说。要是让我来当这个东北虎的发言人，东北虎的总经理，有点消息我就往上放，有点消息我就往上放。持续的让我们球队有一个不断的热度。那有点消息啊，我们最近在试训啊，试训不合适啊，再来一个。
1: 要是那样的话，
0: 这我的风格。这我要是，
1: 你等会儿把话筒拉来了，我跟你说句话。话筒拉来了，音乐推上去。话说完了，广播里不能说的。
0: 就是我是新闻官的话，我就是这个风格，就是、有点事儿我得往上发，持续的让球队呢在休赛期一直有着热度，然后呢一直能够让球迷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动态，
1: 对呗？结果咱
0: 我们球队是秘而不发的，
1: 你看大
0: 一般一般我们会等到比如说赛季马上开始啊，啪啪啪啪啪，连续3个推送，每天一个推送，一个外援。

0: 甚至说人家有可能晚上到上午才发啊，他加盟了。
1: 大家你看，我一说，大家是不是有画面感了？就
0: 是、不是你看大记者说，大记者这么说的啊，人家别的队都已经发注册国内球员名单了，咱球队啥也没发，
1: 嗯、
0: 确实没发、
1: 嗯，
0: 因为注册已经截止了。
1: 嗯、
0: 谁来了、
1: 嗯？
0: 包括那谁，大记，你知道那个黄明一留没留下？
1: 没说，
0: 没说呀。
1: 我在这里毛遂自荐，我有着多年的新媒体运营经验。东北虎如果缺一个新闻官的话，
0: 不缺，不缺，
1: 可以找我。
0: 你别没事找揍，
1: 可以找我，我来。
0: 拉倒吧，你整不了。你看黄明一回广东了吗？对不对？我是不是那天是很多人都张罗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他走了，留不下他，他更眼神对吧？
1: 嗯，
0: 更是眼神，脚底下跟灌铅似的，
1: 注意攻击性。
0: 然后那谁。咱那谁那个杨腾飞去了吧？杨腾飞留没留下呀？杨腾飞好像应该能留下。
1: 我记得黄明一他没有得过分，好像上过几场比赛啊。他在 CBA 正赛是上过场的，但是他好像没有得分。
0: 他你说他是个饼吧？你说他是个吃饼的吧？那得吃老大个饼了，那饼得套脖子上。
1: 我得这个生涯啊，生涯是。啊，有得分，有得分，有得分。
0: 那不可能没得分，没得分的话，咱不用想，啊。
1: 生涯是有得分的。
0: 大记说，好像是人家要价，咱们嫌贵，那肯定嫌贵呀。
1: 上赛季场均得分0.6分，然后上上个赛季场均得分是三。
0: 你这么说，大记，你说就是那个主持人那个岗位，人家一场3000，咱这一场才多少钱呢？对不对？咱现在有可能是这些都不到呢，对不对？你比不了人那边，那要你给不了，给不了。那边家爷一场3000-5000，那咱这边他能要是吗？
1: 那这是个悲伤，
0: 不是一换机。人家广东要加米啊，那不可能。那我说不好听点，杨腾飞不能毁他一个半吗？
1: 嗯，
0: 咱不说俩，
1: 这
0: 不能毁他一个半吗？
1: 对呀、
0: 啊，杨腾飞去了是好事，对他来说是好事。
1: 对，因为在咱们这边打不上球。
0: 对，杨腾飞在这儿打不上球，你到那边的话，行的，最起码说你上场可能会有机会，是不是吧？对不对？但是广东，反正这事儿办的，我告诉你，就是人人都拿咱们当那啥，就是咱东北话说，就那个就非常非常土的两段话 ，TB 打头的。
1: 啊 ，TB 打头的，我以为你要说那个 NNG 呢。NG 打头的
0: NG
1: 嗯，
0: 来话筒来了
1: 干啥呀，这上广播节目呢。哎，你这上广播节目你总想说点你不能说的词儿。
0: TV
1: 注意攻击性，
0: 不是我广播没出现，就是所以说我想说的时候，咱俩往后头拉。
1: 我们的措辞一定要文雅。
0: 对，那没问题，那没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不能在广播里这么说吧？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自身的修养，或者是自身的一个这个，你的范儿得起来啊！我说的修养是作为我自己来讲，小时候也没有问题啊。我这个可能是太直性啊。太直性，那没办法，这辈子就这么活的。
1: 嗯，
0: 太直性太傻。然后我们球队俱乐部也好，球队也好啊，我们得拿起范儿来，不是啥玩意儿塞给你你都要。
1: 嗯，
0: 哦，对吧，这句话我说没毛病吗？
1: 对，
0: 要不是换杜峰这事儿应该成了。哎，你真别说啊，杜峰要在的话这事儿真没准就成了，那谁回来就不一定了，对不对？胖胖，你这话不能说。
1: 他又说啥了？我看一眼。
0: 你看看。
1: 嗯，
0: 是不是
1: 啊？年年上当是不是？
0: 对，年年上当，
1: 年年上
0: 当不一样。
1: 嗯、
0: 上几次当了？对、
1: 嗯，
0: 几次了？三次了吧？
1: 嗯，
0: 是不是？隔壁夺冠，第一冠的时候第一次。
1: 嗯嗯。
0: 去年第二次。
1: 嗯。
0: 今年第三次了吧？
1: 哎。年年上当。
0: 你看看。你也净说实话，对不对？咱俩一样，你哪天这么的吧？哪天咱俩私下约一下，你看着点，反正你看着点。如果说哪天我要开始直播，我要开始那个卖货啥的，完了你看我在哪儿，你过来，咱俩唠啊。
1: 嗯，
0: 咱俩唠能唠唠老多了。而且上周我碰了一个朋友，
1: 嗯，

0: 非常懂球的啊，非常懂球的，懂得已经基本等于圈内人了。
1: 嗯，
0: 我俩在那儿唠了那半个小时。
1: 嗯，
0: 我发现英雄所见略同。
1: 嗯，
0: 就是我和他说的，我想的和他说的，他说的和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就针对于某个状态下的某支队伍。
1: 嗯嗯，
0: 包括某个人。
1: 嗯，
0: 哎，你又找着啥了？
1: 不是，我要找着啥，我得关注，实时关注。现在是比分是0-0，一会儿如果有比分最新的变化，我跟大家讲
0: 啊。长春
1: 啊，咱们长春亚泰
0: 啊，
1: 踢宁波啊，因为这场比赛、
0: 啊、对，
1: 这场比赛双方比分非常接近，宁波也只不过领先我们4分而已。
0: 对，我要招你面积，
1: 我们22分，这个宁波是26分。
0: 我招你面积，那个你过天商量，没准我还去四季南河啊。你看我作品，你就知道我要去哪儿啊，到处看啊。
1: 这场比赛上，咱们长春亚泰呢是坐镇主场，迎来了宁波俱乐部的挑战。
0: 今天这个环境，这个温度，晚上踢球正合适。
1: 哎，稍微有一丝丝凉意，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没问题，
0: 没有问题。他跑开了，啥问题没有？
1: 对于球迷来讲有点冷，对于球迷来讲有点冷。
0: 但是这个时候的冷和3月份、4月份那个冷它不一样。
1: 对，这个气温还是非常爽的。
0: 这个冷的话，你穿个长袖，完你活动活动就没事，不像那个3、4月份，你穿个长袖，你活动活动它也不好使。
1: 你们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在这个看台上蹦两下就热乎了。现在呢是41分钟啊，上半场进行到41分钟，咱们亚泰和宁波暂时比分0-0。
0: 别着急啊，这个41分钟，5-6分钟吧，看看有没有进球。这场如果说这个时间没有进球的话，下半场的20多分钟和40多分钟肯定有进球。
1: 啊，看看已经把这个进球的时间都这个立上了啊，
0: 肯定有进球。
1: 一会儿我们看看、啊、
0: 这场球，而且这场球你这么说吧，亚泰必须赢。
1: 嗯，
0: 一是主场。二一个就是说白了，我们得保证住自己的位置。
1: 嗯，
0: 你看宁波现在排多少？
1: 宁波
0: 在咱后边一点，
1: 在咱们前边，他领先咱们4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宁波是你看26分，宁波26分，咱们是22分。这个
0: 那咱没有负4分了，不一样吗？
1: 对，那是。
0: 那不是啊，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今年亚太谁也别喊中招，喊不了。你负分开场的，你怎么冲？
1: 对
0: 不对？这是一二一个明年。亚太成绩应该稳定在5-6名左右，
1: 嗯，
0: 后年很有可能就要回去。
1: 哦，
0: 啊，谁说？胖胖说，你到时候要合影，你发给赖根儿，行，没问题。他来不了。
1: 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杂家一阳，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杂家一阳。有一些不能说的留言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公屏上打、啊、
0: 对，在公屏上打。然后如果说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私信发给我哦。
1: 嗯，
0: 行不行？然后咱们可以换个环境聊天啊、
1: 嗯、
0: 换个环境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呢毕竟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啊，这个抖音呢是我们的自媒体、
1: 嗯、
0: 两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你在今天攻击性已经够强了。
0: 够强了，是不是？
1: 够强了，非常强了。嗯，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强的攻击性。
0: 我提名了吗？
1: 那倒没有。
0: 那没事啊。
1: 嗯。但是我也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0: 你放心、
1: 嗯、
0: 放心，这把汗出不来的。
1: 嗯。
0: 啊、哦、放心，没事。没事，你哥心里有数，你哥还得活着。
1: 嗯、
0: 攻击谁了？没攻击谁啊？
1: 一会儿等啊、这个11秒的宣传马上就来了啊！这个、
0: 我没攻击谁啊？我攻击谁干啥呀？就是以前我说过那么句话吗？你要是不想让别人说，你别做呀。这话没毛病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看你的犯到那儿了，你还不让人说？你犯了错误不让人指正吗？
1: 嗯。
0: 啊！一段宣传，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43185671234。

来继续来关注中甲的比赛呢，咱们家乡啊两支球队都正在战斗之中，一支呢是咱们长春，还有一支呢是咱们延边队。那延边队呢在今天呢是坐镇是客场啊，是客

0: 场挑战无锡队啊，客场挑战无锡队。目前上半场进行到45分钟，马上踢完了，两队依然是比分0-0啊。
1: 我们现在说的是中甲啊，说的是中甲啊，不是这个东北超，
0: 不是东北超，
1: 东北超今天晚上也有比赛啊，东北超也有比赛，长春客场对沈阳啊，这个我们的吉阳新闻正在直播。
0: 嗯，
1: 然后大吉说啊，今年宣传没有去年做的好啊。这个去年和前年好像有个团队在做，今年不知道咋回事啊，所以说做成啥样不知道，今年可能又回到那谁自己手里来，让他自己来做，那就他是吧。
0: 嗯嗯，
1: 你这胖胖说这你都敢呢、啊、我咋的了。
0: 对，所以我说你这个太勇了。你很不屑呀。
1: 很不屑吗？你做你干那个事儿他就不对呀、啊。你有点自己东西啊，跟别人学什么玩意儿呢？
0: 来啊，这个赶紧岔开话题，省得
1: 你没、
0: 这个、
1: 你就到哪儿了？这个
0: 是我这个一个手机根本就关注不过来啊，要同时关注三场比赛啊。那么另一场比赛，东北超咱们延边队对战大连队，我们吉祥新闻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目前延边队是2-1，暂时领先大连队。
1: 来，跟你用哪儿看的？
0: 我这个吉祥新闻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祥新闻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吉祥新闻的视频号啊。
1: 没有，
0: 现在呢？
1: 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啊，各位领导，我那个吉祥新闻那个软件在那个直播的手机上呢啊。我天天签到的啊，我天天签到的，我可不缺啊，不缺签到啊。
0: 你这手机没有微信？
1: 有啊，
0: 有微信，拿微信看
1: 啊，视频号啊，
0: 视频号。哎，你这业务，哎呀，
1: 我不是平时
0: 露怯了，
1: 平时不看视频号
0: 啊。你是用咱们那个吉祥新闻 APP 看是吧？
1: 对
0: 啊，那确实。
1: 我觉得你一说，就这领导他们在一听，这家伙你小子怎么的？
0: 自己做的内容自己不看？
1: 那不行，那不行，这儿来了啊，
0: 来了啊！这个、
1: 你不是你退出，你看别的。
0: 好、啊，
1: 我
0: 还得再关注咱们亚太啊。
1: 对，我这是这个东北超啊。
0: 你看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直播间，这家忙活的。太不专业了，这几个主持人的这顿忙活呀，也是比赛太多了，朋友们啊，中甲咱们家乡是延边以及亚太两场比赛同时在进行，然后咱们还有这个东北超的比赛。
1: 对，
0: 看亚太这个上半场应该踢完了啊，上半场踢完了，中场休息，长春亚太目前中甲第11位。那宁波队呢？目前中甲是第7位，双方上半场战成0-0，以及呢，目前在中甲排名第4位的延边龙鼎，面对在客场啊，在客场挑战无锡队，
1: 亚太完事了，0-0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东北超，东北超也快了啊，还有个伤停补时，我不知道能给补多长时间，再是常规时间还剩2分多钟。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场上比分是延边是2-1领先大连啊。哎呀妈呀，这家伙！你没有手机了？再没了？
0: 我正常，我是带仨手机来。
1: 那你今儿咋的呢？
0: 我今儿这不是忘背书包了吗？我正常还有一个平板放比赛，然后还有一个备用的手机放比赛。
1: 我平板在家充电的。今天晚上下午刷短剧刷多了，今天晚上下午刷了一个什么
0: 短剧？
1: 怎么整？就这点爱好？
0: 也是看这个红果短剧，是不是？
1: 你别提品牌啊！
0: 不是一提短剧，大家都有那个看啊，基本都有那个看。
1: 这好玩，就是刷着刷着。哎呀，那会儿就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咱也不干别的。我白天我也不出去，今儿下午
0: 这个中甲暂时不用暂时休息啊，因为进入到中场休息了。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中场休息还没有结束，
1: 开不了。那么节目结束之前，我这个
0: 我就重点的来关注一下东北超，
1: 东北超啊，东北超肯定能完事了。
0: 嗯，
1: 东北超肯定能完事了。现在是谁在进攻？这红的是谁呀、啊？不知道。
0: 哎，哥，稍微专业一点呢，咱们。
1: 不是我现在就是因为篮球改了，以前是浅色队服的主场，现在深色队服主场。足球改了吗？现在是大连在进攻吗？
0: 哎，这是进攻的方是大连啊，进攻方是大连。
1: 进攻方，
0: 哎呀，大连在右边找机会，
1: 差一点越位啊，也是差点越位，抽筋了。
0: 嗯，这89分钟了，
1: 这个抽筋很正常啊，
0: 嗯，
1: 抽筋很正常。今天足球安排比赛时间有问题，两支球队同城球队同时开球，那没办法，赶上了。
0: 嗯，对，这
1: 赶上了。
0: 对，
1: 咱这个东北超吧，就是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是一个体育带动文旅。
0: 嗯，对
1: 啊，不像那个是正经的那个职业联赛啊，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0: 是两码事。

0: 个
1: 就是民间赛事。嗯，
0: 咱这是纯的娱乐的啊，
1: 嗯，
0: 纯纯娱乐的。然后看看现在时间马上到了，这时候应该哟，不用担架了。
1: 我还是
0: 必须要上担架，
1: 还是得下去。
0: 必须要上担架，担架抬出去之后，
1: 你再找机会上来。
0: 对，然后伸手示意你再上来。
1: 嗯，
0: 这是必须的啊。然后这时候大连在场边布置战术呢。我没看到中圈的这个第二裁判呢。第四官员给出这个伤停补时的时间啊，
1: 马上啊，
0: 哎，四分钟，
1: 补时四分钟啊，这个我们只要守住就行啊。这个时候大连队肯定是狂轰乱炸，我们这边只要守住就可以了。
0: 这时候其实我这时候特别想出现在现场，
1: 嗯，
0: 我要带着我们延边的球迷啊，造势，嗷嗷的，给他糊弄起来，
1: 对，
0: 一定给他糊弄起来，我就不信了，我还拿不下你了。
1: 看看啊，目前九十分钟啊，已经进入到四分钟的伤停补时了。目前咱们延边队是2-1，暂时领先大连队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比分啊，一直保持到最后。
0: 哎，
1: 在场上呢，
0: 发球为例吧。
1: 嗯，在场上身着白色球衣的就是大连队，身穿红色球衣的呢就是咱们延边队。
0: 啊，那咱把球还回来，咱把球踢出界外给他，然后他把球还回来，压上，压上，压上。这是要压上，
1: 看这个大连队这边的主教练一直在打手势啊，
0: 对，
1: 给自己的队员打手势，
0: 要压上。
1: 看看这个界外球掷的比较的远啊，这个门前也是风声鹤唳啊，看，千万这个时候不能在我们的后场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失误啊。
0: 对，控住，控住啊，一定要控住。延边如果赢了大连，对长春来讲是不是？是啊，肯定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延边赢了大连的话，对长春冲冠是有这个帮助的啊，是有帮助的。
1: 这个
0: 反过来我们那个中甲的话，如果说那啥的话，是不是对延边也有帮助啊？对不对？希望看到这样，你说同城嘛，同省嘛。
1: 像这个时候，我们一旦拿到这个球权呢，我们就是这个向前找，
0: 这对、
1: 啊、向前找。
0: 对，
1: 不要在本方半场，
0: 不要想，直接抬脚就走。
1: 对，就向前找，
0: 抬脚就走、
1: 嗯，把这个时间一点点的去消耗。
0: 对，大点顶出去，哎，好，
1: 好啊，
0: 对方的
1: 这
0: 个投球，
1: 这个大连队这个很明显啊，
0: 那对方的、这个、
1: 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投球失误，
0: 投球横摆一下挺大的，你这个，
1: 哎，就向前，
0: 向前抛，
1: 向前，对，
0: 对，就直接往前抛，哎，给上压力。给上压力，再给一个。
1: 看大连队这边也是一样的啊，也是这个拿到。
0: 再大脚开回来。
1: 对，这个是直接
0: 飞出边线。
1: 飞出边线，
0: 啊、
1: 这个应该飞出边线的位置差
0: 不多在中
1: 场啊。还有一分半钟啊。
0: 一分半钟。
1: 延边队这场比赛是很有希望啊。
0: 大连说他感觉延边的冲超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不一定，不要着急。如果说他不着急的话，那两年以后，别说两年，我希望他明年能冲。明年成
1: 目前延边是在中甲方面啊，中甲方面延边队是排名第四。
0: 你就是说不行的话，那就是等到后年的时候和长春一起，是不是也挺好吧？
1: 这边大连队在后场直接起球，找到右路啊，在我们的
0: 这是给出了前场的一个界外球，这个位置啊，
1: 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边线球，看看是不是要做一个大力直接掷进禁区、啊。
0: 应该是了，有带出跑了吧？
1: 禁区，
0: 哎，
1: 这个、
0: 哎呀，这是
1: 太远了，
0: 这个你自己放大了，这个
1: 对，这个球直接停到了边线之外。
0: 嗯哼，
1: 球门球。
0: 其实这个时候你看还剩半分钟，那基本上开出球的时候，如果说是延边队控球的话，那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1: 对，这场比赛我们应该是已经拿到手上了。
0: 对，
1: 看一看啊，还有三十秒啊，还有三十秒，稍微拖一拖，稍微拖一拖，
0: 快开！
1: 好，
0: 对。
1: 找中场第一落点我们没有拿到
0: 无所谓，
1: 第二点还在大连队脚下，
0: 这是把谁放倒了、
1: 哎这个、吹了一个大连队的犯规，
0: 抽筋了
1: 啊，这个时候啊，
0: 其实这个时候在球再开出来的话就结束了。
1: 对，
0: 大连说两支同省球队同时冲超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吧，好不好，行不行？把它当成我们的一个愿景啊！
1: 啊，这个又抽筋了，这个是在临近比赛结束之前啊，
0: 哎，延边现在没有长春热吧？差不多，他应该比长春热点。
1: 小也是一些小心思，
0: 嗯哼，
1: 小心思，
0: 小心思很正常。这时候
1: 这运动员都，哎呦，这个是回放啊，回放刚才
0: 的
1: 那
0: 一
1: 脚这个进球。
0: 然后这是第二个球，哎呦，头球。
1: 延边这两粒进球都非常精彩，
0: 很好很好啊！看看大连队的这个，
1: 大连队这一脚也不错，
0: 也可以垫了一脚，你看看意识非常好，对吧？
1: 这个接近于蝎子摆尾的一个一个动作进球啊！
0: 对，这你看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一分钟了，啊，换人，王皓月，
1: 又是担架抬出场外啊！因为这个倒地时间，担架抬出场外。延边队这边还要换人啊？
0: 嗯，换吧，换可以。
1: 换人也是一个
0: 就上去活动一下，
1: 消耗时间的一个
0: 对
1: 小手段。
0: 这发出来，如果说一直延边队，因为现在延边队的球员
1: 啊，主教练不是主裁判啊，主裁判已经把哨子叼在嘴上了。
0: 嗯，肯定是。然后这时候，哎，响了，没响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吹的
0: 加时间，
1: 不是吹的中场哨啊，
0: 不是，不是，
1: 嗯。可能还要再打个，还要再打个一分钟左右啊！又是倒地啊！这个临近比赛结束之前，双方也是频频倒地，频频犯规出现，
0: 拼成这样，然后玩小心机，这是。哟，五十七了，快点啊！你这边比赛结束，我们下节目了。
1: 啊，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场比赛的四分钟补时已经踢了六分钟。
0: 那可不六分钟了。
1: 看看这个。这个任意球啊，这个任意球开出之后，如果球权回到延边队，应该就是直接吹停比赛。
0: 对，
1: 啊，我们延边队的任意球，这球罚的质量不高。
0: 嗯，完事了吧？
1: 看看啊，来到了大连队的球门球啊，我们这边延边队
0: 哨响啊，
1: 主教练一直在
0: 等啊，我们
1: 在
0: 等哨，
1: 为什么还不吹响中场哨呢？
0: 我们在等哨了。你不光那个教练员在等哨，
1: 所有人都
0: 我们俩也等哨呢，
1: 所有人都在等。看啊，
0: 完事了，这回应该完事，这回应该完事了，
1: 还没吹，
0: 没机会了，你看看吧，延边队一直控球嘛，你看没机会了，
1: 还没吹，
0: 你看还不吹，
1: 还是不吹，97分钟，看大连队啊，
0: 这裁判是哪儿的？
1: 啊，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都冷静，都冷静啊！看大连队
0: 没机会，
1: 大连队还在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
0: 一下烫大了，你自己看是不是烫大了？
1: 接外球，还是不吹，还是没有吹响中场哨啊！已经来到了97分钟了啊！我们节目呢也要马上结束了，
0: 98了，
1: 嗯，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0: 拉倒吧，咱俩结束吧，
1: 来
0: 一分钟了，
1: 还不吹吗？主教练还主裁判还不吹中场哨吗？
0: 完事儿了，球抓手里了，
1: 还是不吹？
0: 哎，
1: 吹了 ，OK
0: OK 了，
1: 补时
0: 东北哨这个完事了啊，
1: 东
0: 北哨
1: 结束了，恭喜延边队2-1战胜大连队。
0: 好了，今儿节目结束。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7到28度；吉林市晴，16到29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5度；四平晴转多云，15到27度；通化晴，15到27度；白城阴，13到26度；辽源晴，14到28度；松原阴，15到26度；白山晴，14到26度；长白山晴，10到24度。

这是来自黄仲坤的《无人的海边》，作品呢出自马兆俊之手。空旷绵长的旋律，就像独自伫立在空寂的海岸，海浪一遍遍翻涌，把积压心底的心事缓缓漫开。提到马兆俊这些人物呢，当然是台湾民歌重要的推手，包括黄仲坤在内。还记得民歌40的演出现场，黄仲坤站上舞台，以这首作品作为整场演唱会的开场，足以见得他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与分量。这首《无人的海边》是民歌后期重要的转折作品，甚至你会觉得在表达上，其实《逃跑计划》那时候的海鸥跟他之间是有一脉相承的。有的时候音乐就会在冥冥之中给你带来出其不意的影响。继续我们要分享到蔡琴的这首《天天天天》。

0: 常经典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天天天》。如果还原到当时这首歌创作的年代里面，好像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或是疑惑在里面，有一点不知所措，不晓得在时间的齿轮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自己既有的路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免费，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的心。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这是来自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没有负担的给予付出的同时，自己也是快乐的，这一点非常的了不起。可是真的一点回应也不想要吗？继续我们分享到林忆莲，我坐在这里，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最近啊，长春这天是不是太干了？入秋后呢，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早晚凉风吹得脸又干又紧，出门待一会儿脸颊就泛红起皮，上妆没两个小时呢，嘴角就卡粉斑驳。别再往脸上喷爽肤水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锁住水分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海蓝之谜万能油就要上千元，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呢？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它的质地特别轻薄，渗透力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换季敏感肌用呢也不会闷痘，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是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天气，太阳晒后涂呢能够舒缓泛红，修护屏障。秋天呢风大的时候呢，出门能锁住水分一整天不干燥，嘴唇干裂滴一滴，滋润度远超普通的润唇膏，头发吹得毛躁，抹在发尾呢还能够改善打结，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斑驳，只有试过才知道的神奇效果。今天你不用再去官网或专柜原价买，3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399元，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这次呢是咱们交通之吉林交通广播呢专属的限量秒杀，库存只有200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元钱。马上到中秋国庆假期了，还不知道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1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金江获取海报。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的贾登玉舒适酒店啊，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呢轮番的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情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资讯，由吉林交通广播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呢，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及汽车出行装备、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引领乡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展位先到先得，有参展或合作意向的企业拨打电话18043810016来咨询。市民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银发获取详情，9月11号到13号到场参观。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长春晴转多云，17到28度，吉林市晴16到29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5度，四平晴转多云15到27度，通化晴15到27度，白城阴13到26度，辽源晴14到28度，松原阴15到26度，白山晴14到26度，长白山晴10到24度。

这是周蕙的约定，清澈柔软的嗓音搭配平缓流动的编曲呢，没有撕心裂肺，讲的都是成年人爱情的共识，往事不必再提，争吵懂得退让，彼此坦诚透明，既要用力相爱，也不忘守住自己，就算未来只剩孤身，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从无到无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归零，又怎么会真的颗粒无收？其实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

0: 社会公益事业，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国家医保局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向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4号在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近期受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3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打击缺斤少两、作弊秤。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1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上海警方捣毁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换汇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西藏军区22名本该退伍离队的士兵，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任务来临的那一刻，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用无悔的逆行为军旅生涯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有没有朋友买精华油时呢，总是踩坑，要么是质地厚重，闷得脸上长痘，要么是太稀，像清水，涂完没效果，钱白花了。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万能油真的不一样，它是国际品牌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轻轻地摇晃一下，就能激活它的活性。你可以用灯照一下瓶身，能看到一颗颗小泡泡融入。

精油中满满的营养感，虽然是一款精油，用起来却很滋润，分分钟吸收，一点都不油腻，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咱们长春入秋后呢，风特别大，很多女生说皮肤特别干，上妆卡粉，教你一招，早上洗完脸，先滴两三滴的万能油在掌心，搓热之后按压上脸，轻轻的按摩一下，超级舒服，不仅能给皮肤深层补水，还能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挡在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再上妆，不光不卡粉，整个底妆因为有了油的铺垫更服帖，非常有水光感，很透亮，以油养肤，换季抗敏，真的值得一试。海蓝之谜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对品质严苛把控，用它护肤如同给肌肤享受顶级呵护。性价比这么高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官网30毫升平时要2550元，今天品牌美妆节限时宠粉，3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直降2100多。懂行的女生已经在抢，没用过的朋友听我的，入手一瓶绝对不会后悔。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可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本次秒杀仅限的今明两天，库存只剩最后80套，手慢真的无。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赶紧去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可以再减5元钱。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咱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十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来这就全。都全的啊！平时呢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园具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这是金志文带来的《妹子》，曲调呢非常的温润悠扬，也带着一种山野般质朴的那种氛围感。歌词啊，就像娓娓在诉说着情话，野菊花、山岗、星光，勾勒出纯粹浪漫的一种爱意。金志文的嗓音呢，真挚朴实，也没有华丽的炫技，把一份想要相伴流浪、默默守护的深情，也是缓缓地唱出来。歌曲也是褪去了轰轰烈烈，诉说着烟火里长久的陪伴，温柔又动人，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最踏实美好的模样。我们继续要分享到阿桑的这首《叶子》，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一起分享好音乐。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
7: 嗯，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0: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最近长春这天儿是不是太干了？入秋后呢，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早晚凉风吹得脸又干又紧，出门待一会儿脸颊就泛红起皮，上妆没两个小时嘴角就卡粉斑驳，别再只往脸上喷爽肤水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

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锁住水分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就要上千元，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的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呢？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它的质地特别轻薄，渗透力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换季的敏感肌用呢也不会闷痘，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天气，太阳晒后涂能舒缓泛红，修护屏障，秋风天出门能锁住水分一整天不干燥，嘴唇干裂滴一滴，滋润度远超普通的润唇膏，头发吹得毛躁，抹在发尾还能改善打结，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斑驳，只有试过呢才知道的神奇效果。今天不用去官网或专柜原价买，3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399元，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这次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限量秒杀，库存只有200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中秋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白雪，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的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流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劳。本次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这是孙燕姿的遇见。孙燕姿的歌声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她的嗓音清澈又辨识度，曲风灵动又兼具深情，每首经典的作品都藏着独有的情感与故事。虽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却足以勾起我们对它的旋律里青春与美好时光的回味。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年轻时的小虎队带来的这首《蝴蝶飞》啊。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